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高原动物大乱斗。

0: 图检测结果怎么样？
1: 这片冻土层温度和湿度还不太稳定，可能需要扩大增雪范围。
0: 小问题，我立刻叫水清定直升机过来进行人工增雪。
2: 天天在山坡上白花力气，还不如找个地方晒晒太阳。
3: 娃娃娃，这边娃娃，这是你笑娃娃。哇，搞定一条新通道。
1: 这里还能放。
3: 这边再堆高一点。
1: 完美。我刚摆好的，被弄乱了。
3: 是属兔呀。
4: 我是旱獭小蛙。
3: 对不起，我这就走。
1: 这地方没法待了，我得换个冬雪草粮食。
5: 送上门来了。
1: 又是你，真是阴魂不散的家伙。
5: 跑这么快做什么？

0: 喷到我嘴里来。
1: 这个洞穴太小了，存放不了多少食物。这个洞穴太浅了。
2: 我这里能放下很多的食物。你的入住了！
1: 是你，我超级的家伙！
0: 别跑了！
1: 还有脏物！救命啊！
2: 又发现一只更肥美的小旱獭！
3: 美味的鼠兔，我过冬前的美食！
2: 别打我猎物的主意！
0: 这是我最喜欢的猎物啊！要不？
2: 你想干嘛？
0: 我们分着吃吗？
2: 这猎物是我的，
1: 小鼠兔，我们往那边跑啊！
2: 我的，别想跑！
0: 我可不会让你们跑了！
4: 咱们快往有雪的地方跑！
1: 哪里有更大的捕食者
4: 啊？别怕，我观察过，他们只吃饼干。
2: 大虎，把鼠兔往我这边赶。
0: 好的。等等，凭什么全听你的？他们是我的！
2: 你这个家伙！
5: 什么声音？快出来，那里很危险。我得把杂雪装置关掉。
0: 你把我的猎物藏到哪里去了？
5: 什么？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5: 糟了！
2: 你竟然打败了藏狐。
5: 我不是，我没有。
2: 快把那两个猎物交出来，不然我就要你好看。
1: 请远离我的同伴。
2: 还有帮手。
1: 阿姨古丽，发生了什么？你没事吧？
5: 我没事。有事的是这只藏狐，它被砸到了。不知从哪来的一群小动物，在我作业时发生了大乱斗。它还撞坏了我的动图检测仪。还有两只小家伙被埋在了雪地里，
1: 这可怎么办？
2: 蚂蚁狐狸，快跑！动图快要崩塌了！
1: 好险！
2: 我这就启动张一警报。
6: 兔兔兔，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5: 巴克队长，我和兔兔兔这里的冻土区域发生了坍塌。
1: 更糟糕的是，一只鼠兔和一只旱獭被埋在了地下，我们需要支援。
6: 小五的飞豹艇很适合山地行动，我立刻通知他前往援助。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
7: 我这是怎么了？
0: 他们在挖什么？你们在挖宝吗？
1: 不是的，我们在拯救刚刚被埋的鼠兔和旱獭。
7: 下面确实有鼠兔和旱獭的味道。
5: 你醒了，你好，我是阿姨狐狸，她是兔兔兔。
1: 你能帮我们一起挖吗？
7: 我可不擅长挖洞。
5: 那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7: 别白费力气了，他们在地下憋这么久，肯定没气了。
1: 你能听到地下的动静，对不对？请帮帮我们吧。
7: 我脑袋还晕着呢，我才不要白花力气。
1: 会白花力气，我的鱼饼干都给你，请帮我揪出两个小家伙吧。
7: 味道还不错，成交。让你们见识一下高原猎手的听力。
0: 有呼吸声，还有微小的抓挠声。就在这，
7: 还没走透。
1: 我们来挖。
2: 等他们挖出来，我就去捡个现成的便宜。
1: 快挖，快挖！

0: 我也可以成全你。
1: 我们有约定，你不能吃它。你还好吗，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多多。
3: 高明的猎手眼里只有美食。

0: 住手！是小五来了，别想吓唬我。路见不平，前来帮助。走开，别打扰我享用美食。
1: 我可不能让你过去。
0: 走开，走开。好吧，高明的猎手遇到强大的对手，也懂得及时收手。
1: 算赢了！
2: 洞土检测仪损坏了，我们没办法进去检测需要加固的洞土层。这可不太妙，如果整片洞土融化，很容易发生泥石流。
0: 我要立刻搬家。
3: 别担心，我们不会让灾难发生的。这里又不是你们的领地，你们离开就好了。为什么要花力气做多余的事？
0: 这里虽然不是我们的领地，但是保护这片高原也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责。对，你们可以一起来保护这片土地。
4: 我很弱小，只会逃命。
5: 我也只会挖洞。
2: 你们熟悉这片土地，知道哪里的洞土正在融化，可以帮忙标记。
0: 芳芳，你的听力很好，一起来帮助寻找正在融化的洞土层吧。
3: 那得有更多的鱼饼干才行。
0: 成交。
2: 高明的猎手对这个交易也很有兴趣，不过我要大份的鱼饼干。
0: 没问题。
2: 怎么又是你？请你们等一下。
0: 看来我们需要把他们分开。那我们分头行动，你们来标记，我们来增血加固。哼。

0: 你的在这儿，还有你们的，哇，谢谢，
1: 在这儿，
2: 味道真不错，请再给我一点，再给我一点。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高原动物。

0: 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

0: 青春作答。
1: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魏国，你在下铺啊？行啊，认识一下，我叫孙新普。你好，刘远。你好，你好，周卫国。你好，你好，我是方胜利。哦，刘远，对，方胜利，周卫国，这你上铺。全体起立，敬礼，李斌。
1: 敬教育长训斥。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在今天，我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又多了一批新鲜血液，那就是我们第九期续招的100名新入伍学员。新入伍的学员，恐怕你们还不知道我的名字。 我叫张志忠，是中央军校的教育长。首先，我要感谢这100名新入伍的学员，感谢你们做出了投身革命的决定，感谢你们对中央军校的信任。你们看到了我身后的校训了吗？
2: 勤干尽责。
1: 我们的黄埔精神是什么？ 这次在上海，我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损失了40多人，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他们的死不是白费，他们尽了自己作为军人的本分，同时也让世人看到了中华男儿的血性。老学员们，我希望你们。 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同时给新来的学弟以表率。现在我建议老学员以掌声欢迎新学员。我还有话要对新学员说，就在你们入学的同时，我却收到了一封信。

0: 你奉什么样的信呢？一位老先生，一位我曾经非常敬重的老前辈，专程派人从上海给我捎来了这样一封信，让我关照他家的一位后备亲戚。在这里，我要对你们说，我们中央军校没有公子少爷，有的。 只是革命的学员，从你们跨入中央军校大门起，你们就代表的是中央。早在中央建校时，先总理就明确告诫过我们：从今天起，要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要学先烈行为，像他们一样舍生成人，而不是贪生畏死。 这样的人，你怕是走错门了。中央精神，不是挂在你们嘴上的，而是烙在脑子里、刻在骨子上的。我的话说完了，
1: 哥，你说，教育长说那人会不会是我呀？应该不会吧。
2: 你想啊，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咱爹可是第一批的同盟会员。哎呀，
3: 行了行了，别瞎想了。既来之，咱之吧。
1: 不是，再说了，从上海来的学生就咱两个人呢。我觉得咱爹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你想想看，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但是这个学生，并不代表他是上海人吧？
3: 哎，你说的有道理。
1: 你又在想什么呢？我在想我那些同学啊，我就这么着就来了南京了。他们谁也不知道。
4: 啊，你给我记住，现在上海没有叫周文的人了，你不能再跟其他人任何人联系了，知道吗？
3: 知道啦，放心啦。你也
0: 去给我查一下，这个叫周卫国的是哪个队的？不用查。
4: 这个周卫国我认识，就在我们队。那好，我命令你，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好好照顾照顾这个周卫国。您的意思是？
1: 你给我盯着他，要是测试不及格，马上给我开除。
4: 我不能让一马勺坏了一锅。是。经过半年的基础训练，今天到了检验你们的时候了。 按照中央军校的规矩，在你们成为正式学员之前，会有两次考核。通过两次考核，你们会有一半的学员被淘汰。中央军校是残酷的，但只有残酷的训练，才能训练出铁打的战士。今天的第一项考核是实弹射击，每人10发子弹，100环者为优秀，60环者为合格。 不足60环者不合格，大家听清楚了吗？
5: 听清楚了。
4: 小心，正，一班主任，卧倒，装弹，3分钟之内把所有子弹打光，开始。

0: 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了你，你后悔吗？
1: 答应我，我们永远不分开。
0: 永远不分开。
1: 永远在一起。
0: 永远在一起。
2: 魏博，

0: 报完，是。1号靶位65环，2号靶位72环，3号靶位75环，4号靶位38环，5号靶位138环，6号靶位62环，7号靶位50八环，8号靶位70环，报靶完毕。
1: 优秀，孙新普，合格，方胜利，刘远，张斌，不合格，周卫国。
2: 报告长官，
3: 讲。
2: 报告长官，我的成绩38环是有原因的，我的成绩至少应该是73环。我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你的成绩只能记为不合格。
3: 报告长官。
1: 我之所以打38环，是因为我前5发子弹全打在别人的靶位上了。肃静！周卫国，你听好了，你的成绩我只能给你记为不合格，但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给你5发子弹，只要你能打够40环，我就算你合格。
4: 报告教官，这不公平！
1: 闭嘴！还轮不到你说公平不公平。 如果你同意，就按我说的去做；如果不同意，只能视为放弃。
3: 我同意。
1: 给他5发子弹，换靶纸。

0: 你们打点消消气。报长官，我枪法不好。你太棒了！哎呀，蹄子掉了！
1: 太厉害了！哇，怎么了？真牛！你都能打断？不错，不错，不错。
2: 厉害！
3: 怎么了？
1: 刚你们谁笑了？
4: 你笑，谁笑了？
5: 王正义是不是你笑了？
6: 你才笑了呢。

0: 校长，我建议立刻开除周伟民。今天他无视学校纪律，打靶中十发子弹只打了38发，还狡辩说是因为打错了靶位。我又给了他一次机会，结果他前四发子弹打了40发，第五发他一枪就把山顶的信号旗给打掉了。你说简直是无法无天吗？这不是？
1: 你说什么？
0: 把山顶的信号旗打掉啊？
1: 不，不是这句。你说他四发子弹打了多少？
0: 40环，所以他一箭能及格了，就把山顶信号旗离靶位有多远？
1: 大概200公尺。这小子有点歪的写的啊！
0: 咱们中央军校建校以来，还从来没有人第一次打靶就能打出满环来。王国祥，
2: 有。
0: 从今天起。
3: 你给我盯住这小子，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4: 是。
5: 好，你去吧。
4: 好。哎，对了，那他今天的成绩呢？啊，就算是及格吧。是。
3: 小姐，有事吗？
4: 请问，有阿文的消息吗？
3: 阿文，对，你是谁呀？我是他的大学同学。同学，我们少爷半年前就被枪毙了，你是他的同学，怎么会不知道呢？
4: 我知道，可是后来我们见面了。这话可不要乱说啊！
3: 你不会遇见鬼了吧？
4: 现在都没缓过来，你可千万不要提少爷的事了。对不起，大叔，我明白了。
3: 你慢走吧。

0: 你们听说了吗？这死围剿江西的共匪又失败了。
1: 真不知道为什么，这赤匪是屡剿不灭，还越剿越多。哼，
2: 剿来剿去，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有这点功夫啊，还不如把东三省收回来算了。
1: 哎，卫国，你对当下时局怎么看啊？
3: 什么时局？
1: 剿共啊。
3: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从今天开始，陈怡、张楚就正式结为夫妻了。好，来，大家共同举杯，祝他们两个人新婚快乐，幸福美满。谢谢。
1: 我代表两位新的家属，感谢各位来宾，感谢这些年来在上海你们对他们的关怀和帮助。张楚和陈怡婚后就要和我离开上海了，在此，我借这杯喜酒，敬大家一杯。
2: 谢谢，谢谢大家参加我们婚礼。谢谢

0: 别说了，都过去了。陈怡，如果周文还活着，你还会嫁给张楚吗？
1: 都是很优秀的青年，工作能力啊都特别强。
2: 怎么，是不是我把他们两个带走，有点舍不得啊？
1: 是有点舍不得。哦，陈怡对和张楚以夫妻身份开展工作，心理上是有障碍的，所以到了南京后，你多做做他们的工作。
2: 你放心吧。

0: 进来吧。条件就是这样了。这是组织上给你们找了一间临时的房子。
1: 以前为了工作嘛，这已经很好了。
0: 你们两个以后就要以夫妻的身份在南京开展工作了。
1: 嗯，
0: 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1: 您放心吧，
0: 一路上舟车劳顿，时候也不早了，我走了。

0: 听见，你是刘远同志吧？您是吴远山同志。你好，你好，请坐。
1: 都安顿好了吗？
2: 安顿好了。
0: 您就下达任务吧。
3: 你的任务就是在中央军校好好学习。
0: 没有别的什么事儿。
3: 暂时还没有，但你的任务很重啊！记住，中央军校的情况非常复杂，复兴社特务处一定会在军校安扎很多特务，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言论，保护好自己。
0: 好，放心吧。
3: 今后你每天要看中央日报，留意里边的启示栏，有事儿。 我会通过他来通知你。这是联络密码，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0: 跟你的同学都熟悉了吧？我明白我的职责。中央军校乃是为我们党国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和沃土，竟然被共产党屡屡渗透利用。
1: 这种情况，在你们这一期学员班里头，绝对不能再出现。秦长官放心，秦副，发现有任何亲共嫌疑者，绝不手软。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啊。
2: 我明白。
3: 别看了，
4: 别弄了，这都放假，你看。
5: 魏国，这回放两天假，干嘛去啊？
2: 告诉你，
3: 喝，他还挺神秘的。
2: 就是，哎，不管他，咱俩喝酒去。
5: 魏国，喝酒去？
4: 不去。
2: 你管他，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你别敲了，那房子啊是空的。
1: 那住在这儿的吗？啊，
0: 一个月前啊已经搬走了。
1: 搬走了？那您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吗？
0: 那不知道。

0: 静。
1: 什么你啊？
2: 你不是死了吗？
1: 我没死，他们枪毙了一个死刑犯，把我换出来了。
2: 那快进来，快进来！
1: 我不进去了，我就问你件事儿，陈怡在哪儿？
2: 我也不太清楚。
1: 他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2: 陈怡，他已经离开上海了。
1: 离开上海，他去哪儿了？他为什么要离开上海？
2: 你别激动，陈怡，哎，我们一毕业，陈怡就和张楚结婚了，然后他们俩就离开上海了，也就是前几天的事儿。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导。十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九个都在偷偷地补充叶黄素，眼睛中叶黄素还可以过滤蓝光的危害。今天栏目组呢给大家推荐的大品牌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大品牌进口叶黄素汁，现在拨打电话一个月量49块钱，每天只需要1.6块，每天仅需1粒，让眼睛每天补充营养。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4: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1片，1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3: 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强大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5: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3: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一天仅需1粒，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10种有助于视力的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有助于眼睛的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块，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4: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1片，1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3: 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强大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5: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

0: 钱呢。
1: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一天仅需一粒，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十种有助于视力的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十种有助于眼睛的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 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朗。10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9个都在偷偷的补充叶黄素。眼睛中叶黄素还可以过滤蓝光的危害。今天栏目组呢，给大家推荐的大品牌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大品牌进口叶黄素汁，现在拨打电话，一个月量49块钱，每天只需要1.6元，每天仅需一粒，让眼睛每天补充营养，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一片，1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1: 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强大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十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十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0: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1: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一天仅需一粒，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十种有助于视力的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十种有助于眼睛的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 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一片，1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1: 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强大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十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十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0: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1: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一天仅需一粒，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

0: 枸杞子等十种有助于视力的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十种有助于眼睛的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导。10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9个都在偷偷的补充叶黄素。眼睛中叶黄素还可以过滤蓝光的危害。今天栏目组呢给大家推荐的大品牌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大品牌进口叶黄素汁，现在拨打电话，一个月量49块钱，每天只需要1.6元，每天仅需1粒，让眼睛每天补充营养，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1片，1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0: 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强大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2: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0: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一天仅需1粒，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10种有助于视力的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有助于眼睛的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1片，1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0: 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强大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2: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0: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一天仅需1粒，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10种有助于视力的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有助于眼睛的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

0: B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导。10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9个都在偷偷的补充叶黄素。眼睛中叶黄素还可以过滤蓝光的危害。今天栏目组呢给大家推荐的大品牌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大品牌进口叶黄素汁，现在拨打电话，一个月量49块钱，每天只需要1.6元，每天仅需1粒，让眼睛每天补充营养，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1片，1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0: 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强大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2: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0: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一天仅需1粒，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10种有助于视力的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有助于眼睛的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1片，1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0: 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强大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2: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0: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一天仅需1粒，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10种有助于视力的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有助于眼睛的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 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

0: 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十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0: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一天仅需一粒，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十种有助于视力的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十种有助于眼睛的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儿、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那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镜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

0: 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

1: 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万人，怎么可能？我们驻马镇还有8万多人。
2: 那该面对西军，万一是yes，都不都是yes。
3: 国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4: 我三十四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又下这样的命令，
3: 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2: 主山。
4: 你要讲话嘞！
5: 如果你是孤军，该如何选择？去黔北，才是上策。这些西路，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那就能活成拿下遵义城再说。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家的人都在这儿，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张楚杰和张楚结婚？郑婉，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

0: 回去，再来两斤烧酒。
1: 客官，您都喝这么多了，天都亮了，来，您请回吧。
0: 嗯，你结账。
1: 35。慢点，
2: 伙计，我钱包丢了，我明儿给你送来行吗？
1: 不是，客官，我们这儿是小本生意啊，真请不起您。
2: 你怕我赖账啊？
1: 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没法跟我们掌柜的交代啊，客官，这位
3: 掌柜的喝多了，我钱包丢了，不是这学校的学生，我自己上学，我没把钱给你送了。
4: 你怎么那么不长眼呢？君爷，你别跟李文解释，您能来我们这儿是小心的荣耀。
2: 你给我，要不要我压点
4: 啊？不用，你以后常来就行了。
1: 对，
2: 那我走了。
4: 好，你慢走，
1: 慢走。
4: 不是，
2: 走。
4: 客官，您慢走。

0: 又着一枝，成色低劣，光面麻坑少许，荡大洋二十。
1: 先生，怎么才荡二十块大洋啊？
0: 小姑娘，南京市面上就这个价，当不当？
1: 我。
0: 哎，下一位。
1: 啊，当当，我当。
2: 等等，镯子给我看看。
0: 嗯，
2: 给我看看。这个镯子，你就敢给二十块钱？
0: 这位爷，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您这不是故意搅局吗？
2: 信不信我拆了你这铺子？

0: 这个爷中央军校，多易得罪，多易得罪。哎，
1: 雪让，手镯一只，大洋一百。
0: 手镯一只，大洋一百。谢谢啊，谢谢。这位军爷。
2: 军爷要等多少？50。20。30。破怀表一只，30。哎，谢谢你啊，刚才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那儿有个馄饨摊儿。
3: 我请你吃馄饨吧。好啊。嗯。昨晚喝多了，吃碗馄饨是真舒服。
2: 军校让喝酒吗？
3: 昨儿放假。啊。你们学校辛苦不辛苦？不，你知道我多苦有多苦。
2: 怎么了你？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也在中央军校。呦呦呦，
3: 看你幸福劲儿还好朋友，不是吧？
2: 我丈夫。
3: 丈夫？
2: 未婚夫。
3: 哦，那你未婚夫还挺幸福的啊，有你这么漂亮一老婆。你能帮我个忙吗？
2: 我想给他买点东西，可我也不知道你们学校缺什么。行
3: 啊，反正我今儿放假，一会儿陪你去。谢谢你。来一碗。好嘞。看你大包小包的，把整个集市都快搬回家了，钱都快花光了吧？你那些钱是不是当镯子当的呀？
2: 哎呀，我说你这未婚夫啊，真的是个傻子，这么漂亮的老婆还不赶紧娶回家，还当什么兵啊？他才不是傻子呢，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得了吧，还最好的男人。真正的好男人就是应该保家卫国，所以他才报考军校的。得了吧，人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你先休了身，齐了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呢。连自己的女人都不爱，他怎么爱国呀？
4: 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2: 哟呵，
4: 他是做大事的人，
2: 还做大事儿，行了吧？你也够善良，都这样了还护着他，我这辈子没服过几人，你算一个，走吧。

0: 好了，你只能送在这儿了。军校不让女孩子进的。那你帮我把这些东西带给她好吗？你告诉她我在新街口的青年女子中心等她。你怎么会冲那儿呢？那是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女孩子的。我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我也没带多少钱。那你还给她买这么多东西？
1: 行了，你告诉我吧，他哪科的，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他是哪个科的。你不知道他是哪科的，我怎么把东西交给他呀？我知道他是刚刚从上海考过来的。上海？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周文，文化的文。
0: 那你叫？我叫萧雅。
2: 爹，这个亲我不能承认。
3: 哎呀，魏国，你可回来了。

0: 买这么多好吃的，
1: 犒劳我们的吧。
2: 快接着。
3: 跑哪儿去了？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
4: 不是我买的。
3: 怎么了，魏国？出什么事了？
4: 萧雅来了。
3: 谁？
4: 萧伯伯的女儿，萧雅。哎呀！哎呦！

0: 吃，你们怎么了？啊，萧雅，没事儿。啊，对了，你什么时候走啊？
1: 对，你什么时候走啊？
2: 我不走了。哎，你没事吧？
0: 不走了。
2: 我是一个人偷偷的跑出来的，我爸妈妈也不同意我来找阿文。
0: 那你后边打算怎么办？
2: 我先在南京找份事儿做，然后我就在这里陪他。等过一段时间，我爸妈的怒气平息了，我再回去好好的跟他们认错。其实他们也不知道阿文真正辞婚的原因。
0: 啊？那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2: 阿文报考军校，那是为国为民，军人过的都是刀口上舔血的日子。我想，阿文肯定是怕万一有一天……不过我不怕。哦。
0: 哎，对了，萧雅，我们觉得你住在女子中心太苦了，要不这样吧，我们给你找一个地方住，好吧？
2: 不用不用了，那儿挺好的。再说你们还在上学，都不富裕。
0: 没有啊，钱有没有？钱
3: 有。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的同事，这位是肖雅肖老师，这位是张老师，你好，这位是钱老师，
1: 肖老师你好，
0: 这两位，一位是胡老师，一位是钱老师，你们好，
2: 肖老师以后你就在这个办公桌工作，
0: 哎，
2: 哎，
0: 李老师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位新同事，啊，这位是肖雅肖老师，这位是李霞李老师。
3: 李老师你好，
4: 你好小雅，
0: 李老师，我记得你比肖老师年长一岁，以后你们在一起工作，你可要多帮助他。
2: 对，还请您多关照。
3: 关照谈不上，我也刚来不久。如果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说，没问题的。
2: 谢谢，
0: 那就好，那你们就先忙吧啊。
2: 给你。
5: 你怎么又给我买这么多东西？你又没什么钱。
2: 我有工作了，是当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赚钱，所以一定要给你买点好吃的。
5: 你怎么赎回来的？
2: 我可以住在学校的宿舍，所以我就把你给我租的房子给退了。
5: 退了也不够啊。
2: 我不是说了吗？我有工钱啊。
5: 小雅，我……
2: 魏国，你别说了，你要在学校好好学啊，我每天都会来看你的。

0: 你又给我买东西了，你有事吗？陪我聊两句。我没事啊。哥，我以前没跟你说过，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后来我还为她杀过一个日本人。
1: 就是那个女孩啊，她现在人呢？嫁人了，走吧。嫁人了？走了？去哪儿了？不知道。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回去找过她。
0: 没找到，后来听同学说，他嫁人了。那他知道你还活着吗？知道。
1: 你还记得吗？我从监狱出来的时候去见过一个人，就是他。
0: 你没给他写封信啊？
1: 我给他租的那间房子门牌号我不记得了，我要是往学校写呢，他连累崩了。可我就是不明白。 我们两个人都相约好了，毕业就结婚。可是他怎么就能跟别人结婚呢？你现在啊，也不用想明白了，人家都已经结婚了。是啊，我现在可以不想这个问题。我现在苦恼的是，我没有办法面对萧雅，那么好的一个姑娘，对我那么好。
0: 我跟你讲，如果我之前没有遇到任何人，我一定会喜欢上她。那你跟我说你现在喜欢她吗？不知道啊。反正我觉得啊，萧雅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很难得。过去的事儿，该忘了就忘了吧，啊。
2: 周卫国，门口有人找。谁啊？他说是你弟弟。小辉，谢谢啊，
1: 不客气。
2: 大哥，我真没想到这萧雅是这么好的姑娘。这嫂子我喜欢，这嫂子你娶定了。
0: 文哥的事儿，可别往外说，啊！放心吧。来，嗯，愣什么呢？想什么呢？
3: 没有啊。
0: 小辉好不容易来一趟嘛，咱们喝个痛快。来，喝酒。
4: 来，
0: 指挥。
2: 这杯，敬咱爹，敬爹，敬爹。小辉啊，你还记得我那个女同学，就是那个叫陈怡的？
5: 记得呀，怎么了？她来过咱家没有？
2: 反正家里来过你的女同学，是不是她我就不知道了。哥，你还跟她？我军校放假的时候，回过上海去找她，我的同学说她结婚了。我想其他同学应该有她的消息，你过去再帮我打听打听。
5: 哥，人家都结婚了。 还惦记他什么呀？
2: 打听打听吧。
5: 行吧，行吧，啊，这事儿我会尽。

0: 这萧雅要真像大哥说的那么好，那可是你前世修来的福分，好好对她，
1: 好好照顾爹啊。
0: 放心吧，哥。
2: 大哥，走了。
3: 小辉，照顾好爹。
2: 好。
4: 阿哥，开车慢点啊。

0: 少雅，我们在一起都半年多了，星期天来我家坐坐，
1: 方便吗？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哎，听说你的未婚夫在中央军校，你是为了他才来这儿的吧？
1: 嗯，
0: 还不好意思，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你把他一起叫着来我家，让他跟我先生认识认识，一起交个朋友。
1: 好的，我叫上他一起来。
0: 太好了，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我让我的先生啊，给你们做上海菜吃。
2: 有事吗？
1: 我同事想请我们俩这个星期天到他家去吃饭，你一起去吧。那你回去忙吧，我不打扰你了。

0: 快去，鱼，蒸鱼。哟，人来了，
1: 来了。萧雅，
2: 李霞姐，哎，
0: 你未婚夫呢？
2: 他今天临时有训练来不了，就我一个人来了。
0: 哦，没事，快请进。
3: 哎。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事萧雅，这是我先生郭思成。
2: 啊，你好。
4: 你好，坐。
0: 哎，坐吧。哎，我来，我来吧。
4: 哎，不是说你未婚夫也来了？
2: 啊，他今天有军训来不了，改天吧，改天我们一起。
4: 好，都是家常便饭，随便吃一点。
0: 别客气啊，
4: 嗯，快快吃热食。
5: 反正我觉得你不去就是你的不对，人家一个女孩约你去同事家吃个饭，这不挺好的吗？
6: 我怎么去啊？我要去了，那不就真的在他同事面前就成了他的未婚夫了吗？
5: 哎，你呀，你说你这回躲过去了，你以后怎么办？你总不能一直躲下去吧？你这半年来是不是没怎么见过他？
6: 我怎么见呢？
5: 你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他呢？
6: 你是说我那同学啊？
5: 啊，那你有他的消息吗？
6: 我托小辉打听过，一点消息都没有。
5: 这消息啊，你也别打听了，打听完也没用啊，忘了他吧，
6: 忘不了啊。
5: 你忘不了也得忘啊，你得现实点儿。
6: 哥，这事儿我知道，我只是说我忘不了而已，没别的。
5: 那你恨他吗？
6: 不恨，她不是一个轻浮的女孩子，她这么做一定有她的原因。
5: 你这么想就对了，说明你现在已经开始正视这件事了。
6: 我是可以正视这件事，可是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萧雅，用什么方法。

0: 式去面对他。
1: 那你总不能稀里糊涂的就这么过下去啊。
0: 我呢，我是这么想的，我得找他谈，我得告诉他我为什么老躲着他，我得让他知道我的以前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是知道这事儿，你还想跟我好好的往下过，那我就试着慢慢的，咱俩开始。你要是不同意我，我觉得我也问心无愧。反正这事儿我跟你说了，你觉得呢？
2: 你这么想就对了。
3: 李霞姐，姐夫，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了。
0: 不再坐一会儿了。
3: 不了，今天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
4: 萧雅呀，别客气，有时间就过来啊。哎，等你未婚夫什么时候有时间了，一起带他过来玩。嗯。
3: 李霞姐，姐夫，再见。
4: 慢走啊。
3: 嗯。
4: 萧雅真是个好女孩，为了她的未婚夫啊，一个人跑到南京来工作。
5: 是啊，看得出来她是个好女孩，和你一样。
6: 今天真开心，你终于有时间陪我了。怎么了？
7: 没什么，我今天约你出来，我是想跟你说点事儿。我不想瞒你，其实我这人不是你心里想的那样，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大英雄。
6: 你瞒我什么了？
7: 我当初抗婚其实是有原因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6: 那是为什么？
7: 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我为她杀死过日本人，后来也是因为他我才抗婚的。
6: 卫国，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你是因为爱他才为他付出那么多的，这不怪你。
7: 我跟你说这些就是想告诉你，我真的不是你心目中的英雄。
6: 那他现在呢？
7: 结婚了。
6: 你恨他吗？
7: 不恨。小雅，当众退婚的事情，我非常抱歉，太对不起你了。
6: 我不怪你，这也说明当初你是真心爱他的。
7: 小雅，你是一个善良的姑娘，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提了。如果你还能接受我，那我们就从头再来。
6: 不用从头再来，也许是在这一刻我才真正的爱上你的。
8: 太好了，这就是老天爷安排好了的，命里注定你就是我的丈夫。
7: 小雅，我会对你好的。
6: 我相信。
9: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

0: 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2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2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

0: 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

0: 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2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2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

0: 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自

0: 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3: 为什么它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0: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3: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
16: 音乐
3: 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同赏，连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心在方。

0: 煎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拉面饭。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东西，留下来的都是精英，你们将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未来栋梁人才。历来的学员都有总成绩排行榜，都有奖励总成绩第一的学员，但是你们这届的排行榜让我感到很为难啊，因为有两个学员他们的总成绩都是同样的优秀，不相上下。你们说这个年度总成绩该奖给谁啊？
1: 年度总成绩
0: 刘远、周卫国。

同学们，经过这一年多的学习，按照我们中央军校的学业设定，你们即将毕业。我相信，你们在中央军校学到了很多。

你们两个人是我们中央军校第九期学员中总成绩并列第一的人，我代表校长向你们颁发荣誉奖章。

0: 江西的战况，可能你们都知道了。前一段，我们对共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由德国军事总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拉德上将制定的作战方案，由中央军负责执行的剿共作战，到目前为止战果卓著。姜维连长感到非常的满意。姜维连长认为啊。 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很是值得总结，而总结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的重任，就落在了你们中央军校第九期学员的肩上。现在我宣布校长命令，第九期学员延迟一年毕业，同时学习更多的德国军校课程。
1: 努力学习，报效国家。怎么还要延期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当上真正的军官啊？
2: 你小子急什么？这不是因为剿共吗？我们这总结剿共的作战经验。几十万大军兴师动众，就那几个赤匪，有什么可总结的？<笑>
3: 你说的对。
4: <笑>你们俩兄长真厉害，
5: 谢谢谢谢啊，
6: 真是不错。
2: 哎，刘院。
7: 你倒是说说，我们现在延期一年毕业，说要总结剿共作战经验，这万一将来不让我们去打日本人，让我们打内战，那怎么办啊？对呀，
8: 怎么办？
7: 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搞割据争地盘，实在没什么意思。现如今日本人占据着我们台湾、东三省。 国土尚不统一，我只是希望我们毕业以后能够顾全大局，为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明天，把枪口一致对外，抵御外敌。你们说这样行吗？
2: 刘远说的对。哎，吃饭的时间到了，走，吃饭去吧。
1: 走，
2: 好，
1: 马上去啊！
2: 好，
1: 来。

0: 刘远，
1: 刘远，我能跟你聊聊吗？
0: 当然可以。
1: 刘远，你刚才那番话让我感慨万分。你的思想很成熟，也很有远见。中央军校这批学员里面，

0: 你将来必定前途无量。谢谢辛部兄的夸奖，辛部兄，要是有什么话的话，你都直说。好，我就问你一句话：咱们学校是谁的？咱们学校是蒋校长的。对，刘远，刚才那番话你说的挺有道理的。咱们兄弟之间说说也就罢了。 千万别在外面讲。想必你也是知道的，委员长最怕的是什么，最恨的是什么，必然是公堂。任何有亲共嫌疑的言论和行为的人，都会被严格审查，更别说在中央军校。刘远，你的才华我很欣赏，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提醒你，不要因为小的疏忽，而断送了自己大好前程。
1: 谢谢辛部兄的提醒。
0: 客气，辛部兄，你我同学两年了，其实我对你也是一直十分的敬仰。啊，哪里哪里。辛部兄是否还记得三民主义？
1: 当然记得，是先总理孙先生的训词。
0: 是啊，孙总理当年一手创建了黄埔，他那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的明天，为了大同的社会。 为了民族、民主和民生，我们革命军人实在不应该只为蒋校长一个人的利益而努力。我们应该为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明天而刻苦努力奋斗。现在我们的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已经快四分五裂了。日本人在东三省还对我华北地区虎视眈眈。 在这个时候，他蒋校长实在不应该再对红军进行围剿，他应该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把枪口一致对外。你觉得我说的对吗？啊，当然了。今天我们的谈话仅限于你我知道，好吗？
1: 一定一定。那我先走了。
0: 好。

0: 曹颖，快进来。快，进来坐。好，你坐吧。我没有想到这回是派你来跟我接头。怎么样，来的时候都安全吧？哦，你放心吧。
1: 你在军校一切都还好吧？在军校呢，一切都挺好的，就是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什么任务，所以有点不大习惯。我这次来就是奉了中统的命令，到你们学校来发展新成员的。
0: 怎么，中统现在也要到军校来发展成员了？是，中央军校是国民政府发展军官的摇篮。 中统自然十分重视，更何况复兴社在中央军校已经有了很深的基础，所以组织上决定让我利用这次机会把你发展进中统。
1: 好，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0: 那你准备一下你的资料和照片，明天下午3点到第200百货商店的干果柜台，我会找到你。
2: 3点，好，我会准时到。
1: 好，
2: 你到中央军校已经2年了，怎么样？军校那边有什么异常情况？
3: 军校学员基本正常，没有发现什么可疑分子。
2: 你自己看看吧。

0: 刘远这个人对你应该不陌生，他是中央军校第九期陆军科的学员，和你住同一个宿舍。据我的可靠情报，他是共产党安插在我们军中的奸细。
1: 您是在怀疑我的忠诚吗？什么意思？您最好回答我。我当然相信你，你是我们复兴社特务处的中坚，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共产党是无孔不入啊。我是担心你跟这个刘远同学在一起待久了产生兄弟之情，不忍下手。
2: 我是党国的人。 党国的事业就是我的生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心里明白。如果有一天，刘远真的做了有悖于党国的事情，我会亲手抓他。
0: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时候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0: 孙长官，您别误会啊！你说，谁派你来了？
1: 其实是上峰派来让我暗中保护您的。
0: 保护？你回去告诉他们，我的事儿他们别管。如果再发生这种，你知道什么结果？
1: 是，我明白，我明白。

0: 李小姐，嗯，下午陪我去趟夫子庙呗。
1: 今天下午啊？哎呀，恐怕不行，我还有这么多作业要批改呢。要不明天，明天我有空。
0: 可他只有今天有空，
1: 那我就更不能去了。
0: 哎呀，
1: 怎么啦？
0: 我和他说好了，他一毕业就结婚。
1: 真的？哎呀，太好了，祝贺你小雅。
0: 就因为这样，人家才不好意思嘛，哪有都要结婚了还要整天跟未婚夫腻在一起的。
1: 你呀，小脑瓜子想的真多。好好好，我陪你去就是了。
0: 说好了，嗯，下午见。嗯，
2: 那我先走了啊。我先走了。
3: 慢走。

0: 要什么东西啊，先生？
1: 出事了，马上通知你的上线，迅速转移。
2: 有那么严重吗？
3: 非常严重，出现了叛徒，我是从中统的内部得到消息的。这样，你通知完了他们以后，晚上5点我们在新街口见面。
2: 好。
1: 哎，伙计，给我拿他的糖。
2: 好，这就来。
1: 来，伙计。
3: 好，给您。
1: 行吧。
3: 伙计，给我蒸些花生。
2: 好。
1: 红花生。

0: 哎呦，先生。
1: 老板，有没有什么好的手表啊？
0: 哦，有有有。您来看。哎，现在好眼力啊，这可是瑞士货。
2: 通知我们所有下线火速转移。我们的情报网已经暴露了，敌人马上就该展开搜捕。
0: 啊，先生，200块不能再少。
1: 太贵了，下回再看看吧。
0: 我去书店，你马上去尼斯四中。
1: 好。
3: 中央军校。

0: 李老师，你的表修好了，吴老板要给你送过来。
1: 不是说好送到我家去的吗？
0: 我也不知道，老板只吩咐让我送到学校。再见，李老师。
1: 啊，好。
2: 想什么呢？
1: 没有，没想什么。你怎么回来了？
3: 我找个东西。哎，你下午的事你别忘了啊。
1: 哦，对，你看我这记性。呀，对不起，小雅，我还真去不了了。我先生有急事，他弟弟来南京了，我得去接他。对不起，小雅。
2: 那你去吧。
1: 好，谢谢你啊，小雅。改天啊，我一定陪你去逛夫子庙。那我先走了啊。

0: 刘远，问你们俩，你们俩谁刘远？我是啊。跟我们走一趟，带走。我看你们谁敢带走，我看你们谁敢动。
1: 都住手！
2: 张将军，
0: 你不能带走他。
2: 张将军，
0: 刘远是共党的疑犯，我们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将刘远带走。
2: 你凭什么说我是共党？
0: 我知道了，他是疑犯，在你审查清楚之前，他还属的学生，是中央军校的学员，还得归我管。来人呐，把刘远关押到校警卫处去，由宪兵队看押。你们这什么意思？你们要干什么？哎，
3: 刘远，
0: 我不为难你，有什么异议，让你们上峰给我打电话。
4: 将军，你。
5: 还快滚！你先把车。你看他们俩像不像我们？哎呦，
6: 哪把自个儿比成是猪的呀？
5: 像不像嘛？你看见吗？
4: 不像。
5: 像像像像看一下。
4: 像像像像像。
5: 我现在给他们俩取名字，这只公猪呢，就叫阿土，你就是我的阿土猪。
4: 难听不难听啊？不难听，
5: 阿土阿土。那只呢？小雅。
4: 行，随便你吧。嗯。那你是不是应该送给我一只啊？
5: 我不送，你什么时候见到两个相爱的人要分开的？我要留着他们，留一辈子。
4: 好，既然你不送我，我送你朋友。
5: 你什么时候买的？我都没看见。喜欢吗？喜欢。
4: 我给你讲个故事啊。什么故事啊？曾经呢，有一个男孩，他有一个女朋友。 这个男孩呢，给他的女朋友送了一支玫瑰花，结果呢，这个女朋友就在这个男孩的脸上亲了一口，但亲完之后，转身就跑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5: 谁跑了？
4: 男孩跑了。
5: 他为什么要跑啊？
4: 问你啊。
5: 他害羞了。
4: 不是。
5: 那他有紧急的事情要办？
4: 没有。
5: 那为什么呀？
4: 猜呀。
5: 哎，你告诉我嘛！快猜！我很笨的。
4: 三哥，这刘三是谁啊？怎么抓到他赏5000大洋？
5: 找什么？
4: 没什么，走吧。

0: 好啊，我到了。
1: 这个帮我带给刘远哥。
0: 行了，快走吧。
1: 我看你进去了，我再走。
0: 那我进去了，早点回家。哥，哎，刘远呢？刘远呢？怎么了？这是？
2: 刘远他刚被抓走了。
0: 被抓了？为什么呀？
2: 刘远是共产党。
0: 你他妈放屁！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3: 他们是这么说的。
0: 他们说你就信的？我从小跟他一块长大，他要是共党，我能不知道吗？
3: 他要是共产党，怎么会告诉你呢？你也不想想，我们军校里历届出的共产党还少吗？
0: 我得找他们说说。
3: 你说什么理呀？他们一定是有确凿证据的。
0: 我就是要看看他们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3: 你也不看看，我们班谁和刘远关系最好？如果刘远是共产党，你躲还躲不及呢。你要现在出去惹事儿，你要不要命了？
0: 那怎么着？我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啊？啊？刘远平时对咱们多好啊，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2: 委员长曾经说过，对于共党分子，宁可错杀三千，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如果刘远是共党，那下场只有一个，得枪毙。

0: 问你个事儿啊，你知不知道廖远关在哪儿？
1: 你就别提刘远了，别惹事儿了。
0: 刘远平时对我们那么好，我不能不管他呀。
1: 都什么时候了，我们能怎么办呢？
0: 我至少能知道他关在哪儿，去见他一面。
1: 这倒也是。
0: 哎，对了，你不是宪兵队有一个老乡吗？你去打听打听。
1: 好，我这去看看。
0: 哎，来两瓶好酒。
1: 我这就去。哎，对了，这事别跟幸福他们提起。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

0: 反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一百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一百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

0: 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5: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

0: 反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一百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一百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

0: 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5: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那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

0: 听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3: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4: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5: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人文荟萃，光彩熠熠，文化至善至美，砥身力行。

0: 船，微风，生生不息，远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0: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听我老乡说，刘远现在就关在警备处的临时牢房里，就是西边那个小院。我老乡还说，现在警备处临时抽调了一个班助手，还配发了武器，日夜戒备森严。

0: 千万别有什么鬼主意了。哎，我告诉你，还没有人能从警备处的大牢里捞人出来。你要是这次硬去，那就是死路一条。
1: 肖局长，对不起，我不能给您见礼。
2: 刘源，你是一个有志向的青年，在我的学生中，你是最优秀、最有前途的。我一直非常看好你。
1: 您别说了，我明白。
2: 好，你明白就好。这件事情我已经尽力了，可惜啊。
1: 焦局长，如果有来生，我还做您的学生。

0: 兄弟，找我吗？
1: 三哥，
0: 跟我走。哎，
2: 我想求您件事儿。
0: 说。
2: 我大哥刘远被抓了。
0: 被抓？被谁抓了？
2: 中央警备处说他是共产党。
0: 共产党？兄弟，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
2: 是啊。
1: 三哥，
2: 我一定要把我哥救出来。
0: 你放心，你的事儿就是我刘三的事儿，更何况是你大哥刘远的。
2: 谢谢三哥。可是中央警备处大牢不是一般人都能进去的。
0: 卫国，我告诉你，我刘三从来不干手到擒来的事儿。跟你说句实话，南京城、中央银行、省政府、各个部长的公馆我都去过了，不就是军营吗？不就是中央军校吗？我一定领教一下。卫国，这样，你给我准备一套军服，明天凌晨3点钟，在你们学校西边的小树林见。记住了。
2: 哎。

0: 来晚了啊，三哥，我出来实在不太方面，东西备好了吗？
1: 那，
0: 嗯，
2: 三哥，嗯，你今天打算怎么救人啊？
1: 我没说今天要救人。不是，那，兄弟，听说过彩盘子吗？
2: 哦，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0: 你告诉我刘远关在哪？
1: 哎，三哥，嗯，您看见那条路了吗？
0: 过了围墙，你会看见两排军营。过了兵营就是他关的牢房，他关在倒数第二排的最后一间牢房里。
3: 好，我知道了，明天下午5点，小主流见。
4: 哎，
0: 走了。
4: 好，今天就到这里，下课。
3: 起立。
5: 干嘛呢？下课了。继续。发什么呆呀？那我先走了。刘远那边有新的消息吗？听说明天就……哎呀，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其实我们也难过。
1: 可是我们没办法呀，三哥，盘材怎么样了？没问题，
0: 那个地方确实很严，不过也就是你们，要搁我早就出来了。三哥，你真厉害。那，赶快去吧，今天要不动手，明天刘云恐怕就……唯一要求。 你跟我一起去，
1: 三哥，我走不开啊。这要晚上谁起个夜什么的，看见我麻烦就大了。
0: 我跟你说，哎，看见这东西了吗？都睡着以后，点着熏上一圈，天亮他们都醒不了，拧他们耳朵都醒不了。知道了，晚上见。

0: 三哥，好了吗？
1: 好了。
0: 哥，我们来救你来了。
2: 阿文，你怎么来了？
0: 他是谁？他是刘三儿，三哥。
2: 刘三儿，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
1: 上次烧日本鸦片的事儿，谢谢你了。
0: 三哥客气。哥，赶紧活动一下手脚。三哥，抽点。

0: 有情况，快拉警报！其他人跟我去牢房。
1: 是。
2: 不好，我们被发现了！
3: 六远，赶快堵门！
2: 现在不能从这儿出去了，出去一定是死。
1: 那我们怎么办？

想到这一点，帮我。这，哎。加油，快！

0: 哥，你会走吗？
1: 照顾好自己。哎呀，小雅是个好姑娘，好好对她啊。哎，
0: 哥，
1: 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老板，如果哥是共产党的话，是不是就不救我了？
0: 你是什么我都救你，因为你是我哥。但我现在只想听你说一句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是啊，
0: 你真的是共匪。
1: 老板，共产党不是匪。
0: 哥，不管你是什么，我只知道你是我哥。
2: 好兄弟，好兄弟。
3: 卫华，六月，快点，来不及了。六月，快点，来不及了，赶紧走。
1: 保重，三哥，谢谢。
3: 走，卫华，赶紧回去，听哥话，回去，快点。
4: 查每个房间，清点人数。
5: 报告，二号宿舍少了周卫国。
6: 周卫国去哪儿了？
7: 报告长官。
6: 讲。
7: 熄灯时周卫国还在屋里，然后我们就睡觉了。再次亮灯时，我没有看见周卫国。
6: 警报到点之后，

0: 周卫国去哪儿了？
1: 报告，我们睡着了，没有听见警报声。
2: 好，谁看周卫国？
3: 报告，
1: 警官。
3: 讲。
1: 周卫国
3: 会不会上厕所了？
1: 上厕所了？跟我来。

0: 周国，王长官，
1: 你在干嘛？
0: 我能干嘛呀？您闻不见味儿啊？
1: 你待多久了？
0: 挺长时间了，我便秘。
1: 赶紧的，给我滚出来！哎。

0: 吃热吃啊！哎，
1: 好吃吗？
0: 嗯，好吃。好久没有吃了你煮的面了，
1: 您多吃点儿。我得跟你讲件事儿。
0: 啊，你说。
1: 现在形势非常严峻，由于国民党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红军已被迫撤离了苏区，今后我们的工作会变得更加艰难。南京你是不能再继续待了，我会向上级请示，安排你到上海工作。
2: 全体起立。
3: 同学们，我要提醒你们，我们这是中央军校，我们培养的不只是精英，而是精英之中的精英。你们走出前面这个大门，就想走向战场，所以在你们离开之前，你们将进行在军校里的最后一次重要的考核任务。我宣布中央军校第九期学员进入学业的最后阶段，诸兵种联合演习。下面，请王教官向你们宣布这次实兵演练的任务与规则。
4: 此次实战演练分东西两军，第九期学员总队组成东军，由炮兵科李教官。

0: 教官率学员指挥，苏永清将军率教导总队组成西军，我任西军参谋部参谋。此次实战演练，皆以实战标准进行。大家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你看看那像不像细菌的指挥所？干了！我们得去他们的指挥所看看。
1: 可我们的任务……
0: 我们的对手是参加过淞沪抗战的教导总队。如果不搞清楚他们的布防，我们这些学生兵怎么赢他们呀？
1: 可这样太冒险了吧？这是往枪口上撞。
0: 你听我说，一会儿你到山下随便放几枪，把他们的注意力给我吸引过去，
1: 能行吗？去吧，
0: 没问题。
1: 去啊！
2: 是。

0: 觉得枪声是山下东军的小股侦察部队发的，肯定被我军击退了。
1: 什么被击退？这次演习我们用的是空炮弹，打没打中我们都不知道。这群兔崽子，要是真干了，看老子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大家来看一下，这是细菌的布防图。
1: 真的吗？
0: 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布防，还有火力部署。
2: 卫国，我们赶快回去把地图交给列教官吧。
0: 来不及了，咱们在这里守了一天一夜，再守下去东京肯定就败了，这张布防图也就没什么用。
1: 那我们怎么办？
2: 你有想什么鬼点子呢？
0: 端了细菌的指挥部。
2: 这图上虽然标的详细，可是并没有标明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
0: 你想啊，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火力部署，唯有这个地方是空白的。
2: 是啊，可能又怎样？
0: 你想啊，如果我是细菌的总指挥，整张图上都有部署，唯一这个地方没有部署，那它是什么？
2: 你的意思是这是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可是我们怎么通过战线呢？
0: 大股力量是肯定不行了，像我们这样的侦察小分队渗透进去不是没有可能。
3: 那这样的行动会不会违反我们的演习规定呢？
0: 演习规定只说不允许捕获，不许乔装潜入，不许破坏农作物及建筑物，不许雇佣农夫。我们违反哪一条了？
4: 你们怎么跑回来了？
5: 辛普啊，我搞到了一张细菌的布防图，他们指挥所离我们不远，咱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不就赢了吗？
6: 我们的任务不是进攻。

0: 我们的任务是在这潜伏，掩护大部队总攻。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等着大部队总攻啊？现在东军已经溃败之势，这谁都看得出来啊！辛博，咱去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就赢了。这头功记在你孙队长身上吧。还有，那个王志平是西军的指挥参谋，咱把他们一抓，多过瘾呐！
1: 周卫国，你以为打戏才在演戏呢？
0: 你这叫什么话呀？谁演戏了？
2: 咱这是战场，是战场，他们就是敌人，我们得把他看成日本人呐！
3: 队长，让我们去！我们去吧！我们去吧！
2: 胡闹！我是队长，你们谁都不许去，必须执行命令。
0: 孙新博，我再问你一遍，你同意不同意？
2: 我坚决不同意！
0: 你同意不同意？
2: 不同意！
4: 绑了！
0: 你们敢！
5: 辛普哥队长，
0: 队长怎么了？绑了！周围有你臭小子，你说谁呢你？
6: 哦哦哦！
0: 哦，什么哦？我现在就去端掉西军的指挥部，你们谁跟我去？
7: 我跟你去！
8: 我也去！
0: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才叫巨人！哦哦哦哦哦！你属猪的你！
9: 你们两个把都给我看住了！
10: 哎，这
9: 要是敢把他放了，我收拾你们！
10: 走！二五，二五。

0: 我换一下，应该就是。我什么都没看到啊，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会不会不在这儿？
1: 不可能，只不过是他们隐蔽做得太好了。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林，会国书之鲜，博玉、紫苏、荞麦、西芹、发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

0: 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润肠通便，帮着清理肠道，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也能放心吃。西芹苦瓜面辅助控血压去油腻，适合血压偏高的人，苦瓜清热下火，解毒凉血，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紫苏散寒理气，能缓解胃胀气恶心，吃着暖胃舒服。桑葚滋阴补血，润肠道补气血，适合经常熬夜口干便秘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利于通便，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补气养血，脸色更红润，适合气血偏弱容易乏力的人，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健脾养胃，祛湿安神，补气养身，增强体质，长期吃能调理脾胃，改善体质。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

0: 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蒂特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适合体虚易累、脾胃不佳、睡眠不好的人群。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散寒抗衰、通血气、养肝肾，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呐，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4: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蒂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蒂德草本果蔬面。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

0: 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润肠通便，帮着清理肠道，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也能放心吃。西芹苦瓜面辅助控血压去油腻，适合血压偏高的人，苦瓜清热下火，解毒凉血，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紫苏散寒理气，能缓解胃胀气恶心，吃着暖胃舒服。桑葚滋阴补血，润肠道补气血，适合经常熬夜口干便秘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利于通便，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补气养血，脸色更红润，适合气血偏弱容易乏力的人，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健脾养胃，祛湿安神，补气养身，增强体质，长期吃能调理脾胃，改善体质。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丽德草本果蔬面

0: 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必得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呢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2: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必得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适合体虚易累、脾胃不佳、睡眠不好的人群。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散寒抗衰、通血气、养肝肾，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

0: 势能。
1: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秋高气爽的时节，仍然有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能达到30度左右，像邯郸就有34度，这样的状态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主要城市当中，沧州就是典型的代表。30度左右的午后呢，还是有一些炎热的，不过一早一晚的舒适感较强。像明天，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8、9度左右，不冷不热，有利于晨练。那眼下昼夜温差较大，大家在着装穿搭上要适时调整。像我们常说的洋葱式穿衣法就是不错的选择。目前呢，降水较少，像保定未来几天晴或多云会是天气舞台的主角。这样一来，紫外线就非常活跃，尤其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4点是紫外线最强的时段，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晒。同时提醒露营或爬山的朋友，我省的北部及西南部林区草原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较高火险，大家在户外啊，避免使用明火，严防火灾的发生。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预报。石家庄晴，29到19度。西柏坡阴转晴，25到15度。南大岗湿地晴，26到16度。坪山腾龙山阴转晴，25到15度。塞罕坝多云转晴，19到5度。请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8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4.5度，浪高0.8米。唐山海域水温24.6度，浪高0.5米。沧州海域水温24.5度，浪高0.3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4.6度，浪高0.6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4.6度，浪高0.6米。感谢您的收看。
2: 我叫赵大恒，是101药业的厂长。
3: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3: 吃一样调两样。
4: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3: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4: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3: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9: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9: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3: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7: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1: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1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3: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7: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2: 妈，我都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5: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拉面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哦，你肯定是萧亚老师中央军校的未婚夫吧？你可要对萧亚老师好啊，我们整个女中老师都知道他对你好。哎，如果你要做出对不起萧亚老师什么事情啊，我们整个四中人都饶不过你。
1: 大爷，
0: 哎，萧亚老师，
1: 我们先走了。哎，
2: 再见。
0: 哎呀，多懂礼貌的姑娘。
1: 刚才看门老大爷跟你说什么呀？
3: 他说：“你可不许欺负萧雅，你要是欺负萧雅，我们整个四中都跟你过不去。”
1: 你现在知道了吧？如果你敢欺负我，一大帮人不会放过你的。
3: 谁敢欺负你呀？我又没吃熊心豹子胆。哎，我问你，咱们俩的事儿，你是不是跟你们学校老师都说了？
1: 怎么啦？你是我的宝，你还不让我显摆显摆？
3: 那也没必要跟那么多人说啊。
1: 不好意思，我的阿图也会不好意思。我要你这样抱着我一辈子。
3: 一辈子哪够啊，我要下辈子下下辈子都这么抱着你。
4: 等我毕了业咱们就结婚，我去向你父母请罪。
5: 你还记不记得三年前军校开学典礼上，我曾经拿出过一封学生家长给我的一封信，我还针对此事做出个严肃的批评，
6: 记得。
5: 信里面说你是他的晚辈亲戚，要我好好照顾。后来我才知道你就是那个在上海杀了日本人，后来改名投考中央军校的周文，你就是周继先老先生的亲生儿子。你看看这是谁呀？ 啊
2: 爹，您怎么来了？
7: 是啊，来了，
5: 请坐。
7: 张将军，这事我向你隐瞒了三年，对不住。当年犬子在上海惹下大祸，当时时机很乱，风声也很紧，我只能对你隐瞒了，实在是对不住。
5: 周老前辈客气了。卫国啊，我原本以为周老先生给我那封信是要我对你有特殊的关照，后来我才知道周老前辈所说的关照是要我好好的磨练你。这次你们袭击了西军总指挥部，彻底改变了德国人对中国军官的看法。他们还主动提出来要邀请你去柏林军事学院留学。原本委员长是希望派五十名军官去留学，但是冯拉的上将只把名额限制在了20人，而你呢，是这20人里面的首位。周老前辈，这孩子聪明，做事不拘一格，给中国军人争了光，真是虎父无犬子啊。哎呀，
7: 哪里哪里，老朽教子无方啊。孩子，不要以为这次演习取得了一点成绩你就飘飘然了，说到底无非是靠偷机取巧耍你这点小聪明。以前你做事我都反对，可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你要真心做军人很好，我也很欣慰。但是我要告诉你，做军人就要做好喽，要学会过硬的本领，光靠偷机取巧只能赢得一时，不能赢得一辈子。

0: 而谨遵爹的教诲，这次去德国留学，要给我争口气。记住，争的是咱中国人的志气，做不好丢了脸，那也是给咱们中国人丢脸。你知道不知道？
1: 孩儿知道。
0: 好了，你也长大，再重的话我也不想多说。去吧，跟小雅告个别。 跟小雅的事情我都知道，当初拒婚是，现在跟小雅好的也是。我告诉你，小雅是个好孩子，要好好的待着。你不用担心，她父母那边我去解释。当初你拒婚，我们得罪了人家，大不了赔上我这张老脸。
2: 好了，去吧。爹，那您要保重啊。这你放心，你走以后我就回苏州老家去，上海也不太平，我把那边的买卖也都关了。你要记住，好自为之。
3: 孩儿记住了。周卫国，送老前辈。
4: 是。
1: 婚期定下来，我就回去跟我爸爸妈妈说，他们一定会理解你当初的行为的。你怎么了？说话嘛。
5: 不能，不是说好了的吗？毕业就结婚。我刚接到命令，要去德国柏林军事学院留学2年，可你过两天就得走。小雅，小雅，你别这样，小雅。
1: 去德国一直是你的理想。那你担心你一走就会嫁人吗？这么不相信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 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卫国。我爱你，我就应该为你着想。我的阿土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我不要你不快乐，我也不要你天天就守在我的身边。
6: 走吧，过两天就要出远门了，你要好好的收拾收拾。我没什么好准备的。
1: 快去吧！你不听我话吗？你再不走，我真的要生气了。你快走呀！快走呀！

0: 向左转，转正。
1: 魏国，魏国，
2: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送你。
2: 不是不让你来吗？这么早，一会儿还得上课呢。
1: 没事，来得及的。这个给你。
2: 这是什么呀？
1: 我给你做的衣服，放你包里。
2: 小雅，谢谢你。
1: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那个男孩子为什么会突然走掉吗？
2: 什么呀？
1: 那个给女朋友送玫瑰花的男孩子。
0: 上车了，走了。
2: 小雅，我得走了，等我回来再告诉你。等我啊。

0: 你们好，我是威廉少校，代表德国柏林军事学院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是柏林军事学院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希望你们在德国的学习和生活愉快。今后的两年，将由我负责大家在德国的各种事宜。
1: 我也代表此次赴德留学的学员，仅对主任的盛情表示诚挚的谢意。
0: 大家辛苦了，回去休息吧。你好，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
1: 我叫周卫国。
2: 这是给我们的吗？
0: 这是学校准备的军服，请换上吧。在度过的两年内，大家希望不要穿中国军服。
2: 为什么？
0: 实在抱歉，因为学校不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有中国军官在德国军校学习。
2: 你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让人知道有中国军人在这儿学习？
0: 对不起，可能是出于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考虑，但我希望你们能为中国人争光。一路辛苦了，你们能早些休息吧。
2: 弱国无外交啊，我真是体会到了。
3: 卫国，我们现在在外国了，你这脾气啊得改一改。
2: 改个屁，老子非得让他们看看我们中国人哪儿也不差。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

0: 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衣服你还没发。每天跟着拍拍操，拍8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 哎，通经络通，拍拍免费停。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图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抻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是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2: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
0: 鸡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

0: 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波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 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荣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十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0: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叶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3: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4: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2: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5: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2: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6: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2: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7: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8: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9: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8: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9: 吃一样调两样。
8: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9: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8: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9: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2: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9: 对，
13: 就怕出问题。
8: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9: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8: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

0: 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3: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6: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1: 双功能，还不贵。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5: 妈，我都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9: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9: 拉面饭。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了？睡不着啊？
1: 啊？我在想竹下俊，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
0: 可怕的敌人。我想中国和日本迟早有一战。
1: 是啊。不行，我得去学学日语。
0: 学日语？你又大错哪一根神经了？
1: 我没大错神经，你不是也说了吗？中日迟早得有一战，我这也算是知己知彼，学好了日语，以后肯定有用。
0: 你说的对。其实我也在想一个问题，你说咱们整天剿共，可越剿共，共军越强大，你觉得是为什么？
1: 我就觉得你们脑子都有泡，剿什么共啊？新博，
0: 嗯，
1: 你没事啊，去读读马克思的书。
0: 马克思的书？那可是禁书。
1: 那是在国内，国内是禁书，这儿现在是马克思的老家，你还不趁这个机会好好了解了解？学日语，必须得学日语。
2: 啊，一乌诶哦，卡奇库克科，沙西苏写说。
3: 你好，
2: 那
3: 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1: 不是还有其他空位子吗？
2: 那你努呢？
3: 对不起，我今天来这里。只是想跟你成为朋友。
1: 为什么呀？
3: 你在作战科目比拼中实在是让在下佩服，所以结识阁下是在下的荣幸。
1: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们日本现在还侵占着我们中国大片国土，我在这儿学习就是想有朝一日把你们日本人赶出中国。今天你我同在这所学校学习，可是以后我们一定会成为敌人，你觉得我们还有必要成为朋友吗？
3: 这和我们日本人观念不同，我们日本武士道精神是希望和敌人作为朋友，这样才能知道敌人的弱点，提高自己的技能，以便下次战斗中可以取得胜利。我对你很了解，对中国文化更了解，你对我了解吗？如果我们现在开战，你确信能战胜我吗？不过，你还是可以成为一个

0: 优秀的军官，因为首先你会说英语和德语。
1: 这又能说明什么？
0: 这说明你完全有能力直接获得第一手学习资料，而你的同胞只能借助翻译，他们学的东西只限于翻译的水准。就好比这几本书吧，因为翻译的水平差，只靠这几本书是永远学不会日语的。还有就是你恨日本人，你恨日本人是因为你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我也恨侵略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日本人也很佩服爱国的人，所以我很佩服你，因为你爱你的国家，你恨侵略你们国家的日本人。可是我一直在上学，并没有侵略你们的国家。没错，我上的是陆军士官学校，我上军校是为了将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而绝不是侵略别国。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有共同点的。我是不是认为现在我们就是朋友了呢？作为朋友，我应该帮助你。从现在开始，由我教你日文，你觉得怎么样？
1: 你为什么要帮助我？
0: 你不是说我是你的敌人吗？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嗯，

こちらは私の友達周英国です。今日は土壌の見学に来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皆さんどうぞ続いてください。

0: さすがに日本北新一刀流の剣士今日やっと見せた。
1: 京都にいる時から先輩に剣道を習えと先生から言われまし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0: とんでもない、千葉先生から褒めつけたな。
2: 贵国，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3: 主下，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2: 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
3: 刚才我们去的那个小千叶道场，到底是什么地方？
2: 这个呀，小千叶道场是一个剑道馆，是我们北辰一刀流在德国的一个分道场。
3: 分道场？
2: 嗯，
3: 北辰一刀流。北辰一刀流是什么东西？
2: 北辰一刀流是日本剑道的第一大流派，在我们日本江户时代，有流主千叶周作成正大师糅合了北辰梦想流和一刀流剑法所创，传至我师父已经是第七代了。
3: 你刚才在那个道场里面，为什么那么受人尊敬啊？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你跟这个道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2: 小千叶道场是由我前辈千叶定性在江户统町所创的道场，后来他的传人离开了日本，来到了柏林，也就把小千叶道场带到了柏林，也算是我们北辰一刀流的一个重要分支吧。而我是北辰一刀流的当代流主唯一的亲传弟子，他们尊敬我自然很正常喽。
3: 不对，我看这帮人对你的尊敬一定是发自内心的，跟你老师没什么关系。
2: 你猜也瞒不过你，告诉你也无妨，因为我的剑道八段。
3: 八段？那一共有几段？
2: 九段。
3: 你这么年轻就八段，吹呢吧？
2: 卫国，其实我很高兴在德国遇上你，希望我们能做一辈子的朋友，也希望中日两国一直能友好。
3: 我也很希望能和你做朋友，但是看现在的局势，中日两国不可能真正友好。
2: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朋友，这也是值得我们开心的事儿嘛。
3: 求你件事儿，
2: 说，
3: 教我剑道。怎么，不愿意教啊？
2: 不是不愿意，我在想你为什么想学剑道呢？
3: 不知道，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学。
2: 看看我要不要收你这个徒弟了？
3: 呵，还拿着？好吧，我请你吃饭。
4: 谢谢哥哥。国内の弱さはベルディまで伝わってきた。これからも中国身分でここに来ない方がいいよな。
3: 教你一句中国话：山雨欲来风满楼。
4: どういう意味？
3: 今はどうでしょう。
2: これからも友達と一緒でいいよな。

0: 这是你第一次打败我，那是因为你心乱了。终于开始了，你我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我今天接到命令，明天晚上立刻归国，等候下一个命令。
1: 我也接到了回国的命令，我祝你一路平安。
0: 真的很遗憾，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有时候，我们也是无可奈何的，但我们是朋友。不管两国的关系怎么样，我都避免在战场上与你相遇。朱夏，你错了。只要中日交战，你我随时都会在战场上相遇。但你给我记住了，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 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我，画地绝交。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

0: 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

0: 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 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3: 食材我准备，
14: 苍天呀，
15: 大地呀，不就是面条吗？
14: 私房打卤面，
16: 打卤面是讲究里的讲究，
17: 哎呀，
18: 完美。
19: 今天要做一个黄金面，
15: 这5颜6色的，
20: 我的天哪！
15: 别说，还真是没尝过，没吃过。
14: 把这个面条做得好吃，做神奇，
21: 做一个经典的川菜。
22: 这辣椒油，
14: 咱们做川菜是离不开的。
23: 放一些香油，包括芝麻呢，它有一个去火解辣。哇，
6: 我家厨房开饭
7: 喽！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生，学

0: 糊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首先，委任孙新普为国民革命军八十七师七零六团二营营长，委任周卫国为国民革命军八十七师五二二团三营营长，两天后赴方山基地报到。
1: 是。
2: 卫国，
1: 终于轮到咱们大显身手了，怎么样？去老郑先去喝两杯。

0: 不行啊，我得去看小雅。想你未婚门的媳妇了是吧？哎，什么时候成婚啊？我也想啊，不知道。那就明天晚上6点，老正星，请你们俩吃饭。
1: 哎，长官来了！哎，请。

0: 真的是你，我不是在做梦吧？真的是你回来了，我不是在做梦吧？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
1: 你瘦了，好吗你？
0: 我挺好的，我就是想你。
1: 我也想你。

0: 告诉你啊，安远哥现在也在南京。
1: 是吗？
0: 啊，他就在中共代表团工作。
1: 太好了，明天我们去找他。
0: 嗯。你也瘦了。你吃饭了吗？
1: 没有。
0: 我带你去吃东西。
2: 1937年8月14日，张治中将军率领87、88师向上海虹口、杨树浦日军据点发动猛烈攻击，中日淞沪会战正式打响。

0: 兄弟们，我们先当务之急就是打掉鬼子迫击炮。根据他们的弹道，他们的迫击炮就在我们附近。一连，隐蔽待命。二连，冲到路口，发送佯攻。
1: 是，副总。
0: 把鬼子尸体上的衣服给我扒下来。

0: 过来。
1: 国家西队呢，多诺，古文伊乔哥。
0: 开开心嘞。
1: 多诺，那么你有嘞？看到见，没得意思呢。
0: 说了。

0: 长官，跟人打仗真过瘾，鬼子在面前就跟泥捏子一样。
1: 鬼子又不是神，他们也是人呢。
0: 我的命以后就是你的了。
1: 我班长，你们命都是你们自己的，记住，把命留好，好好待会儿。走。
2: 报告团长，张志忠将军到。
3: 第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团代理团长庄伟国向您报道。
4: 我现在以集团总司令的名义向你们表示慰问，同时希望你们发扬黄埔精神，不畏牺牲，继续英勇杀敌，
3: 誓死保卫阵地，流尽最后一滴血。

0: 我要望他什么死字，留得有用之身，多杀日寇才是。
1: 魏国明白，日寇未出国门之前，周卫国不敢再淹死。
0: 好。

0: 正式任命你为87师2611旅522团团长。还有，你的军衔是少校吧？我现在把你的军衔升为上校。啊，我看你的兵员不够，我给你加一个连，就是我的警卫连。
1: 这怎么可以？教育长身系京沪安危，若有不测，周卫国虽万死难赎其罪。
0: 坐下。将有闭塞心，事不偷生念，只有这样，这仗才能打得赢。说定了，把我的警卫连给你，但是阵地你要给我守好。
1: 是与阵地共存亡。
0: 你看，又来了，坐下。要你守好阵地，没有要你死。嗯，哎，我刚刚听说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前段时间我方注意不够，已经吃了大亏。那现在呢？
2: 前几天我们这儿有个连长被鬼子狙击手给狙杀了，我们就向上头反映了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制定了防护措施，我们团的情况还好，但是其他部队
0: 怎么样？
2: 其他部队好像不太在意这件事情。今天上午友军的一个团长就被鬼子狙击手狙杀在阵地上。
0: 愚蠢！你们的防卫措施是什么？
1: 一，所有人员不得将身体伸出战壕外；二，所有长官不得佩戴军衔，着普通作战服；三，所有士兵不得围在长官身边；四，所有士兵见到长官不得敬礼；五，严禁在防炮工事以外任何地方生火吸烟。
0: 好，很好。作战参谋，
3: 到，
0: 把这几项防备措施全部记录，回到指挥部整理下来以后，下发到集团军各部。
3: 是。
0: 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我们有吗？
1: 报告总司令，我军建制中尚无正式编制的狙击手。哦，
0: 我看呢，我们也该有狙击手，要杀杀日寇的威风。
2: 总司令说的对，我们现在不但没有狙击手，连正式的狙击步枪也没有。
0: 恰好办，整个淞沪战区有四个德式师，我就不信找不到几支狙击步枪。这样，你在德国的学习也能派上用场了啊！至于狙击手，就让他们在战场上训练吧。
3: 是。
4: 1937年11月11日，日军第六师团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鸿钧发表告示明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
5: 班长，已经没有人了。
2: 撤。
5: 撤。

0: 鬼子的先头部队离我们已不过半个小时路程。
1: 鬼子有多少人？
0: 有100多人。
2: 他妈，100多人追着我们10万个人跑！叶连长，
3: 到。
2: 几个部队，马上就地修筑工事。今天他妈吃不掉这100鬼子，谁他妈要活出去？
3: 是。

报告，日军预备我部队全部消灭，我军伤亡人数不到17人，全都要！

兄弟们，你们都是优秀的战士，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我们在昆山稍作休息，然后接着去寻找第九集团军的部队。

0: 朋友，有火吗？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我们是八一师的。
0: 不好，这个人说话有日本口音。
1: 什么？
0: 一个溃败的小部队，怎么可能这么精神？他们肯定是渗透进来的日本人。
1: 他娘的！
0: 包围这支部队，让他们放下武器。
1: 是。
2: 前面的部队停下来！让你们停下来，听见没有？快点停下来！

0: 弟兄们，你们可以给我们做主啊！我们派车到这里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们，他们居然把我们围了起来，还杀了我们这么多兄弟，他们仗着他们是中央军欺负我们地方军啊！
1: 兄弟们，别激动啊！这个人不是中国人。
0: 他们这帮是鬼子渗透进来的部队。兄弟们，去把那几个死尸裤子扒了。
2: 兄弟们，他们亲人探视了我们的人都死了，他们还扒我们的衣服，还糟蹋我们。
0: 看到了吧？只有日本人才会穿这种像尿片一样的东西。
2: 要不要我把你们几个人也扒了呀？好，我承认，我们是日本军人。根据《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我们现在已经是战俘了。你们要给予我们人道的待遇，你们不得歧视、杀戮、残害、虐待和施以酷刑，不得将我们关押在人身安全没有保证的地带，不得将我们作为人质。 不得损害我们的个人尊严，包括恐吓和观众好奇的烦扰，特别是不得对我们进行侮辱和降低身份，不得作为报复的对象，不得因个人行为而受到集体惩罚。战争停止后，不得拖延释放。不用你提醒，我们会遵守的。但是现在我要问你几个问题：你们这支部队的任务是什么？像你们这样的部队一共有多少支？都在什么地方？你们之间？ 用什么方式来联络？对不起，这是我们的军事机密，我是不会说的。行，你行，你还真行，我他妈的有点佩服你了。不过我记得，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对于战俘的定义是，在交战和武装冲突中落入敌方权力之下的合法作战人员，包括正规部队。 和游击部队的作战武装人员，可是你们穿着我们的作战服和我们交战，应该不算是合法的作战人员吧？像你们这样的，应该叫什么？间谍。我相信全世界对间谍的处置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中国军人是很人道的，我们不会绞死你。
3: 我会枪决你。我们的任务是跟随中国的军队制造混乱，伺机进入你们的首都南京。至于有多少支像我们这样的军队和他们的位置，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之间没有联络。把他们带下去。
4: 兄弟们，给司机站有部署。
5: 好。
4: 他妈给我回来！有本事给我上前线杀个鬼子，杀几个俘虏算他妈什么本事？看看你们这点出息！今天遇到这帮鬼子是咱们的运气，像这样的部队有多少，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把他们送到军情处，谁他妈要敢拦着，我容不得他！
6: 向苏州进发！
7: 是。
6: 集团军司令部的最新命令：第87师独立营至苏州后，后备营任务即自动取消，并现于11月20日晚8时前撤至南京休整。

0: 国军弟兄们，国军的弟兄们，大家不要低着头，挺起胸膛，把头抬起来。不就是打了败仗了？啊，不就是撤退了吗？你们在上海流的血，中国的百姓是不会忘记的。 我们只盼着你们不要辜负我们的期望，不要忘了军人的职责。一时的失利，那算不了什么。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只要我们万众一心，鬼子迟早会被我们赶出中国的。这些都是些衣物和食品。
1: 报告，前面有几个苏州副长在犒劳我军。
2: 找。
3: 通知部队，原地休息。
4: 是。
2: 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来，给他们都送过去。
5: 快送上！快
4: 分给弟兄们。
2: 爹。
4: 哎呀，
2: 老爷是少爷。
4: 爹，孩儿不孝。 孩儿军令在身，不能陪在您身边，实在是军令如山呐。
0: 儿啊，爹终于等到你了。
4: 爹，孩儿不孝。

0: 长高了，也壮实。你在德国的事，教育长都跟我说了，你表现得非常好，没给咱周家丢人。
1: 爹，孩儿不敢忘当日发下的誓言。
0: 这就好，这就好啊。

0: 也不枉为父教导你这么多年。爹，孩儿军令在身，要即刻赴南京受命，不能陪在您身边。孩儿实在是……等等，等等。
1: 在这儿等你这么多天，终于把你等到了，把这个交给你，我也就没什么遗憾了。
0: 爹，孩儿会守好的。孩儿谨记爹的教导，但是鬼子马上就要进苏州了，你是不是带着家人找个地方躲一躲？
1: 儿啊，一定要记住，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 志辉也考上中央军校了。既然你公务在身，为父也就不再耽搁你。走吧，儿啊，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还家时。走。

0: 收拾东西，马上跟我走。
1: 走？为什么走？去哪儿啊？
0: 上海已经沦陷了，日本人对南京城形成了合围之势，八路军办事处会跟随国民政府从南京前往武汉。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护送相关的人员去往延安，所有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妥当了。
1: 政府不是说要誓死守卫南京的吗？
0: 可是南京城毕竟会成为战场。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

0: 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一百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 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 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

0: 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图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

0: 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9: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

0: 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带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5: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6: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4: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7: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4: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8: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4: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9: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同赏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刘远哥，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我不能走。魏国他还在前线呢。
1: 正因为魏国在前线，所以我必须要安排你走。
0: 我答应魏国要在南京等他的，我不能撇下他不管呀。刘远哥，你什么都别说了。
1: 小雅，什么都别说了，赶紧收拾东西走。
0: 我不走，我要在这里等魏国。
1: 小雅。
2: 军政部命令，将第87师独立营扩编为团，番号为第87师预备第一团，归第9集团军直属，兵员装备优先补充。周卫国为上校团长，其余原独立营官兵均官升一级。军政部给予一团一个加强团的编制。
3: 周卫国到。
4: 南京守备司令部命令你部立即进驻栖霞山阵地，
5: 御医团2031-0，两小时以后到达。到达后，你部即刻出发。
6: 是。
7: 各界南京。
6: 是。
8: 喂，你好，天津南京。
7: 是。
8: 您好，这里是南京话务局，请问您接哪位？
9: 你好，给我转南京女子四中，我找萧雅。
8: 好的，请稍等。
6: 老师，日本鬼子会打进城来吗？
8: 不会的，有那么多的国军在守卫南京城，日本鬼子打不进来的。
7: 萧雅，有你电话。
8: 哦。
7: 喂，萧雅，
6: 我是魏国。
7: 你是谁？我听不见，大声点儿。
6: 我是魏国，萧雅。
7: 魏国，你回来了。
6: 啊。

0: 我现在还在前线，我现在回不来看你。等我打完仗，我一定来找你。啊，卫
1: 国，你还好吗？好。喂。喂。喂。听得到吗？小雅。
0: 先生您好，现在线路中断，已经接不过去。您有什么话，我可以帮您转达给肖小姐。那你帮我跟她说，让她保重。
1: 好的，先生稍等。
2: 喂，是肖小姐吗？我是。
1: 肖小姐，非常抱歉，因为现在线路出现故障，
0: 所以我只能帮您转告周先生的话。您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你跟他说，让他也保重。周先生。啊啊，说了吗？
1: 我在，那个，你帮我跟他说，那个男孩跑了，其实是去买更多的玫瑰，因为他想要更多的吻。先生，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1: 好的，先生保重。
3: 报告，
4: 进来。
3: 御医团一营营长方胜利前来报道。

0: 我听到你们在这儿，我就来了。
1: 我听到你们在这儿，我就来了。
2: 我听到你们在这儿，我就来了。
3: 我听到你们在这儿，我就来了。
4: 我听到你们在这儿，我就来了。
5: 我听到你们在这儿，我就来了。
6: 我听到你们在这儿，我就来了。
7: 我听到你们在这儿，我就来了。
8: 我听到你们在这儿，我就来了。
9: 我听到你们在这儿，我就来了。
10: 我听到你们在这儿，我就来了。
11: 我听到你们在这儿，我就来了。
12: 我听到你们在这儿，我就来了。
13: 我听到你们在这儿，我就来了。
14: 我听到你们在这儿，我就来了。
15: 我听到你们在这儿，我就来了。
16: 我听到你们在这儿，我就来了。
17: 我听到你们在这儿，我就来了。
0: 跟你商量件事儿啊。
1: 啊。
0: 这人我要了，给不给？
1: 眼光不错呀，没问题。
2: 雪峰，到。跟着团长干怎么样？
3: 我听营长的。
4: 报告团长，全团集合完毕，请指示。
2: 对的。
4: 是。
2: 全体到腰，稍息。立正！即刻开赴祁家山前线。
5: 卫国！卫国！
2: 方令，
6: 到。
0: 带部队全体进发。
6: 是。
2: 全体到腰。看什么看？全体上车。
7: 是。是。
0: 他来找我的，
5: 卫国。
0: 你怎么来了？
5: 我想见你，我想你。
0: 你知道我要上战场吗？
5: 我知道。你告诉我，你上次在电话里让接线员跟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这一次去前线，你回不来了？
0: 我不是这意思。
5: 你一定要回来，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回来。我已经报名参加救护队了，救护站就在我们学校，你回来了到学校来找我。

0: 你也要保重。来，这个给你。
1: 这干什么？
0: 这是我缴获的枪，拿着。
1: 这是男人玩的东西，我不要。
0: 小雅，听话，拿着它。现在兵荒马乱的，有这把枪防身，我放心。
1: 我有阿土保护我。
0: 阿土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这样是开保险，这样是开枪，记住了吗？
1: 嗯。
0: 保重。
1: 你也要保重。

0: 怎么了？
1: 内国，刚刚得到团部消息，今天我军全线直进，我们这里很好，其他兄弟部队伤亡惨重，我们的援兵已经没有了，可鬼子还在不断增兵。
0: 你小子怕了？
2: 怕有个球用啊！啊，老子就他妈不信了，几十万国军守不住一个南京城。
1: 卫国，
3: 嗯，
1: 如果我们明天都战死了，你想家吗？
0: 你呢？
1: 想，想我妈。
0: 还有呢？说上一房媳妇儿，那你就没有一个心里喜欢的？
1: 有啊，
0: 有啊，
1: 有啊，
0: 想吗？
1: 想。
0: 我也想。想我爹，想我兄弟，还有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就在南京城里当老师。等咱们把这仗打赢了，老婆我也结婚。胜利啊，
1: 哎，
0: 一定要守住南京城，
1: 守住，守住，
0: 守住南京城，你才能回家见你妈，我才能回去结婚呢。

0: 我们现在突然发动总攻，明天晚上再加了三倍，
1: 三倍的打！
2: 是，
0: 团长，
2: 接到总部命令，立刻撤退！
0: 撤三倍什么撤？给我打！
2: 光华门失守，南京城破了！
0: 有什么？
2: 南京城破！

0: 我们还剩多少兄弟？还剩13个。张彦虎！
1: 咱们不是还在城里吗？

0: 起走吧，日本人已经进城了，再不走就真的没有时间了，赶快跟国军的大部队一起撤退吧。
1: 你们先走吧，我答应了我未婚夫要在这里等他的，放心，没事的，你们先走吧。
0: 你一定要好好保重，我们先走了，
1: 快走吧。

楚珠，你一定要安全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0: Durchdrehen.
1: ¡Vigilando!
2: ¡Dios!

0: 团长，团长，团长，许武，你带团长先撤，咬成一块撤。团长先撤，不，一起撤，我们要的。那团长先撤，我有意见，不，这是命令。不，许武，我把团长交给你了，团长有什么闪失，我哪里设计到了门？
1: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不知道。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5: 不该还不洗。
3: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7: 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8: 贝利优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在

0: 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五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0: 太好了。
4: 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
5: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1: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9: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0: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里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里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里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0: 对，
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里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

0: 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对六元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两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 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2: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对呀、啊。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2: 哦，不行，
1: 不行，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呀。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三折，三折，三折。
5: 郭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
2: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7: 对，
8: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8: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
9: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

0: 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孙女，
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

0: 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出去心里话，啊，这身体好喽，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2: 是啊。
3: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呀，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
0: 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劲儿，精神好，出去心里话，啊，这身体好喽，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2: 是啊，
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
3: 新鲜、正宗、营养丰富，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六十岁福利专场，所有六十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

0: 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中华友好系，畅享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

0: 同赏，连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9: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飞哥，如果我们明天都战死了，你想家吗？
1: 你呢？
0: 想。想我妈。
1: 守住，守住南京城，你才能回家见你妈，我才能回去结婚。你是邓正宽的。

团长，怎么样？坏了，你怎么那么烫啊，团长？这样，团长，我去给你找点水，在这等着我，千万别乱动啊！等着我。有人吗？有人在家吗，老乡？

0: 怎样，疼吗？虎子，自己走吧。
1: 那怎么行？走，自己走。
0: 我说团长，你别担心，你走不了了，没关系，我背你啊。待会儿你。

0: 把老百姓的衣服换上，遇上小鬼子，肯定能混过去。然后找个老乡家养几天，你这伤就好了。
1: 猴子，啊，
0: 我真的走不动了，我的伤越来越重了，也拖累了你。
1: 不行。
0: 你得活下去啊！你只有活下去，才能给咱们那些弟兄报仇啊！你能给萧雅报仇？
1: 胡子，
0: 啊，
1: 日本人快来了，你要再不走，咱哥俩得死一块了。
0: 不行，我答应过方营长。 你别忘了，方营长是用他的命把咱俩救出来的。我答应了他，会照顾你。你走不了没关系，我背你还不行吗？

0: 话，咱俩是过了命的兄弟。答应我，自己走。
1: 你不是，打死我都不走。
0: 放老子就打死你！
1: 别别别，小心伤口！来来来，我走还不行吗？我走，来，你看我。
2: 走。
1: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啊！我走了。

0: 老千，有人在吗？老千，有人在吗？
1: 谁呀？
0: 老千，把门打开吧，我求你，把门打开吧。啊！
1: 你们是？
0: 老乡，我跟我哥是从南京逃难过来的，能在您这儿歇歇脚吗？
2: 孩子，快进来，快进来。啊！好，就放这儿。

0: 他是怎么了？
1: 我哥在逃难的路上被人打了一枪，鬼子打的。
0: 那得马上调理调理，你们要不嫌弃就住在这儿，等他把伤养好了才能走。
1: 谢谢大爷。
0: 你再等着，我给他吃点草药去啊。
1: 谢谢大爷。

0: 小心点，没事儿了，坐着休息会儿。哎，慢。虎子，哎，这些日子辛苦你了。没事儿，只要你上能好，怎么着都成。我这伤已经好差不多了，
1: 是恢复挺快的，不过你现在身体还有点虚。得再养养。
2: 我们在这儿待了多久了？
1: 从南京到现在，好几个月了。
2: 对了，外面情况怎么样？
1: 怎么说呢？鬼子渡江了，占领了扬州、泰州，反正江南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沦陷了。不过也有好消息。前两天我出去买药，我在路上听人说了，在第五战区，在台儿庄打了一场大胜仗，干掉鬼子好几万。我还听说这次委员长是玩真的了，准备在徐州调集上百万军队围住鬼子两个师团。
2: 是吗？
1: 这可是开仗以来最大一场胜利了。

0: 咱走吧。
1: 上哪儿去？
0: 徐州找部队。
1: 不行，我的团长，你要知道，从这儿到徐州好

0: 怎么回事？
1: 哎，老大，你
0: 点事儿？
1: 不是，
0: 这怎么有日本人在那儿？
1: 哎呀，这徐州城两天前就被日本人给占了，国军全都撤了。
0: 不是要在这儿跟日本人打仗的吗？怎么撤了？
1: 打什么仗啊？现在城里乱哄哄的，人都往外跑呢。
0: 撤哪去了？
1: 我也不往，好像往西去了，我也不知道。
2: 团长，咱咋办？先进城找点吃的，休息休息再说。
0: 哎，兄弟，劳驾问个事儿，你知道哪有客栈吗？
3: 往西第三个路口，再往北就是一家客栈，但是现在这么乱，开不开我就不知道了。要不你先过去看一下吧。
0: 谢谢啊。
3: 不客气。

0: 长，你来了！团长，快走吧，来不及了！
1: 你们快跟我走！

0: 我们买药回的路上，碰见鬼鲛欺负我，幸亏遇见这两位大哥，是他们救了我。
1: 旧伤复发了，走，快走！来，来，走！你们在门口看着啊！
2: 是，
0: 把他扶起来，帮他把裤子解开。
2: 好好

0: 怎么样了？你们先看着他，我去拿点东西啊。这怎么回事啊？我们在南京被打垮了，回城里女子寺中救小雅的时候，和鬼子打起来了，团长中了一枪，伤还没养好，结果忧郁上鬼子，在欺负刚才那位姑娘，结果我们团长……
1: 南京？啊，小雅不是也在南京吗？小雅人呢？
0: 快快快！
2: 怎么样了？情况不是很好，那伤疤本来已经好了，可这么一折腾，又给裂开感染了。咱们这儿缺药，现在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那怎么办？

0: 老赵呢？
1: 李明呢？
2: 老徐，快进来。都准备好了，明天什么时候走？
0: 明天咱们出发，我想临时加上两个人。
2: 什么人？
0: 这你就先别管了，反正明天走的时候带上他们俩。哦，对了，其中一个还有伤。
2: 老徐，上级给我的任务是护送这十名学生，我们只选了十名战士执行任务，还要通过复杂的敌占区，再临时加人，我怕护送不了，无法保证行动安全。
0: 你要是护送不了，那就我来吧。
2: 这根本就不是谁来保护的事儿。我没有收到上级的命令，上级知道吗？
0: 回头我会向上级反映的。
2: 好吧，不过你必须告诉我，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可靠不可靠？老徐，这次秘密护送任务相当重要，消息一旦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啊。
0: 老赵，我现在真的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明天我们走，必须要带上他们。
2: 要这样的话，那我绝不同意。
0: 我来只是通知你的，没跟你商量，用不着你同意。
2: 没错，你是这次任务最高指挥，可你别忘了你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你应该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0: 什么组织安排？共产党员怎么了？
3: 共产党员就能见死不救了？
0: 我告诉你，那两个人是我的兄弟，
3: 还曾经救过我的命，就是我刘元死，我也要带上他们。
0: 这是我的决定，你必须要执行。你要有什么意见，
3: 到了虎头山，你跟上级反映去。

赵班长，我说句话好不好？我是做医生的，做医生有做医生的原则，不能见死不救。首先，从个人感情上来说，如果没有这两个人，我可能就回不来了。这两个人刚刚在路上救过我。其次，即便像你们所说的，他们两个人可能有问题，难道你们这么多人还对付不了两个人了？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而且这两个人都是老徐的朋友，老徐你们还信不过吗？老徐同志可是老党员了，咱们做事不能这么绝。

0: 这怎么样？怎么伤这么厉害呢？把他放下。哎，
1: 他怎么样了？
0: 我感觉他体质很不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我觉得他情绪好像很低落，这样对他康复很不利。

0: 他怎么了？
1: 一言难尽，我们是从南京逃出来的，他的亲人跟朋友都死了。好了，咱们该走了，这里还是敌占区，咱们不能耽搁太久。走吧。
2: 等一下，你们两个帮忙谈一下单价。说你们呢，没听到吗？
1: 去吧。
3: 是。
2: 赵班长，咱们现在在敌占区，你也知道，现在我们必须加快行动速度。这两个人既然在我们的队伍里，他就是我们队伍的人，你不能老什么都不管。你有情绪可以回去反映，但这两个人必须送上虎头山。而且我告诉你，这两个人是在南京打过仗的，守过南京城的，都是咱们抗日队伍的人。而且这个伤员，他亲人都在南京死了，大家都是中国人，得有中国人的同情心。

0: 来，我也搭把手。不用了，不用了，照顾好学生吧。嗨，没事。前两天说话有点急，别往心里去啊。老徐，你要是不提我都忘了，都是同志，说这些干嘛？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从小我们一起长大，之前又救过我的命。你说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再加上他的亲人朋友。
1: 也都去世了，我能见死不救吗？老徐，要我说呀，你从开始就该告诉我的，知道吗？我要早知道这样，我怎么可能不管呀？
0: 行，理解就好。
1: 走。

0: 这是哪儿啊？
1: 老徐，他醒了。
2: 醒了。
0: 哥，他们为什么叫你老徐啊？
2: 徐书成是我现在的名字。
3: 前面的山梁太陡了，你们抬着他没法过去。
2: 没事，我背他。
3: 那现在走。
2: 好。
0: 这是哪儿啊？
4: 这是哪儿啊？
2: 去虎头山的路上。
4: 虎头山。虎头山是哪儿啊？
2: 八路军那个根据地，带你过去疗伤。
4: 我跟胡子要去找我们自己的部队。大胡子。
2: 是。不行，既然到这儿了，我一定要把你送到虎头山去，让他好好疗养疗养。
4: 我对去你们八路那没兴趣。胡子，咱们走。
2: 是。不行。胡子，山下发现鬼子。撤。

0: 奶奶的，看样子得有好几十个小鬼子。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

0: 1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

0: 2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

0: 1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

0: 2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

0: 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5: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6: 巧剪金戈，
5: 雕琢毫厘，
6: 锻造美好生活。
5: 倒计时开始，
1: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9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2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7: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8: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9: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10: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1: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12: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13: 因为我与众不同。
12: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3: 我已苦练20载。
12: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13: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12: 你到底什么速度？
13: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12: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13: 零油炸，毫无负担。
12: 你到底什么赛道？
13: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2: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13: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奶奶的！看样子得有好几十个小鬼子。这是一个日军整编小分队，他们的标准配置应该有70人，下一个机枪组，一个掷弹筒组，还有2个步枪组。他们的人力和火力都是我们的10倍以上。
1: 估摸着再有10分钟，鬼子就上来了。我们必须要马上转移学生。那家门口和鬼子盯上了，有缘分的。 老徐，我给你派一名战士，你们保护学生们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到了山后，往北走有一片玉米地，你们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我带人在这掩护。
0: 好，但是不许恋战。
1: 你们快撤！
2: 铁牛，
0: 到。

0: 你跟着老徐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其他人跟我留下准备战斗。班长，不要留下，别啰嗦了，快走，保护好学生们。哎，把手榴弹都给我留下。
1: 是。
2: 班长同志，给我们也发支枪吧，我们也去打鬼子。
0: 对，给两个手榴弹也行，要死一起死。
2: 胡闹！给你们发枪，你摸过枪吧。
3: 等待会打起来是保护你们还是打鬼子？快撤！其他人跟我一起准备战斗。等一下，赵班长，就我们这几个人在不占任何优势的情况下，阻击一个装备精良的日军小分队，能坚持多久？能坚持十分钟吗？还有，就算你坚持十分钟，这帮学生又能跑出多远？能跑出日军的火力范围吗？
2: 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懂得这么多？
3: 赵班长，把你望远镜借我用一下。
4: 班长，我刚才听见有人叫他团长，看来他是国军的人，咱们要小心一点。
2: 老许，你跟我说实话，他到底是什么人？
3: 赵班长，在学生跑进玉米地之前。 绝对不能让鬼子摸上山顶。我们现在有两个有利条件：第一，鬼子现在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继续隐蔽接敌；第二，这儿的地形对我们还算有利，我们可以打鬼子一个措手不及。赵班长，给我一杆枪，再给他一杆枪。
0: 枪。
5: 赵班长，我需要10枚手榴弹。你要那么多手榴弹干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收到。
5: 卫国，注意安全。
0: 走，
3: 走，胡子。
5: 带一个人守在这儿，记住，等我们打响之后配合我们，把鬼子的火力吸引过来。还有，要先挑鬼子的掷弹筒和机枪打。明白了吗？手榴弹呢？
0: 在这儿。
5: 你知道该怎么做。
0: 跟来，瞧我的吧。
6: 哎，他让我们给鬼子准备什么？
0: 鬼雷。
7: 那什么玩意儿？给小鬼子的见面礼。隊長、こんな小怪なところにまで来て指導検査していただき本当にお疲れ様でした。
8: カメラ、我々は同郷だから気にする必要はない。実は、サイアン支援にいる間、毎日やることもないし、本当に病気になりそうだ。 だから今日君と一緒に治安強化ということでいい気晴らしになる。
9: はい、光栄であります。
8: これらの信濃共産党遊撃隊もいつもいつも我々の帝国軍隊とは戦わない。野戦師団の少佐がこんな田舎で治安強化の訓練をせねばならん、なんということだ。
7: 山本少佐が内安線に進駐なされてからこの近くでは遊撃隊の襲撃など何の事件も発生しておりません。奴らは我々大日本帝国軍の威厳を恐れどこかへ逃げた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亀田君、もう言うな。関心一丁人力武、関山一参籠。おう、あの山に登ってちょっと見てみようじゃないか。
2: 嗨，打吧，先不着急，我得先干到鬼子的指挥官，那儿有个哨所，我先干掉他。
3: 等一下，鬼子小队长的军衔是少尉，我先把这个少尉打了，等我打掉这个少尉，你再打那个哨所。

いいか、お前ら俺にすげえ基準弁護しろ。

0: 他们应该已经进了玉米地了。通知大家，迂回撤退，撤！
1: 大哥，反正他们已经撤了，快，拉拉线，咱们也撤，到清车站集合。
2: 是。

0: 这射界最开阔，待会儿小鬼子肯定在这儿架机枪，等听响吧。
1: 这回啊，这小鬼子够喝上一壶。
0: 走，
2: 哎，你妈的，真到这一。

0: 鬼子来了，检查弹药，准备战斗，快！
1: 老赵，这里你要去地方还有多远？再有十几里地就是羊村，到了羊村是咱根据地。
0: 我们现在不能出去，鬼子很容易发现我们。
1: 要不咱们天黑再走？我看现在离天黑最多2个小时。
0: 哎，
1: 这儿地形我熟，夜里摸出去肯定没问题。
0: 好，让大家注意隐蔽。 不要走动，不要说话，我们躲在这儿，鬼子一般不会发现我们。就怕……
1: 怕什么？
0: 老赵，快让人拿刺刀把这些玉米都砍掉。
1: 为什么？
0: 快，
1: 走，跟我来。

0: 阿昭，我们要多少发子弹？
1: 20多发，怎么了？
0: 让学生把书包都拿出来，排成两行，躲在我们身后，然后把书包腾空，里边装石头做掩体。快，
2: 快过来，快！
3: 撃て、あぶり出せ。
4: はい。

0: 我们要不要跑火车？不行，现在玉米全被烧光了，我们移动很容易被鬼子发现。哎，
1: 那怎么办？现在离天黑还早呢。哥，哥，哥，哥，
2: 没事，别动。
3: 打穿肺部，应该是跳弹，不会马上止血，不然就不行了。
0: 范大夫，听我说，一会儿我们冲上去，你带着刘远和同学们先撤。
3: 这，
0: 伙子，哎，上次到。
4: 是。
0: 伙子，哎，我说一二三，咱们就冲。
4: 好。阿布列塞。

0: 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
1: 私は山田清木であります。この部隊の指揮官であります。先の日本軍の行為については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まあしかし閣下の行動も指導精神とは言えない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2: 少佐さん、私は一中国人で、あのこと忘れるな。あなたたちの中で本物の武士は一人もいない。みんな侵略者だ。だから私の唯一すべきことは、あらゆる方法であなたたち侵略者を殺すことだ。
1: 閣下の考え方間違っておられる。なぜならば我々大日本帝国は本当は共栄圏を作るために注目にしたのです。何をもって侵略者と呼ばれるのか。
2: 所詮の言う通りだと、あなたたち日本人は中国にやってきて嫉妬を殺し乱暴やっているのは中国のためだと。
3: 少佐さん、死ぬのか。怖いから来んだけど。

0: 老徐怎么样了？问部费钱。现在还不清楚，范大夫正在处理伤口。许连长，你别着急，再等等看啊。
1: 参谋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周卫国同志，徐虎同志，这是我们团参谋长李勇同志，许光荣连长。
2: 长官，
0: 你们好。大家都是远道而来，好好安顿一下啊。
3: 是。
0: 参谋长，
1: 肖毅同志，情况怎么样了？伤口已经做了处理，暂时没有什么危险了，不过弹片还留在体内。那怎么办？赶快
3: 送到城里，找家人做手术的医院，把弹片取出来。
0: 岳州城有没有同志？要不送到岳州吧，让那边地下党同志帮忙安排下医院。
3: 这样最好了，不过要快，越快越好。
1: 那事不宜迟，我送他们去啊。
0: 等等，你不要去了，三连的事情还要你做主，派一个同志吧。
1: 也好，那你们好好休息，照顾好啊。
3: 好。
1: 这个周卫国和徐虎名单里没有啊，他们俩是怎么回事？
3: 我也不太清楚，
1: 马上调查一下。
3: 好。
4: 这次战斗还真多亏了这个周卫国。

0: 要不是他临场指挥啊，我们压根儿不可能取得这么好的战果，甚至连那些学生的安全可能都无法保证。
1: 黑山岗的战斗我们情况已经清楚了，你就不用再多说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周卫国和徐汝。哎，徐书成同志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俩到底什么身份？
0: 这个嘛，我问过他，他说他们是他的朋友。
1: 朋友？那老徐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俩到底是做什么的？
0: 老徐说等到了虎头山根据地以后，他自己向领导汇报。我问他，他也不说呀。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2: 没什么，我们就是想仔细的了解一下这个周卫国的一些情况。赵班长，你现在回忆一下，在整个护送过程当中，这个周卫国有没有一些比较奇怪的或者反常的举动？
0: 开始的时候他是发着烧的，一直在昏迷中。等我们到了黑山岗以后，他才醒来。哎，可是我们一遇上那伙鬼子啊，他突然间精神了，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一下子变得那么强悍。到现在为止，我也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
2: 在黑山岗，这个周卫国还跟你说没说些自己的情况？
0: 那倒没有，这一路上我也没太在意他，也没跟他聊什么。哦，对了，范小雨一直在照顾他，他了解的可能要多一些。
1: 要不这样吧，咱们把小雨同志叫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2: 去吧。
0: 是。
2: 哎，等等，这两个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0: 我把他们安排在刘大娘家了。
2: 一定要密切注视他们俩的举动，尽量避免他们俩在村里走动。
0: 这，
2: 提高警惕是有必要的。把范小雨叫来。
0: 是。
3: 这次护送的整个计划都是你们安排的，一路上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可到了虎头山跟前倒出了事儿。你们俩是知道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到的，应该提前去接应我们才对。
2: 对，是，小雨同志说的对，我已经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另外我许连长也做了自我批评，也接受小雨同志的批评。
3: 我可不敢批评两位首长。两位首长还有事吗？没事的话我回去照顾伤员了。
2: 你等一等，小雨，你等一等，咱们长话短说啊。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

0: 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0: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5: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9: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10: 你看我们团队
9: 人手一把，
10: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

0: 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波，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淤堵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0: 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0: 我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3: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4: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

0: 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2: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3: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

0: 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食材我准备。
1: 苍天呀，
2: 大地呀，不就是面条吗？
1: 私房打卤面，
3: 打卤面是讲究里的讲究。
0: 哎呀，完美！
4: 今天要做一个黄金面，
2: 这五颜六色的。我的天哪！别说，还真是没尝过，没吃过。
1: 把这个面条做的好吃，做神奇，
5: 做一个经典的川菜。这辣椒油，咱们做川菜是离不开的。
6: 放一些香油，包括芝麻呢，它有一个去火解辣。哇，
2: 我家厨房开饭喽！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怎么了？
3: 今天我啊，我跟你说，老花准备的食材，
2: 苍天呀，大地呀，太阳打南边出来了，你还准备食材？
3: 我告诉你，不要小看这个食材。我先让你看一眼，三、二、一，走。
4: 我跟这个李师傅把这个面条做得好吃，做神奇。
3: 对，看一下啊，
2: 你这要做什么呀？你这准备这么多东西？
3: 面条能做成什么样？
4: 私房打卤面。
3: 打卤面，我从小吃到大。还能怎么特殊花样？
2: 不是，我们来看看准备这些东西。
4: 对，黄花啊，木耳，嗯，香菇，嗯，肉，香菜，
2: 香菜，嗯，
4: 鸡蛋，嗯，酱油，嗯，大料，嗯，花椒，鸡粉，生粉，
2: 煮面条还有生粉呢。
4: 对，卤啊，你得打芡呀，不打。

0: 因为它你用那个五花肉做完了以后，就是五花肉或者生肉去煸完了后，它的口感是没有那种白肉的香，你知道那时候讲究什么肥，肥才香，你知道吗？啊，
1: 所以但是甭管是什么哪个位置的，一定要熟肉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好，
2: 烤焦了。
0: 这个我们先把火开了，先弄点花椒油，
3: 这就开始做卤了是吗？
0: 不，先做油。
3: 对。
0: 炸卤确实是得有点油才香，跟咱炸酱似的，也得有油。
1: 这个这一碗面营养很均衡。哎，所以我们现在先炸这花椒油是要留着干嘛用啊？
0: 一会儿炝锅用。哦，炸不够，花椒出来不香味儿。
3: 嗯，
0: 炸过了糊了。
1: 哎，但通常这花椒我们不是都不吃这花椒，就稍微糊一点儿，对于这油来说，这味道会有很大的影响吗？
0: 有影响。
1: 对，因为你
0: 炸完了以后，花椒的麻味儿跟香味儿跟你的带糊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哦，现在吗？
1: 啊，花椒味儿出来了，
0: 现在就 OK
1: 了，是吧？而且什么有微笑的，它还可以泡会儿，它这个味道更好。假如说你炸合适，一会儿去，这花椒就苦，就是要油没糊的。
0: 就颜色其实还差一点，就有点那种深褐色的时候。
1: 等你泡的时候，它就颜色就会越来越深了。
0: 你看现在就借着余温，这味儿香味越来越窜。
1: 啊，
0: 哎，
1: 我们这水开了，需要现在
0: 稍微等会儿，别着急，
1: 再等一会儿。
0: 对，稍微等会儿。 完了后呢，我们放两粒大料，这个大料煸完了以后呢，它会有一种肉香味儿在里面，它会增加这个汤的味道。啊，好，
1: 你说的那个肉味儿其实就是大料的味道。
0: 对，
1: 因为肉本身是腥味儿的，
0: 明白？就我们吃炖肉，实际上吃的是大料那个味儿。
1: 对，
0: 这个时候呢，我们把香菇煸一下。
1: 我们这是泡发的，要是有新鲜的，用新鲜的吗？
0: 新鲜的不行，新鲜没有香味儿，没有这种香味儿。
1: 对啊。
0: 香菇的水，我们一样留下。
1: 啊，难怪刚才我说要给你放一边倒了，你说要留着是吗？
0: 对，香菇这个水，它本身也有香味在里面，而且香菇里还有很多的氨基酸呀什么的，这个，
1: 这身体非常有好处。
0: 我们把酱油加进去，
1: 加入酱油，
0: 对，完了加点鸡粉。
1: 你看看这打卤面，这讲究。
0: 对，
1: 啊，
0: 所以打卤面是讲究里的讲究。
1: 而且我们吃打卤面还有一个讲究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在人性上，打卤面卤是配面的，所以一般情况下面多，卤少，其实这是错的，应该是。

0: 桌面上。
1: 哎，对，
0: 我刚才煮了香菇，煮好以后，我们先把那个木耳跟肉片往里放进去，先煮一下。啊，黄花最后，因为黄花煮时间长，它就会散掉，
2: 对，
0: 就会烂掉，所以
3: 哦，它那面是不是可以开始煮了？
0: 对，面可以现在可以煮，
4: 可以煮了吗？
0: 面可以现在，
4: 那我就煮面条了。
0: 煮面条
4: 有什么讲究吗？
0: 没有讲究，
4: 打卤面都这么讲究了。
0: 面没有讲究，
4: 我不用加点油，搁点盐。
0: 不用，直接煮就行了。啊，吃面这只有两种方法，第一是过水面，第二是锅条。啊，所谓锅条就是从热里从锅里挑出来直接吃。
2: 那咱们这打卤面是锅条啊，还是过水的？
1: 打卤面必须是锅条，
2: 锅条直接
1: 打卤面没有吃过水的。
0: 对，这个时候煮的差不多的时候呢，我们呢把这个黄花放进去。而且这打芡的时候呢，这个卤啊，因为我们吃的是卤啊，所以呢不能太稠，不能像你吃以面为主，以卤为少，那你就必须要厚。为什么？它卤少嘛，它要糊在面上，这个多就不用了，你知道吗？
2: 是这样啊，
0: 这是双本打芡，
2: 哦，得打芡。
0: 对，完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鸡蛋甩在里面。
4: 哎，这是叫那什么甩果吗？
0: 对，而且甩完了后，我们不要和了它。先让它定型烫熟，要是你现在下完鸡蛋后你马上和了，那这汤就没法混了，就碎了，知道吗？
4: 现在是甩完淀粉之后再甩这个鸡蛋，
0: 对
4: 是吧？
0: 对，
4: 这个顺序不能错，而且不能动。
0: 基本上这些差不多了，完了这时候呢，我们加一点香油。
2: 哎，那花椒油我看炸完了什么时候用啊？
0: 现在就用了。哦，加点香油，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加一点花椒油。哎呦，不要太多，嗯，让它吃到嘴里的时候，淡淡的一点花椒的香味在里面啊，
2: 这就完事儿了吗？
0: 对，这就完事儿了。
4: 哎，我能问一下，这放香菜也是必须的吗？还是说因人而异，自己
0: 因人而异可？但是放香菜它是提味儿的，
1: 而且呢，打卤面啊有一个弱点，就是它里头没有新鲜蔬菜。嗯，你要如果搁上点香菜，它有新鲜蔬菜呢。
2: 这
1: 没事，哎，
2: 断了，
4: 是断了就熟了是吗？
2: 我吃，
4: 人家盛完了以后，
2: 对，
4: 你看看。要像梳子的，
0: 够了，
2: 刚发胖子。
4: 我看这炉怎么浇上
2: 的，哎呀，完美。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那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镜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7: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8: 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位

0: 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2: 我觉得人今天老赵这打卤面做到了一定的高度，
3: 香。
2: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这么一打卤面，可能很多人吃了这么多年都不知道打卤面里的门道和讲究这么多。
3: 我跟你说，我吃了快半辈子打卤面了。我跟你讲，我今天才知道打卤面以吃卤为主。
2: 所以李莹，接下来就看你了啊，你今天要做个什么面？
4: 今天要做一个黄金面。
2: 黄金面我们看看都用到什么食材
4: 啊？有鸡蛋，有洋白菜，然后有这个樱桃萝卜、圣女果、草莓，这个挂面，然后有培根、洋葱、玉米，然后紫甘蓝，还有点牛奶。
2: 好丰富，
5: 这一看就是中西合璧的一道菜。
6: 对，
4: 创意吗？
2: 你这算是卤啊，还是算汆儿啊，还是算是拌的？
4: 先那个卖个关子，待会儿就看着了。
3: 第一步先干嘛？
4: 第一步呢，我们先把这个
2: 洋
4: 白菜切丝儿，然后紫甘蓝切丝儿，然后圣女果切成这种粒儿，培根也切成段儿，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洋葱也切成丝儿。
3: 我的天哪！
4: 我们要斜着切。
3: 我的妈呀！我第一次见这么切的。
2: 哎，这种切出来跟做切出来有关系啊？
5: 这挨家也可以学嘛，
3: 半圆的切，
4: 对，这样切出来的才是真正的片儿。
3: 我跟你说，这种手法要让我来，切着切着里面就出现肉丝了。我跟你说，
2: 那样竖着切出来的话，
4: 如果我们要是竖着切的话，就会变成这样。
7: 啊，前面是片儿，
4: 对，就会变成这样。对，
2: 哎，这锅已经开了，我这面条煮多少呀？这一把都煮进去吗？
4: 对，我们都煮进去，
2: 就直接放进去了。
4: 对对对，
3: 这龙须面怎么煮？我有一次都把它煮成酱子了。
4: 我们基本上水开了，只要把面放进去啊，一分钟，然后我们就捞出来，然后我们这个不是锅条，我们这个先过水。哦，
2: 这就
4: 现在我给你捞出来，
5: 不能有干的啊，
2: 这就可以捞出来了呀。
3: 这就开了就熟，这就熟了吗？
4: 因为我们还有后一步。
2: 捞出来，我给你搁到这凉水里。
7: 一般我们吃这种挂面或龙须面都是汤面。
3: 接下来是，
4: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把鸡蛋。打几个鸡蛋？哦，
3: 打几个合适？
4: 打俩就行。哦，
3: 这是要干嘛呀？我怎么觉得像个蛋糕没有做呀？
4: 加一点盐。嗯，对，稍微有点咸淡味儿，多少的。然后我们再加一点牛奶。哎，好。
2: 你这刚才说了一下，待会还要炒一下，这是一个炒面是吗？
4: 对。哦。
2: 别说，还真是没尝过，没吃过啊！这我们这时候开始炒了，这就是吗？
4: 对，我们已经开始炒了。倒一点，
2: 放一点油，
4: 放一点油就可以。
2: 我看看这，老程，你猜先把哪个食材放锅里？
3: 我个人认为应该先把这肉放锅里，炝锅，让它有一点肉香。
4: 先放洋葱。
2: 凭你多年经验也没猜对，
3: 这就不用问我，您该怎么做怎么做啊？放洋葱先炝个锅是吧？
4: 对，放洋葱先炝个锅。嗯，主要先让它把这个香气先炒出来，然后我们再放肉。
2: 所以其实是因为我们都说您西餐大师，你对这个食材甭管是切也好，选择也好，很讲究。那我们老百姓自己在家的时候，其实完全不用用你那个高超的那种刀工，就切成片儿也就可以了，
4: 是吧？也可以，
3: 随便切，
2: 其实就炒一下嘛，是吧？
4: 可以，
3: 随便切，
2: 就只要切成小片儿就行，是吧？
4: 我主要吓吓，我主要吓吓他，
3: 你甭吓我，我吓不着，我跟你讲啊。
2: 哎，这培根已经炒出肉香味了。
4: 对，主要是我想做的是适量，然后够一份儿，让那个这么漂亮的熊姐保持这个完美的身材。哦，
3: 你都给她吃这么高热量的东西了，还让她保持完美身材呢？
2: 其实我觉得这五颜六色呀，我都觉得这面炒出来之后适合孩子吃，
7: 对，看着就好看。
2: 对，
8: 不要小看这个五颜六色啊，每一种食材的色素颜色代表的是一种色素。
3: 终于明白这面条为什么煮的半生不熟了，人家这还炒一步。
4: 加一点这个玉米粒儿，啊，
2: 加上一点
4: 草莓，
7: 草莓在这个时候放进去，
3: 为什么要放草莓啊？这里头，
2: 这草莓还能炒到面里？
4: 这个基本上是点睛之笔，
2: 点睛之笔，它怎么就点睛了呢？这个从口味上还是
4: 从口味上边，
8: 甜甜的、酸酸的、
4: 甜甜香香的，而且特别的开胃，
3: 真的呀，
4: 对，
3: 就吃一碗想两碗呗，
4: 对。
5: 因为它这个菜的做法是西餐的做法，这草莓啊，在法国，在英国呀，

0: 原来属于非常高档的这种食蔬。
1: 接下来这就是
2: 放一些油。
1: 我现在特别好奇，这鸡蛋这些东西都什么时候放？
2: 现在就开始了。
3: 现在要开始放了啊！
1: 鸡蛋里还兑了牛奶，我记得。
3: 对，
2: 降低这个鸡蛋的那个浓度。
3: 那我们这鸡蛋和牛奶是什么比？
2: 然后还能增加味道。
3: 鸡蛋和这个牛奶什么比例啊？
2: 那两个鸡蛋，我们加5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对，我们要把它这个卷在里边。
4: 哦，这有点像我们在家做那种蛋包饭的做法。
0: 它这个呀，实际上应该叫煎蛋卷儿。
1: 这就完事儿了吗？
5: 对。
2: 我们再简单的做一个小配菜。
1: 啊，小配菜啊。
4: 这个营养太均衡了。
5: 对的。嗯，
4: 里面有粮食、蛋、牛奶、各种蔬菜，还有水果。
0: 这个菜呢，特别适合呀。你比如说，周六日啊，在家做早点，你可以做一做。
1: 这让人食欲大开。
6: 今儿咱们要做一个经典的川菜。
4: 川菜。
6: 今天咱们啊，我教您现场，咱们制作一个万能的辣椒油。这辣椒油，咱们做川菜是离不开的。这锅里烧的呀是菜油，
4: 菜籽油。
6: 这菜籽油呢，因为它菜籽油有独特的什么呀，菜腥味。对，所以呢，咱们一定是什么呀，加入葱姜，
4: 大量的葱姜，
6: 大量的葱姜。
4: 好像这个川菜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料都特别的猛，
6: 下料要重。
4: 对，
6: 然后这边呢，咱们加上一些香料，八角、花椒。2粒的八角，然后再加上几粒的花椒，这个花椒在里边的作用非常关键。这辣椒油香与不香，完全取决于这个。
1: 别说，这锅油可真香。
6: 那这会儿啊，咱们这锅油目的是什么呀？咱们是通过这种高温的炸制这个香料以及这个葱姜，去除它豆腥味的同时，然后咱们把它的香气提起来。香菜，
4: 也炸一下。
6: 一定要炸，炸完之后您可以闻到满屋飘香。
1: 真是，
6: 倒到一个容器里边。下一步呢，咱们就准备开始煎红油。
1: 你去那边，他说去那边。
6: 那这会儿呢，咱们你看啊，这个油呢，咱们现在基本上是一个80%热的状态。那辣椒面我给它分成了三碗。这三碗辣椒面在这个不同的油温下去，它起到的效果是不同的。那咱们第一碗辣椒面下去是出它的什么？出它的香味儿。
1: 香味儿。
4: 直接下到油里是吧？
6: 出它的香味儿。这会儿你看啊，因为高油温去炸制这个辣椒，它瞬间能什么呀？将这辣椒的香气激发出来。
1: 真香，可真香。
6: 那这油温呢，瞬间下到这个辣椒面之后，它的温度会降低。
4: 对，
6: 它瞬间能够降到这个60%热左右。60%热的时候，咱们下入第二份辣椒面。
1: 这什么意思？
6: 这会儿出它的是什么味道？
1: 辣味儿。
6: 对，出它的辣味儿。那等着油温继续下降，下降到什么时候？30%热的时候，咱们下入第三份辣椒面，这会儿出它的颜色，
1: 真香。
6: 好了，这辣椒油咱们就基本上这都是大功告成。
4: 好嘞，
1: 我跟你讲啊，鼻子都开窍。那
6: 其实这会儿呢，这油温呢，它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温
4: 度。对，
6: 在这里边咱还可以补充一次姜，再来点葱。而且这个辣椒油啊，今天咱们现场做，一会儿就给现场使了。如果讲究一点，这个辣椒油咱们肯定得给它密封起来。密封起来之后，24小时之后咱们再吃，
1: 没问题。
4: 那有什么区别呀？它这香味儿是
6: 密封之后不是密封之后呢？它有一个余温在里边，有一个发酵的过程。
1: 浸
6: 这样，浸通过浸的方法，它的味道更好。咱们这菜里边离不开的是什么呀？离不开的是芝麻酱。
1: 对啊，
6: 对，咱俩看看谁能最快速度把麻酱卸散了，怎么样？
1: 那肯定是你啊，我不会呀。
6: 你可以试试呀。
4: 我这还不会吗？好，过来，跟你舅舅学学，给舅舅加个油。
1: 怎么信？拿水信，
4: 预备，开始，快好好给舅舅喊加油，
7: 加油，加油！
4: 哇！
6: 我这麻酱卸好了，
4: 卸好了，人家
1: 有点粘的，
6: 对。
8: 麻酱是有油的，对吗？其实里面呢含的这个亚油酸特别多啊，所以对这个我们预防这个动脉硬化等等都有好处。
4: 我们现在要煮面条吗？
6: 好了，那咱们现在准备煮面，在这之前咱们啊稍微烫点豆芽回来先。
4: 好，
6: 这豆芽轻轻一烫，
9: 凉面呀。在这个当地四川呢，在民国时期有两家比较有名，第一家叫邱二馆，第二家呢叫邱三馆，是兄弟俩，他们开设的我们叫做

0: 四川秋二秋三的经济凉面，非常非常好。
1: 经济凉面，
0: 经济凉面什么意思？就是咱们百姓在生活当中吃起来方便实惠经济，口感还特别的好。

0: 其实在这儿呢，我还有一个生活的妙招啊。如果咱们在家里边有电风扇的话，咱们可以直接开开一个电风扇，
1: 干嘛使？
0: 用电风扇来，你看啊，咱们把这面条上面加上适量的香油，就这样搅拌。
2: 放冰箱里不行，
0: 放冰箱里它就坨了。
3: 就是这样，让它晾凉了之后就成了凉面了。
0: 对，这样出来的凉面口感既筋道，而且呢又不失这个面条的这种质感。那个小郭，咱家啊屋里边有点热，又没预备电扇，这个你拿出去，咱们外边自然凉。
3: 啊，行，
0: 就这动作啊。哎，
3: 好，就是就上外头，
2: 小郭同学，
3: 上阳台那儿。
0: 那咱们接下来非常关键的一步，就是调制这个面条凉面的汁儿
3: 啊，凉面汁儿这很重要。
0: 那这个呢，咱们用的是这种鲜味酱油，那也可以用黄豆酱油都没问题。这个是醋，
2: 醋倒多少？
0: 哎，这个醋呢，咱们依据个人的口味啊，这酸甜适度就可以了。
3: 原则上还是酱油比醋多，
0: 对，
3: 是吧？
0: 醋，然后这里边咱们可以加上一些白糖。
3: 对，这是白糖。
0: 哎，加上白糖。
2: 哦，这还加白糖？
0: 一定要有白糖。
3: 甜口是吧？
0: 对。
3: 这糖也放的不少呢，
0: 加上一些花椒粉，
3: 这就调好了吗？
0: 这就行了，家里边吃就这么简单。
3: 那你这蒜汁儿什么的，
0: 别着急呀，这咱们得分步的往里放啊。
3: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汁儿调好了，待会儿就等着我们小郭把这个面条往这儿一放，咱们就挨边放进去就可以了，是吗？
0: 在这里边再补充一些盐分。
3: 好，
0: 哎，盐、糖、花椒粉、酱油、醋。这汁儿就可以了，那咱们现在就等这个面条了。
3: 好，
0: 豆芽垫底，哎，这样呢，咱还能少给点面，多吃点菜。
2: 多吃素长得壮。
0: 然后呢，这个咱们家里边啊，如果您要是喜欢吃这种鸡肉的话，咱给煮点鸡胸
3: 啊，
0: 顺着手一拆，这就是著名的
2: 鸡丝凉面。
0: 面条，咱们你看已经凉透了，你看它也不粘连，
2: 对，
0: 而且非常的筋道。就这种面，咱们说一次吃不了，您放在冰箱里边，加上这个保鲜盒，放在冰箱里往里一放，您搁一天，这口感不带变。
3: 你去我干嘛去了？你干嘛呢呀？
1: 还没找着保鲜盒。
3: 找什么
1: 保鲜盒？
3: 拿保鲜盒干嘛呀？
1: 这不是吃不了带回去吗？
3: 这一顿啊，一顿咱一人分一点，都吃完了。豪豪，你刚才已经吃了一碗面了，是不是就已经吃饱了，不用再吃了呀？
4: 不行，
3: 那还等着吃凉面呢。
4: 我就还没吃呢。
1: 哎，好孩子，我给你。
0: 来，这个面现在就咱们就齐了。
3: 好，
0: 然后您把这个酱油调好的酱油，
3: 酱醋汁儿，这是
0: 对啊，酱醋汁儿，咱们给它浇上。
2: 真好，
0: 然后
3: 都流口水。
0: 别忘了这儿还有什么？
3: 芝麻酱，
0: 芝麻酱，哎，这麻酱呢，一浇上之后，您这凉面的感觉就有了。最后关键的是什么？
2: 呵，
3: 哎呦，
0: 咱这个辣椒油，
2: 哎呦，
0: 来，
4: 哇塞，
3: 哦，这还蛮
0: 好。切好的这个
3: 黄瓜丝，
0: 黄瓜丝，
3: 附近周围，
0: 哎。
3: 哎呦，好漂
5: 亮！是郝师傅这碗凉面啊，真得有耐心。
3: 为什么呀？
5: 太精细了。
0: 这个蒜汁，这个蒜是什么呀？拍好的蒜，直接放在清水里一泡，
1: 就炸灌肠那料呗。
0: 对，连这个蒜汁带这个蒜，给它往上一浇。
3: 天
2: 哪！没事了吧？
3: 咱们这。啊，别着急，
0: 我都快来一点芝麻。
2: 哎呦，天哪，
0: 小葱花，
2: 哎，
0: 急了。
6: 益安宁丸提醒您，南北面条各有各的香，简单又惊艳。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

0: 快上这超市里眼睛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带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今天我给你带来一个洋葱，天天吃它，你的皮肤就洁白如雪。
6: 齿胶洋葱，
7: 哎，我从来切这个都没说把这膜撕了。
8: 它几乎是预防慢性病的克星。
9: 如果厨房没有了洋葱，人们吃东西就没有乐趣。
7: 你为什么用这俩色儿呢？
10: 红绿灯嘛。对，
7: 特别期待你做菜。
11: 葱姜一定要有。
12: 这道菜呢，它是微甜微酸，
5: 就真的开胃升级了。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4: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视力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1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

0: 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拉面饭。
7: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2: 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将于9月19日在河北高碑店盛大启幕，邀您共襄盛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文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强调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友好交往，为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做出积极贡献。
1: 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沧州市举行，罗文、王正普、张正等出席有关活动。
0: 我省推出6条大运长河主题游径，全面展现新时代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发展新图景。
1: 邂逅千年运河非遗，体验杂技独特魅力，记者带您打卡沧州，感受狮城风采。
0: 我省10个单位、15名个人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2号至15号，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率代表团到我省参访。13号下午，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会见了德阿尔梅达一行。
2: 罗文代表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德阿尔梅达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罗文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安两国关系，2024年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河北将深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同安哥拉在经贸领域务实合作，深化旅游、教育、卫生等方面友好交往，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河北历史底蕴深厚，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令人印象深刻。安哥拉愿与河北密切交流交往，加强务实合作，更续传统友好，增强优势互补，实现互利共赢。在我省期间，德阿尔梅达一行到雄安新区参观访问了启动区综合服务中心、启动区城市建设现场、中国移动雄安智慧城市科创中心、白洋淀雁南堤，到石家庄参观访问了石药集团第一制造中心、君乐宝菌源奶粉工厂、君乐宝科学营养研究院，并参观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河北的探索与实践历程展，详细了解河北这片红色热土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勇、省领导张国华、柯俊、高云霄、安哥拉驻华大使艾伦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13号至15号，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沧州市举行，省委书记罗文、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中国文联党总书记副主席张正、省委副书记王路进等出席有关活动。
0: 14号晚，沧州市大化1973综合

0: 和服务中心东广场灯光璀璨，游人如织。文化惠民展演现场，气势不凡的舞狮表演，精彩纷呈的非遗绝活，曼妙灵动的盒子灯展示等节目，令人目不暇接。罗文、王正甫、张正等与游客一同参观，感受运河文化的独特魅力。随后，罗文、王正甫、张正等参加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推介活动。活动运用多种呈现形式，艺术化、场景制，推介了长河一韵一流年文化体验，一城烟火枕河声古镇古街，千年运河家国情人文寻迹，碧岸青川绘心卷生态休闲，运河制造健匠心禅旅融合，河海相济共潮生城市未来等六条主题游径，全面展现新时代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发展新图景。推介活动后，罗文、王正甫等走进沧海奇侠镇，体验武侠主题沉浸式文旅场景，观摩2026大运河非遗旅游体验周暨首届非遗绝技展演。15号上午，罗文、王正甫与嘉宾分组观摩了大化1973国际综合格斗中心、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青县前宁五马文化经济园区等重点文旅项目，与文旅从业者和游客深入交流，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国内外嘉宾、知名企业协会负责人、中国文联有关负责人、中央有关媒体负责人、国际旅游组织官员、有关省领导参加活动。作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标志性工程之一，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承接了来自北京的4000多家商户。当地以商贸牵引制造，引导批发市场、服装加工厂、电商多方联动，推动服装产业全链条提质升级。
1: 眼下，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迎来秋冬季鞋服批发销售旺季。品牌女装商户刘倩入驻市场已有3年，今年上半年店铺营业额突破5000多万元，已接近去年全年的销售总额。
2: 外面的老师来去给我们做赋能，然后包括陈列呀，包括短视频运营呀，包括那个科学组货呀，200多万吧，3天。对，一天我们最好一天做到了79万多。
1: 亮眼的经营数据源于销售模式的迭代更新。落户这里的商户大多来自原北京大红门老洞批，刚落地时不少人仍沿用传统批发思路，销售渠道单一，同质化竞争明显，订单增长一度遇阻。瞄准这一痛点，商贸城大力开辟短视频直播渠道，常态化开展运营培训，扶持商户抢抓线上流量，同步打造品牌新区，引导商户走品牌化路线。
3: 我们首先要有一个舒服的一个环境，足够大的空间来陈列出我们各个服装的一个搭配，让我们的消费者体验到，哎，我们在哪个场合可以穿哪些服装。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就是要从原创加源头工厂双流转流，让我们永定城的产品呢更加有它的一个特色。
1: 业态吸引力持续增强，国内顶尖皮草羊绒业态纷纷落地。
4: 合约国际羊绒城入驻固安永定城，填补了北方区域的高端山羊绒这个板块的一个空白啊，南北互动。我们合约从开发生产为基地，固安永定城属于是我们北方的一个展销的一个枢纽。
1: 商贸端订单火热，也带动县域加工厂开足马力。走进永清县浙商新城布莱雄服装服饰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加紧赶制秋冬服饰订单。
5: 在固安永定城、永清云上小镇这些市场红火之后呢，很多订单直接外移到我们这些工厂，中间省去了来回运输、沟通成本。我们企业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市域产业协同带来的红利。
6: 这几年我们企业的规模不断壮大，年产能达到了10万件套以上，年销售额达到3000多万元，较之前增长了30%左右。
1: 以固安永定城等服装批发市场为核心支点，廊坊服装跨区域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目前廊坊永清浙商新城集聚200余家服装加工厂，商贸市场现与加工厂、电商多方联动，订单直达生产端，带动商户增收、企业扩产。
7: 一方面呢，可以通过搭建常态化

0: 的一个供需对接平台，发展小单快反柔性供应链。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充分发挥我们凌空物流的一个优势，通过订货展销、设计赛事等活动，汇聚全国的一些产业资源，助力廊坊构建以商贸牵引织造的一个良性产业生态。
1: 今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二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2: 本地不产一粒咖啡豆，却做出国际金奖咖啡，没有产业基础，却打造出亿元级咖啡产业集群。保定定兴县靠优质服务破局，让咖啡特色产业在北方小城快速成长。
3: 在保定定兴县鸿坤食品公司最新研发的冷萃咖啡包，因风味独特，市场订单激增。企业虽有扩建新厂房、抢抓发展机遇的想法，却迟迟没有行动。
4: 谁来出图纸？谁来给你做审批？什么时间该找谁？先找哪个，后找哪个？其实我们都不是很清楚。
3: 鸿坤公司遇到的问题，同样被定兴县专门成立的咖啡产业服务专班监测到。他们主动上门服务，根据企业需求，指派专业服务代办公司，共同为鸿坤提供包括全天候、全事项、全周期等在内的五全代办服务。
5: 让企业把精力集中在生产上，不用在审批上多花一分钟。
3: 这段时间，鸿坤公司的新工厂建设正式启动。
4: 现在告诉我，下一步你就该找我们了，该找谁，该怎么办，非常满意。
3: 在保定定兴，政府追着企业送服务的模式，换来的是企业安心发展。梅纳方程咖啡公司自落户定兴以来，轻装上阵，专心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年销售精品咖啡400吨，彻底打破行业里咖啡产业不过黄河的老观念。
6: 这台设备，加装了西门子和 ABB 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一些硬件，使得我们的手艺呈现出我们最好的烘焙状态。
3: 如今，定兴已经汇聚了梅纳方程、鸿坤咖啡等多家重点咖啡企业，年烘焙产能超5000吨，产品供应全国连锁品牌，远销海外，产值达亿元级。更让人期待的是，当地已经启动咖啡产业园项目，并筹划编制咖啡和文旅融合行动方案，全力打造京南雄北咖啡香谷特色产业品牌。
7: 我们定兴咖啡产业正处于龙头带动、产业集聚的快速成长期，我们将完善从烘焙研发到电商文旅的全产业链，承接北京咖啡产业外溢，打响特色产业名片。
2: 昨晚，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推介活动在沧州市举行。推介现场，我省推出6条大运长河主题游径，全方位展示大运河河北段的历史底蕴、时代新貌。
8: 活动融合河北特色非遗资源与多元舞台艺术，荟萃杂技、传统武术、北派舞狮等艺术形式，鲜活还原运河沿岸市井民俗与烟火风貌。推介现场，我省重磅推出6条大运长河主题游径，系统串联全省运河沿线优质文旅资源，通过创新文旅产品供给，培育全新消费场景，形成多点联动、业态丰富、特色鲜明的文旅产品体系。
9: 设计啊，是秉承着咱们河北段大运河的五市一区的各地的这个风貌。那么我们推出了6条我们的大运河游径，每个游径的指向性不同，比如说我们的文化游径，我们的生态游径等等，通过这6条游径来进行了我们每个篇章的这么一个串联。
8: 长河遗韵一流年文化体验游径，串联沧州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沧海奇侠镇、衡水五强年画博物馆、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邢台邢窑文化旅游区，集中展现河北运河沿线千年文脉传承与人文积淀。一城烟火枕河声古镇古街游径，串联沧州南川老街、衡水吕里古镇、邢台好南关、邯郸广府古城、大明古城，深度呈现运河古镇古街的民俗风貌与市井烟火。 千年运河家国情人文寻迹游径，串联沧州吴桥杂技大世界、雄安雄县宋辽古栈道、邯郸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旧址、邢台抗大陈列馆，融合非遗人文与红色资源。

0: 源，彰显燕赵家国情怀。碧岸青川会心卷，生态休闲游径，串联沧州南大港湿地、雄安郊野公园、白洋淀景区、廊坊文安华美胜地旅游度假区、衡水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邢台百泉渊水旅游度假区，充分展示大运河生态治理成效与绿色发展底色。运河制造健匠心产旅融合游径，串联沧州前宁五马文化经济园、廊坊大城红木文化产业新城、衡水周窝音乐小镇、邢台清河县羊绒小镇、爆香谷骑行小镇、邯郸赵都李堰，生动展现运河沿线产业赋能、匠心兴业的产旅融合成果。河海相济共潮生，城市未来游径，串联沧州大化1973、廊坊梦东方未来世界、邯郸昆乐湾、雄安雄安印象展览馆、雄安之眼城市计算中心、中央绿谷城院轩，集中呈现河北运河沿线科创赋能、产城共生面向未来的发展态势。昨天下午，河北省文旅场景创新升级交流活动在沧州市举办，业界专家、企业代表等围绕文旅融合新场景、新业态，共话河北旅游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现场设置了主题演讲、成果发布、经验分享等环节，国内文旅领域专家、行业领军企业代表围绕文旅场景发展趋势、消费体验重构等议题开展主旨演讲与经验分享。
2: 现代旅游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旅游产品慢慢融入到场景里面去了，什么旅拍啊，包括文创的售卖啊，包括一些小剧场的演绎啊，我们就是要注意这个场景的营造和建设啊，这个很关键的。
3: 我经常说旅游有三个层面，就是去看山看水，就了解别人的地方是怎么生活的，疗愈。这三个方面沧州实际上都有，我们产品开发还需要从我们有了产品到精细化开发到深度开发，挖掘文化成为我独一无二的旅游产品。
1: 活动现场发布了河北省文旅场景创新提升报告、河北文旅场景客源市场特征分析报告，提出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依托长城、大运河、燕赵文化等资源，实施场景焕新、景区微改造、IP 创意等举措，持续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消费新场景，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河北文旅2.0版。
4: 河北的文旅场景创新已经具备较好的市场基础，打造河北旅游的2.0版，核心是在于能否以场景的创新重新组织资源、空间与游客的体验，推动文旅供给从挖掘资源转向创新场景，从项目建设转向场景运营。
1: 与会嘉宾还就如何丰富文旅供给、创新文旅消费场景、增加游客互动参与、沉浸式体验展开思想碰撞。
5: 我们永远关注的是人，关注的是人的需求，在回应人的需求的过程中，然后去完成项目本身的构建和场景构建。
6: 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核心价值，要找到自己的在地文化，在这个差异性支持上我们要强化它，让我们文化去赋能。
7: 就拿沧州来说，咱们叫运河文化、码头文化的发源地，那我有了全感的这样的技术以后，您可以作为第一人称视角去感受这样的故事啊，然后身临其境的感受，那么这些 IP 河北省太多了啊，都可以值得用这样的技术来表达。
8: 接下来跟随记者走进第十届河北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文旅点位，近距离欣赏非遗项目，探访直播基地，尽享运河文旅盛宴。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的展厅内，来到这里最大的感受就是古今交融，步步有惊喜。
1: 整个展馆以大运河千年变迁为主线，汇集杂技、武术、戏曲、手工技艺、民俗曲艺等百余项非遗项目，浓缩了运河沿线八省的风土人情与百工智慧。
10: 今天来个好玩的，这个是放我手中了，这个盖起来了啊！哎，没变，这里有几个？三仙肥豆。
9: 三个了。
10: 口呢，指的是说口说台词儿，就和观众聊天，咱俩互动。哎，彩呢，指的是变戏法。老艺人嘛，都是通过这个运河走南闯北，讨教国卖艺。
1: 以省旅发大会为契机，展馆对非遗展演内容进行提质升级，让游客深度感受大运河文化的生命力与时代魅力。
11: 从我们一开始的三场节目，一天六场，增加到现在到八个点位，每天30多场次的演出，同时在集中时段还有大的巡游，而且是近距离。

0: 里的行进式的观演，游客也因为这种传播和方式以后，更多的来到沧州，
1: 看到了这个京剧的演出呢，还有我们这个杨柳青的木板年画，感觉这里的内容呢非常的丰富。
2: 我是从山东济南来的，发现咱这边都是这种可以边走边看的沉浸式体验展馆，打破了我对以往展馆的那种刻板印象，感觉特别好。
3: 看完了典雅厚重的千年非遗，现在我来带大家打卡本届旅发大会的新业态、新亮点——沧州优品会及电商直播基地。来到这里啊，完全是不一样的体验。每一件产品呢，都极具沧州特色。像我手边的这一款呢，是来自黄骅的汉碱麦面，它的面筋含量要优于普通的小麦，口感更加的筋道，麦香也更加的浓郁。
4: 安徽合肥来的，经过这个高铁站，然后看到那边有个很大的商场，然后很热闹，我来看一看，带一点回去。
5: 沧州优品会暨电商直播基地采用一线一馆的特色布局，非遗文创、特色美食、农特优品集中亮相。在肃宁厅内，文化山个性烫印空间实现了展销与互动体验为一体，深受游客喜爱。
6: 它就是一个苏宁的一个特色，热软印。你选图案，我们就可以给你印。咱们 T 恤也是占全国市场70%以上，外地啊跟咱们本地的都是特别喜欢这种东西。
5: 基地开展常态化直播销售，以展销加直播加文旅加数字融合模式，构建可逛、可吃、可玩、可买、可带走的一站式消费场景。
7: 依托我们旅发大会的高度曝光，我们通过这个游客的线下体验、线上直播互动体验，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优品会，让我们沧州市的文旅品牌能够亮起来。
8: 沧州吴桥是闻名世界的中国杂技之乡，我们跟随记者继续打卡，看传统绝活碰撞新潮舞台，感受让人拍案叫绝的杂技魅力。
9: 盘子碗铲子勺这些物品平时都放在哪儿？厨房里还是餐桌上？但在吴桥杂技大世界江湖文化城，就在我身后的这个舞台上，这些物品可是放在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10: 王娜娜，沧州市级非遗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在她身上，餐具、手帕、雨伞，各种物件无论大小与轻重，都能被顶起并随心转动，
11: 非常不好控制这个平衡。但是咱们演员他能非常精准的控制，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特别精彩表演。
12: 我从10岁开始练，练了有20多年了。作为也是传承人，在自己的节目我要再突新它，展出更多的新颖展示给大家。
10: 而这样令人惊叹的场景在吴桥还有很多，上刀山表演者赤脚踏钢刀步步登高，仙人摘豆表演者让塑胶小球在瓷碗间来去穿梭，一场场表演尽显吴桥杂技的惊险奇绝。
13: 我从事了33年了，让大家能够欣赏的这个节目，并且呢看不破，当然是心里是满足的了。
14: 表演的就是非常精彩，就不知道怎么就变完了，确实是不能探到里边的奥秘。
15: 现场更震撼一点，现场一个氛围啊，包括人家一些互动，还有一些话术之类的，都比那个电视上要好很多。
9: 现在我来到了吴桥杂技欢乐城，跟刚才在江湖文化城完全是两种画风。这儿啊，主打一个你也别光坐着看，来上台一起玩。
10: 吴桥杂技欢乐城是全国首个杂技主题沉浸式文旅综合体，步入园中，天桥八大怪街区、杂技神话街，随处可见以吴桥杂技文化为主题的街区和互动场景。
16: 大多数的节目表演之后，都会与就是说台下的游客进行一个互动，比较沉浸一些。
9: 打花棍、舞狮、抖空竹，这一路体验下来，感觉这些杂技艺人真是个顶个的厉害。但如果这一个个的撂地表演，您觉得还是不够过瘾，那剧院里的实景演出您可绝对不能错过。
17: 我们园区的大型剧目目前有5种，比如吴桥幻境和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这些剧目都融合了杂技、舞蹈、戏剧和武术等多样化的艺术去展示。
10: 从看杂技到玩杂技，吴桥杂技欢乐城主打沉浸式体验，让游客在互动中感受杂技的独特魅力。
18: Performance was great.
19: 每一场演出都很好看，这里给我的印象无与伦比，我一定会把这里推荐给我的家人朋友，一定要来这里尽情感受杂技的魅力。
8: 日前，我省十个单位15名个人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近年来，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退役军人保障条例，坐实暖心关爱举措，用心用

0: 情，为退役军人纾困解难，实现全国双拥模范城、社区市全覆盖，双拥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天高云淡山清，感受秋日的明朗与壮阔。

0: 暮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拉面饭。
4: 玩具电池选狂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截止到昨天，我省大部地区已经正式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而图中北部的蓝色区域呢，已经率先开启了入冬进程。秋高气爽的时节，依然有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能达到30度左右，像是明天邢台、邯郸等地甚至能有33、34度。那纵观全省，未来几天这种状态还将持续，30度左右的午后呢，会感觉有一些热，不过一早一晚的舒适度较高。像明天全省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在20度以下，昼夜温差较大，大家要注意合理着装。眼下的降水并不多，主要城市当中以保定为例，未来几天呢就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利于交通出行。需要注意的是，秋天晴好天气的背景下，紫外线并不比盛夏时弱，那出门在外要做好防晒工作。另外，当前的天气条件有利于隐翅虫的活动，所以无论是出门遛弯还是居家日常，大家都要注意多加防范。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20到28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4到33度。承德多云，12到30度。秦皇岛多云转晴，15到28度。唐山多云转晴，17到29度。廊坊多云转晴，18到31度。保定晴，17到29度。沧州晴，19到32度。衡水晴，20到31度。邢台多云转晴，16到33度。邯郸多云转晴，20到34度。雄安新区晴，18到29度。定州晴，17到29度。新集晴，19到31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0到28度。西藏阿里小雨，2到11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晴，16到32度。感谢收看。

0: 酸酸。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5: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1: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西部陆海新通

0: 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2: 相比传统路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1: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10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至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4: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粤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1: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

0: 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1: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0: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15”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2: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3: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15/5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韶关将以15/5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9月15号，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 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0: 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在加快。
1: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八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2: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3: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4: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3: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5: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3: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

0: 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1: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0: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2: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这里的业态是越来越年轻化。

0: 生文化味儿，实现了古城风貌与现代生活相融相生。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八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

0: 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斯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3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作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4: 那现在仗打成这个样子，你们说该怎么办？
5: 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
4: 走？
6: 毛泽东同志，你这就是不敢打硬仗吗？这也是逃跑主义的表现啊。
7: 凯丰同志，难道你想把剩下的30,000多人都打光吗？
8: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5: 我同意。
9: 同意。
10: 我也同意。
11: 同意。怎么回事？这一帮人一晚上功夫全没了。
7: 共军这是主动撤退，是有充分准备的。
6: 欧同志啊，你这还算是中央副总责人吗？这种时候你得站出来啊，追究毛泽东的责任。这件事儿咱们不能这么算了。
1: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2: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3: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4: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5: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6: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7: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8: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7: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8: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9: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2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2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2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

0: 不高。
1: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快！快！
1: 注意一点！

0: 雨座，前方战报，营盘顶遭到了共军的三面围攻，东边的莲花山，西面的白马山，都发现了敌情。
1: 吕座，
2: 共军应该不止一个师、三个团的兵力，这是一场有预谋的伏击。
1: 命令：先遣营死守营盘顶，一团的另外两个营全力增援，二团迅速赶到青杠坡，抢占永安寺，建立阵地，作为前线的支撑点。三团随后跟进，立即投入战斗。
3: 是，
1: 站住！ 你马上催促潘佐旅长，让他的旅火速增援。
3: 是。
1: 机要，
3: 到。
1: 你们营要在青杠坡的左翼，向右侧迂回，明白吗？
3: 明白。
1: 去吧。
3: 是。

0: 好，你看，全歼川军一个营啊！好啊，
1: 终于攻下来了。
2: 什么？川军占领了永安寺，有多少敌人？
0: 但是啊，我们牺牲了很多的战士。
1: 吴军探报告。
0: 说，
1: 川军的一个团占领了永安寺，并在寺院周围构筑防御阵地。
0: 占领了永安寺？
1: 是。

我们不能让他们在那儿有支撑点，对我们的威胁很大呀。说的对呀，不能让敌人在那里站住脚。命令：三河五军团派主力出击，先攻占永安寺。

0: 团长，共军向我防御阵地发了攻击。
1: 慌什么？我们有三道防御阵地，让共军慢慢的啃去。告诉他们，我们的援兵马上就到了。
2: 是。

0: 共军的攻势很猛，快顶不住了！喂，喂，
1: 老少！
0: 哎呀，周兄啊！哎呀，来的真是及时啊！
2: 传我命令，一营、二营、三营，全线展开，发动攻击！
3: 是。

0: 红道，朱毛红军一定会败退。司令，电报。司令，情况现在是这样的：黄陂洞和阜兴场这一线，我们已经阻击了中央红军一师和二师的进攻；在赤水剑潭一线，我们已经阻击了红军第九军团。也就是说，现在整个四川的路。
1: 已经全部被我们封死。哦，刚才郭旅长来电，催促援兵，在青冈坡一线，战斗进行的十分焦灼呀。
2: 潘左部现在到哪儿了？
0: 哦，潘左部现在已经到达了土城镇东南，枫树坝至青冈坡一线。
2: 我估计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投入战斗。很好，很好。只要潘左部的援兵一到，拿下青冈坡是迟早的事情。只要守住青冈坡，就断了红军的退路，这样就可以打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3: 喂喂，好。
2: 喂，辛苦辛苦啊，打得很好啊！我跟你说啊。
4: 我再给你派两个旅，我可把这点老底子都压上去了。哎，
5: 对对对，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明白吗？不能失败。
6: 老彭，刚刚得到最新的战报，敌人又在营牌顶加了两个营的兵力，咱们刚刚占领的阵地又陷入了拉锯战，
4: 又投入两个营。
5: 对，
6: 看来车脚他们一个营。 他们没长记性。
7: 命令部队，无论如何，这两个营也给我撤掉。
6: 营盘顶对于我来说很重要，一定守住阵地。
4: 是。

0: 不用管我，一定要守住阵地。放心吧，政委，我们一定会坚守阵地，不会让敌人从我们红石团的阵上迈过去的。把政委送走。
1: 是。
2: 参谋长，
0: 敌人攻上来了，
2: 快把敌人给我打下去！
0: 是。
3: 这是永安寺，这里是营盘顶，现在红军已经包围了营盘顶，你的三个团要马上进入战斗。还有，据可靠情报，中央红军就在土城，如果我们打开了营盘顶和土城的通道，就一定能够乘胜追击，直捣土城。
4: 郭旅长，你放心，我一定守住永安寺。传我命令，三团准备进入战斗。
5: 是。
3: 给我进一团。

0: 我们应该在这个位置。老猫，敌人又增援了，哪来的这么多兵？可能是预备队吧。嗯，在这个方向。就这儿。
1: 小陈。

0: 三军团是怎么回事？不但没拿下永安寺，还被打退了。哎呀，
1: 不行，我到彭德怀那儿看看去。
0: 不行，那里太危险了。
1: 哎呀，我的老伙计，只要红军能打胜仗，我的安全不用考虑。哎，老总，主席说的对呀，这个时候你去上战场，不是太危险了吗？我区区一个朱德算什么呀？放心吧，敌人的子弹打不中我的。我去。
0: 老朱啊，总司令，总司令，总司令，总司令，总司令，总司令，总司令，总司令，哎，干嘛呀？指挥官上战场经常有的事情，来，让开，给我让开，老朱啊。 我就送你到这儿了。我祝你旗开得胜，多抓俘虏吧。好，放心吧，旗开得胜，我走了。
2: 主席，周副主席，我也去吴军汤看看。嗯，
3: 伯承，
4: 保重啊！
3: 放心，放下。
5: 我等着你们胜利的好消息啊！
3: 放心吧。
5: 你们是怎么搞的嘛？你不要跟我啰嗦。 我就要个结果。那这样，
3: 朱老总，
5: 哎呀，朱老总，你怎么来了？太危险了！
3: 什么情况？
5: 现在啊，这敌人是越碾越多，而且弹药很充足，不像四个团的。
0: 不要急。

0: 抓到俘虏没有？问一问就知道了。
1: 抓住，也问了，确实只有四个团。
2: 报告，抓到一个川军的参谋人员。据他交代，今天早上另一路川军有两个团赶来增援。
0: 好，知道了，立即报告情节总指挥。
3: 是。
1: 难怪
2: 呀。好，知道了。
3: 老毛，老毛。
4: 啊，老总已经到了彭德怀那儿，从俘虏口中得知，敌人的兵力是六个团，不是咱们事先预计的四个团啊。
5: 六个团，一万多人。
4: 是啊。
6: 报告，前方急电，永安寺南线阵地快顶不住了，我军正在后撤。青冈坡南端的小高

0: 敌人攻占了，敌人正在向土城方向攻击前进。去吧。报告，报告主席，敌人已到白马山脚下，已经不远了。
1: 好，去吧。
0: 是。
2: 红二师到哪儿了？
3: 罗参谋，
4: 到。
3: 红二师到什么地方了？
2: 报告周副主席，红二师正在路上，还有一个小时就能赶到。
3: 看来啊，我看现在只能使用我们唯一的预备队干部团，只要能挺过这一个小时，等到红二师回援，我们就能稳定住这个局面了。
2: 好。

0: 主席，主席，主席！哦，陈哥啊，主席，辛苦了。中央军委干部团集合完毕，请主席指示。
1: 好啊，
0: 同志们，这场战斗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我们党和红军也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你们教干部团呢，也是我们这支队伍里军事素质、政治素质双优的，我们红军的好干部、好榜样。俗话说得好啊，好钢啊用在刀刃上。现在呀、啊。

0: 好，陈哥，我等着你胜利的好消息。
1: 主席放心。
0: 好，去吧。
2: 好，
0: 注意安全。
2: 注意安全啊！
3: 好，主席。
0: 好，主席。

0: 快去！尹连长，
1: 哟，
0: 你听好了，你带上几个突击手，到川军正前方佯攻，记住，给我打狠点。
1: 是。
0: 你们几个带上人，随时准备趁虚而入，快去！

0: 主席啊，哎，恩来啊，太好了！来，你看看，这仗打得好啊！我看啊，这个程刚能当军长。哎，主席啊，洪二师也赶到了。
1: 哦，太好了！告诉他们，让他们协助三军团，立即发起反攻。
0: 好。

0: 老朱啊，霍成啊，回来了啊！哎，快坐，快坐。
1: 辛苦啊！来，先吃点东西。来，来，霍成。
2: 好好。
1: 老总啊，喝碗汤。
2: 啊。
1: 敌我双方啊，已经打了6个小时了，啊，双方都很疲劳，也得吃口饭啊！啊，
2: 现在这形势很严峻呀。
3: 要不是及时抽调二师，还有干部团，咱们的南线阵地差点就被敌军给突破了。
4: 五军团的董振堂说呀，他们从俘虏的口中得知，川军的郭勋祺也投入了最后一支预备队。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因为有了红二师，这支生力军的加入，我们击败川军的6个团还是有把握的。现在双方的力量都已经到了极限，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
3: 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改变我们北渡长江受阻而造成的不利局。所以啊，这一仗的成败对我们来说太关键了。
5: 我建议重新调整部署，下午以攻占友安寺为主要目标。红二师打出攻，从正面突击；三军团迂回敌人的左翼，五军团抄袭敌右侧，干部团为预备队。
3: 来，看看几点了。快1点了。好啊，那我建议，我们的主攻时间就定在下午2点，怎么样？
0: 我同意。
2: 好，
1: 抓紧时间吃，
2: 赶紧
0: 再加一点。来啊，
2: 再加点。
0: 快跟上！
6: 师团的损失惨重啊。
0: 师团政委杨勇同志身负重伤，子弹把脸都打穿了，却依然带领战士们战斗在前线，等待我们的增援部队到来，否则后果就严重了。
3: 来吧，都说说吧，这仗怎么打？
0: 中革军委下达的命令是下午2点发起总攻，咱们红二师的任务。
3: 是必须拿下永安寺。这是场硬仗啊！老赵，我们四团从正面发起攻击，你们五团从侧翼包抄。一旦搅乱敌人的防线，我们就趁机拿下永安寺。
7: 行，只是你们四团的压力太大了吧？主要敌人的正面高地不熟，对我们的进攻路线进行了火力压制。
8: 团长。
3: 为什么没有炮火支援？
9: 对呀，要是有炮火支援，我们也不至于打得这么被动吧？
3: 哎，
0: 发牢骚可以啊，但咱这仗必须拿下。
3: 行了，能不能入川？成败在此一举，你们都各自准备去吧。炮火我去跟老总请示。
8: 是，
3: 啊，
0: 走。
3: 老赵，你们五团是把利箭，一定要插得准，插得很。
0: 放心吧，更不要通知。

0: 为什么不打炮？
1: 报告军团长，迫击炮的炮弹打光了。那山炮呢？
0: 全军上下就只剩这一门山炮了，也就只剩这三发炮弹了。
1: 都什么时候了，还舍不得打？都给我打下去！是。
0: 来，我来。山炮，目标永安寺，敌军指挥部。
2: 红军火力很猛。

0: 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给政委报仇！上！
1: 旅长，请求支援！
0: 快上，共军打来了，快撤吧！
2: 撤！快撤！
0: 让他们顶住！
2: 快撤！
0: 快！

0: 再要后退，格杀勿论。千珏，守住佛树坝阵地，等待援军到来。
1: 是。
0: 你们记着，红军没有弹药补给，他们今天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另外，川军的两个旅六个团正向我们靠近，我会再次发催促电报，让他们务必今晚赶到。到时候我们就能全线出击了。
1: 是。
0: 把除毛共军赶出赤水河。
2: 打。
1: 司令，电报。
3: 增援的两个旅，晚上可以到青冈坡。到那时，红军插翅难飞。
1: 给增援部队发电报，让他们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延误了战机，拿他们试问。
3: 是。
1: 哎，给国军旗发电报，等增援部队一到，让他们马上发起总攻。战斗胜利了，他就是头功，我好好奖励他。
3: 是。

0: 局长，你来听听这个。好。
1: 主意接着听。
0: 局长，饭出来了，您看看。
1: 决定紧急，我得赶紧去军委处报告。好。
2: 敌人被我们赶到两公里之外的枫树坝去了。好啊，好不容易啊！
3: 国训旗正在枫树坝设置了坚固的后备阵地，目前我们正在那里与川军激战，双方僵持不下呀。
2: 不要打了，应该叫他们撤回来，巩固永安寺的一线阵地，防止川军反扑啊。
3: 嗯。
2: 喂，好，我知道了，什么情况？
3: 彭泰怀来电，说他们抓到了川军的一个机要参谋。据这个参谋交代啊，川军的两个旅正在赶来增援，最迟明天早上就能到。

0: 现在是开会，开会呀！这人还不来，哎，贾祥同志，你现在身体这个样子，你就坐下来等吧。
1: 陆同志，我是心里着急呀。陆福，咱们两个去找一趟吧。
0: 哎哎哎，
2: 贾祥已经通知他们了，应该马上就能到了。
0: 对呀。哎，
1: 文天同志，文天同志，
0: 哎，陈云同志，
1: 陈云同志，
0: 来来来，
1: 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哎，少奇，
3: 来来，
0: 你们怎么才来呀？陆上事情太多了，但是我们在路上已经知道情况了。现在的问题究竟是打还是撤的问题？
1: 不就是打和撤的问题吗？我们开个会决定就好了。
0: 人不齐呀，老毛、恩来还有朱老总都在前线阵地，这会怎么开呀？
4: 那就电报通知他们回来呀。
0: 不行，前线探视那么紧张，他们不能脱离指挥，不能离开战场。
1: 这样吧。
5: 咱们将就他们，咱们到山上去。
6: 行，
5: 不行，这绝对不行。这样吧，洛夫同志，你看，既然我们已经来了，不如我们授权，让前线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打还是撤的问题。
6: 这恐怕不行吧？按照侯场会议的决定，重大军事问题必须政治局集体讨论决定才可以。

0: 周副主席，二局送来情报，两个旅的川军正向郭勋旗靠拢。
1: 哎，老毛，根据这两份电报的佐证，看来是准确的。
2: 来，老总，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我们现在要避开敌人，再这样下去会消耗不起啊。
3: 你的意思是现在就撤出战斗？往哪儿撤呢？
2: 我建议啊，我们现在应该渡过赤水河，避开向北，一路向西，先躲过眼前的川军，然后再寻找新的战机。
3: 我同意老毛的建议，现在敌人的主力都在川东南，川西南的兵力虚弱呀。
2: 我也同意老毛的建议，全军大撤退。可是改变之前，部队北上渡江的计划，这是件大事儿，根据决议，要报政治局批准才可以。是啊，是要通过政治局，但现在的形势转瞬即。

0: 我们不能耽误太多的时间了。
1: 兵贵神速，要早做决定啊。
0: 仗还没打完，我们回去开会去。
2: 我看这样，我们联系一下洛夫、博古，还有家乡他们，就先将就一下我们，就在这里开一个战地的政治局会议，怎么样？
3: 这个好，我去联系他们。
0: 好。
4: 恩来同志来电报了，他说关于我们大和撤的问题，让我们集体到大埂上去开会讨论。那就走吧，走，快走，走，快走，撤！
5: 应恩来同志和泽东同志的建议，全体政治局委员到这个阵地上，开一个政治局会议，来决定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恩来，你先说两句吧。我们的情报不够准确，对川军的战斗力估计有误。郭勋旗这块硬骨头确实不好啃啊。我们跟敌军打了一整天，现在又回到了之前的战场态势，而且还有两个旅的川军。
0: 正在赶来增援，要是继续这么打下去，恐怕很难获胜啊。你们以前说川军是块豆腐兵，毫无战斗力可言，很好打，现在又说他们是块硬骨头，打不了，怎么说都有理。博古同志，说川军兵无斗志，战斗力不足，就连一个妇女赤卫队都能搅了川军一个团的血，这话是你说的吧？哎，
4: 那我，
0: 而且。 还写成了文章，发表在了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战斗上面。这20年来，四川军阀不断混战，这刘湘打了400多场仗，已经打成经验来了。
6: 哎，可咱们今天下午不是把川军打退了吗？应该一鼓作气，彻底击退他们呀。
0: 可是啊，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营连级的干部，我们牺牲了30多，红二师。 第5团政委委赵云龙同志也牺牲了。现在，我们连弹药都快打光了，再打下去也不可能取胜。更关键的是，敌情发生了严重的变化，有2个旅的敌人正在增援，所以我们要立即停止战斗，马上撤出去。

0: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6: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

0: 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

0: 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看远啊，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9: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10: 我开。

0: 凭什么？
1: 因为我与众不同。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
0: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1: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0: 你到底什么速度？
1: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0: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1: 零油炸，毫无负担。
0: 你到底什么赛道？
1: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0: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2: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这场仗可是你们要打的，我可一句话都没有说。打仗，你老猫不是有办法吗？看来狭隘的经验主义者来指挥也不成嘛。
1: 多谷同志，这件事我要负责任。可现在不还没到要总结的时候吗？
0: 行，那现在仗打成这个样子，你们说该怎么办？
1: 一句话，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
0: 走，走到哪里去？
1: 暂缓渡长江。

0: 赤水河，到敌人包围圈最薄弱的地方去。具体的说，就是今天晚上西渡赤水河，到川南寻找新的战机。
1: 毛泽东同志啊，你这就是不敢打硬仗吗？这也是逃跑主义的表现啊！
0: 凯丰同志，难道你想把剩下的30000多人都打光吗？能打而不敢打，这才是逃跑主义。
2: 我们现在是保存实力，避实就虚，这是战争的策略。
3: 凯丰同志，老毛的意见是暂缓渡过长江，又没说不渡过长江。这一点上，我同意老毛的意见。西渡赤水河，进入川南以后，我们可以另寻机会北上渡江嘛？殊途同归，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行，那就请恩来同志做决定吧。
0: 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你是中央委托，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人。老毛指示你的帮助者，
3: 谁的意见对呢？我就听谁的。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大家对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还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4: 我同意，
5: 同意，
6: 我也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3: 既然大家都没有不同的看法，那我就做出如下部署。 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继续指挥战斗。我负责在赤水河上架起2座浮桥。陈运同志，你负责安置伤员。
0: 好，
3: 其他同志返回土城，做好随时准备撤退的准备。另外，电令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从赤水河下游的原后场渡河。全军在今天晚上12点开始渡河，明天也就是29号，在天亮之前，务必全部渡过去。
0: 好，
3: 军团长好。军团长好。军团长好。军团长好。军团长好。军团长好。军团长好。军团长好。军团长好。哎，现在我们马上要撤退，一营迅速撤退，二营跟上，三营负责警戒。
9: 都准备好了吗？
0: 军团长，
10: 军团长，
3: 怎么样？军团长，我们为什么要撤退啊？ 难道不进入四川了吗？看来大家对撤退都很有意见啊！同志们，你们知道是谁下令撤退的吗？
11: 谁啊？
3: 是毛主席，建议中革军委下令撤退。
11: 毛主席，毛主席，
3: 对啊，同志们。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人数和装备都优于我们的川军，而且他们的增援部队正向土城赶来。我们还要面对中央军和黔军的合围，形势非常严峻。我们就这点家底，拼不起啊！毛主席就是看到了这点，才建议中革军委下令撤退的。
0: 军团长，那我们向哪里撤退？
3: 我们要相信毛主席，相信中革军委，一定能带领我们突出重围，建立新的根据地。
0: 明白了，你们团留一个营，监视敌人，在阵地内多点一些篝火。午夜以后呢，逐步收缩。急行军赶往土城赤水河边，天亮前渡过赤水河。军团长，我们趁夜色撤退不是更方便吗？为什么要点篝火？这样做岂不是更容易暴露我们吗？哈哈哈哈，
3: 这你就不懂了。 多点些篝火可以迷惑敌人，让他们以为我们不会撤退。这可是朱老总提的建议哦。
0: 是，我明白了，军团长。
3: 夜间加强巡逻，小心川军突袭。
12: 是。

0: 张坤呐，吃了败仗就这么走了，我不甘心呐。
1: 老彭，吃了败仗不能怪你，我们对敌情判断不足，这川军比我们设想的多了太多了。幸亏中革军委及时发布了撤退的命令，否则我们要死伤更多的同志。
2: 命令不对，天亮之前必须渡过赤水河。
3: 好，撤！
4: 一定要快一点，
3: 好，
4: 一定要保证电台准时安全送达啊！

0: 邓平，
1: 哎，老彭，
0: 这边，
1: 老彭，你们先走，我安排一下，随后跟上，
2: 尽快，
1: 哎，
2: 出发，
1: 走。

0: 周副主席，你们作为前卫部队，到河对面去，建立几个阵地，掩护中央纵队过河。
1: 是，过河，
2: 动作快点，
0: 快，跟上。

0: 已经被敌人阻断了，但是西北口有一条小路，敌人的防御比较薄弱，可以乘势突围。
1: 宋大官，带头这么撤出去，我留下掩护。
0: 不行，营长，我被你出去。营长，你先走，我留下了掩护。
1: 宋大官，这是命令，没有时间了。上级命令，必须在天亮之前撤出阵地，渡过赤水河。再不走。
0: 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连长，你带着同志们撤离，我和一排留下了掩护。志鹏，你带队突围，我留下了掩护。
2: 不行，连长没有时间了，这是营长交给你的任务，必须带同志们回去。
0: 哥，哥，张子，哥，哥，哥，哥，我跟你一起去，要死要死一起。
2: 张子，咱爹已经回不来了，咱们有兄弟必须留一个。
0: 就交给你了，哥！张子，你一定要把营长背回去。同志们，给我上！
3: 哥，
0: 哎，哥，哥！张子，张子，张子，慢点，慢点，慢点！同志们，快走，
3: 跟上。

0: 你们都注意安全啊，同志们！哦，博古，凯峰同志，你们在啊？
1: 是。
0: 前面的部队怎么不走啊？注意脚下！
2: 真是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呐！
0: 他毛泽东打仗，也不过如此嘛。
3: 同志们，天黑了，过江注意安全啊！
4: 博古同志，怎么不过桥啊？这桥上这么拥挤，怎么过嘛？
3: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4: 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
5: 大炮楼的线下去了，卡住了。
0: 下午打了三次发就不再打了，
4: 没炮弹了。
0: 老总，前面怎么了？怎么不走了？前面已经堵住了，把这大炮推到水里去。啊，
6: 毛主席，这可是当年打长沙的时候缴获的。
0: 不要紧，以后我们还会缴获的。同志们，把手里所有没用的物资全都扔掉，轻装上阵。快点遵守命令。
7: 是。
0: 来，同志们，搭把手。同志们，服从命令，扔合力。同志们，扔！

0: 这一晚上功夫全没了，旅长，要不要追？趁浮桥还在，我们来个乘胜追击。
1: 这样吧，先派一个连果核，远远的跟踪共军，随时报告共军动向。我军在土城就地休整，马上向上级报告土城战役之事，等待新的命令。你说，向上级报告，
0: 您看怎么样？
2: 嗯，
0: 一连共上，过桥，向后追。

0: 这一带的位置，啊，这地形。从叙永大道往北，依然可以从泸州和宜宾之间渡长江。我们应该拿下叙永，做一个据点呢。目前在叙永驻军的川军有一个团的兵力，应该没问题。这洪二师啊，离叙永最近，我们可以让洪二师连夜打下叙永县城，为全军北上打开通道。
1: 哎，主席，你觉得怎么样？
2: 啊，虽然防守叙永县城的川军呢只有一个团，但是他们依靠
3: 城防坚固的工事，
2: 有备而战，恐怕没那么容易打下来啊。况且，这叙永离泸州很近，这川军啊增援会很快呀。
4: 从泸州来增援。

0: 这里的伤势已经打了2天2夜了，还没有攻下徐永县城。
1: 看来川军真的是有所准备啊！周副主席，老总，刚刚得到情报，川军两个旅增援徐永来了，还有1天的路程就能赶到了。
2: 啊，主要是在这个地方。

0: 再大就变成消耗战了。是啊，让黄二师赶紧撤回来，不能跟敌人拼消耗了。哎呀，咱们北上的计划又受挫了，看来这长江是又过不去了。本来啊，先不要急着叹气。 此路不通，彼路通啊！这北边的长江是过不去了，但是这西边还有一个金沙江，同样是一条江，只是上下游而已。你是说我们西进？你看啊，在云南有个扎西，云、桂、川三省交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我看呢。
1: 我们可以把部队集结在那里休整一下，伺机西渡金沙江。
2: 那就让部队迅速的摆脱川军，然后在云南扎西集结，伺机寻找战机。
3: 是，
4: 田参谋，
3: 到，
2: 通知部队向扎西转移。
3: 是，集结集合，
5: 集结集合。

0: 我们的先锋部队已经到了扎西，到横江这儿还有100多公里。从大金到延津，这是第一道防线，金沙江沿岸是第二道防线，我们一定要守住它。司令，横江这里放了4个团的兵力，而金沙江一线才1个团的兵力，头重脚轻，这样的配置不恰当吧？
1: 没办法，龙司令有令，防止红军进云南，这是第一要务；防守金沙江，才是第二要务。抓紧时间，多修几座碉堡，防止共军炮火袭击。
2: 总指挥，共军自土城战役之后，炮击光了，没有炮了。
0: 共军没有炮，中央军有啊。
3: 是是，
0: 来，注意安全啊。
2: 对，注意安全。
0: 主席慢点，没事。哎，谢谢，慢点，慢点。
2: 来，主席啊，你们往这边走。啊

0: 哎呦，老龙贤，喝茶呀？哦，好，好，好。哎，对了，这可不是一般的茶呀，啊，这是委员长托人从庐山特意带来的云雾茶。哦，
1: 是吗？
0: 他还嘱咐我说，一定要让刘总司令好好品尝品尝。 哎呀，好茶呀！委员长看来是用心良苦啊。是啊。嗯，好茶。哎呀，好啊。哎，老同学啊，你们在土城蓄勇两次获胜，挫败了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现在又把他们往云南。 龙云那里赶，他肯定不乐意。如果朱毛共军进不了云南，又过不了金沙江，很有可能继续北渡长江。
2: 哎，这个呀，你尽管放心，我已经命令潘文华。 将贵州的主力部队全都撤回来，布置在长江一线。
3: 哎，那个，
2: 我还收购了很多商船，改造成了军舰，日夜巡逻在长江一线上。

0: 是，我现在有陆军、水军、空军，都有了。长江一线的防守啊，不能说是固若金汤，可也称得上是铜墙铁壁。老同学啊，这方面你就放心吧，啊。
1: 好，我放心，我当然放心了。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火。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
0: 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有老兄你镇守长江防线，委员长也放心。但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就是要重新调整作战部署，围剿朱毛共军与乌蒙山区。如果我们……不不不，好了好了，咱们今天不谈这些烦心事了，好不好？啊，你我剿共已经一年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大年三十儿啊！哎呀，是吗？那是啊，
2: 一年在外，军务在身，这个过年的感觉我都不知道了。三十儿了，
0: 我今天就是专程请你这老同学呀，到我家过除夕去的。到你家过年？啊，对呀。好，晚上我准时赴约。 别晚上了，咱们现在就走。现在就走，咱们俩好好喝两杯，啊，走吧，走吧，走吧。
2: 好好好，走走走走走走，回家过年。
0: 过年。哎呀，老同学啊，怎么样？ 我家你还没来过呢。
2: 哎呦，这鞭炮都放起来了。
0: 那是啊，除夕夜嘛。另外啊，咱们今天晚上可以放松放松，多喝两杯。
2: 好啊，我真是好久没有过年的感觉了。
0: 是吧？

0: 总司令，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今天是大年三十，你看大家还住在外面，我带了点柴火和稻草，让大家伙睡得更暖和一点。另外，我还带了一些米，明天给战士们做点热乎饭。是，谢谢总司令关心。
1: 我代表战士们感谢你。安排下去。是。主席，慢点。哎，主席，你怎么来了？
2: 不要说话。主席，
1: 哎，大家不要动，快躺下。
2: 快躺下，哎，小心，快躺下，慢点，主席，来，冷不冷啊？不冷不冷。同志们，你们要好好的吃饭，按时的吃药，让自己赶紧好起来。今天是过年呢，我来看看大家，顺便呢跟大家拜个年。

0: 只可惜，我们现在的条件艰苦了一些，没有好酒，也没有好肉。同志们，我毛泽东对不起你们。主席，你能来，我们已经很高兴了。是啊，主席。
1: 中国的革命还需要你们呢。告诉大家，明年的春节呀，我一定请大家吃顿红烧肉啊！啊，好不好啊？
2: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博古同志，你这……博古同志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看什么书啊？
1: 前段时间一直没有好好读书，现在闲下来了，要好好补充一下玛丽的营养啊。怎么了？有事儿吗？嗯，有事儿。
0: 你说这冰天雪地的，给咱们一路狂奔，掉到这么贫瘠的地方来，来过春节，我这是越想越窝囊。我们共产党人啊，在哪里过年都一样嘛，只要老百姓过得好就行。博古同志啊，你这还算是中央副总责人吗？这种时候你得站出来啊，追究他们土城失利的原因，追究毛泽东的责任。
1: 这件事儿咱们不能这么算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该负的责我已经负了。土城之战，他毛泽东打了败仗，这个责任也必须要追究。等咱们到了扎西安顿下来之后，就召开政治局的会议，让他。 在会上做出关于土城之战的总结报告，看他怎么说。

0: 你在想什么呢？哦，我在想啊，我毛泽东一年多没打仗，这打的第一仗就是个败仗，看来啊，不行喽。哼，
1: 你可真能开玩笑。
0: 实事求是，有错误就要认呐。况且啊，在指挥上确实是出现了问题。我们北渡长江的企图啊，没有什么隐蔽性，他蒋介石全都知道。况且打的还是我们红军最不擅长的阵地攻坚战。现在想一想，这场战斗从一开始注定就是失败的。
2: 可是当时也没有别的选择呀，必须要打他一仗才能打开局面。

0: 我现在啊，想的不仅是土城的实力，还有这盘棋最后的输赢。现在啊，他蒋介石是步步紧逼，步步将军。只有彻底的摆脱了他们的围追堵截，这盘棋才能算是赢了。从战略战术上讲啊，前四次反围剿，我们胜利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机动灵活，出其不意，行踪不定，在运动中将敌人消灭掉。
1: 人质啊，咱们这支队伍全靠你。

0: 这一带很开阔呀，
1: 是啊，
2: 同志们，你们看到前面那个村子了没有啊？这个村子呀，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名字，这个村庄叫鸡鸣三省。哦，早上公鸡打鸣的时候，三个省都能听见。
3: 这说明啊，这里是云贵川三省的交界处啊。
4: 哎，这个名字有意思啊。
2: 简单实在，好记呀！对呀，哎，按计划，晚上我们就住在这儿吧。哎，这晚上谁要是睡不着觉啊，半夜鸡叫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回三个省互相走一走，听听这个鸡打鸣啊。根据遵义会议的决议啊，政治局常委要进行适当的分工，我看是时候了。
3: 现在政治局常委一共有5个人，除了湘英同志，在瑞金以外，你我、博古还有老毛，都在一块儿了。我认为随时可以开个会讨论一番。
2: 从遵义出来这一路上，博古同志情绪很低，除了凯峰，没有人理他。我认为他在这个领导的位置上很难再坚持下去，没有人服他呀。
3: 嗯，这的确是个问题。我也认为他不适合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做下去了。
2: 哎。
5: 洛夫，我建议啊，让毛泽东同志来接替博古，担任中央的总领导。你的意见呢？
6: 我同意。但是博古同志，我怕他想不通啊。这样，我去做他的工作。博古同志。
5: 休息了吗？没呢，周副主席来了。好，我来找你谈谈心啊。他来啊？
2: 哎，
5: 我知道你会来找我的，
2: 那咱们就坐下好好聊一会儿。

0: 遵义会议之后，我一直在反思自己的问题，经验和教学我都接受，但是当初是米夫同志、王明同志还有共产国际把中国的革命交到我手上的，现在我要把它交给别人，我并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这我以后见了他们我怎么向他们交代，我怎么向共产国际交代。
1: 布谷同志，我看你在看马列的书啊，这很好啊。我记得马克思说过这么一句话，在每个时代啊都有一个伟大的人，如果没有这个伟大的人呢，我们就创造一个伟大的人。而且我坚信啊，这个伟大的人啊，他能带着我们打败蒋介石，建立起新的革命政权，同不同意这句话呀，布谷同志？
2: 同意。
1: 好啊，那咱们就谈谈心，谈谈你，谈谈我，也谈谈老毛。遵义会议的时候啊，我周恩来啊做了一个检讨，我原本是想解除一切的职务，好让同志们对咱们三人团的意见和愤怒少一点。可在会上你也看见了，同志们多好啊，那么的信任我们，还让我周恩来继续担任军事上的领导者。可我周恩来啊，有自知之明，我明白我呀当不了这三军的统帅啊。哎呀，博古同志，你呀年轻有热情，这点非常好，可你不懂军事啊。遵义会议上你也看到了啊，这些军团的军团长还有这些部队的干部们，你想想他们怎么可能让一个完全不懂军事的人去指挥部队呢？这就好比呀，你骑在一匹马上，但是控制这匹马的缰绳呢，他没在你手里，你说这多危险呐！
0: 恩来啊，你说的这个意思我明白，但是这个位置对我个人而言我是无所谓的。
1: 嗯，
0: 这是当初米夫同志和王明同志还有共产国际在上海开会研究决定的，这你也是知道的吗？
1: 是啊，这个呀，
0: 而且大家对我有意见，这我都明白了。可是我的每一步都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走，我也没有错嘛。
1: 博古同志啊，你说的这些情况啊，我都了解。可是，我们不能忘记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啊。你看，陈独秀同志、李三同志、瞿秋白同志，他们哪一个不是严格的执行了共产国际的命令啊？可咱们干革命是不是得看最终革命的结果呀？博古同志，现在是关乎到红军的生死存亡，为什么不趁着这个时候，趁着这个机会把中国革命交到一个真正可以带领革命走向成功的人手里呢？布谷同志，你跟我呀都是流过洋的人，你去的是俄国，我去的是日本和法国，咱们这些吃洋面包的人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咱们对中国的国情不够了解。你也知道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啊失败了，自那之后我就深深的明白了，我们这些吃洋面包的人啊领导不了中国革命，中国的革命 要一个真正了解中国国情的人，只有这样的人，他才有资格、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那么这个人在哪儿呢？毛泽东。

0: 他对中国的国情太了解了，而且我坚信，以老毛的聪明才智，可以带领我们红军真正的摆脱敌人的包围圈。我还坚信，毛泽东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那个伟大的人。
1: 伯父同志，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红军真正生死存亡的关头了。我周恩来恳请你能够支持我，咱们两个一起辅佐毛泽东，我们一起好好的把咱们中国革命弄好。
0: 说。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提醒您接下来更精彩。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

0: 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2: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8: 我们派五军团佯攻镇雄县，九军团佯攻宜良县，想办法使横江一线的滇军调兵增援。我13军团再趁机发起进攻，打开西进金沙江的通道。
9: 调虎离山之计，可以啊。
8: 打！
10: 镇雄县遭到共军攻击，请求支援。
11: 蠢！那是共军的佯攻，目的是调虎离山。
9: 这滇军真是狡猾呀，横江一线5个团，无论我们5、9军团怎么引他，他都不肯走出阵地啊。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爸爸，手抽点烟。来来来，赶紧喝点水。
1: 哦。嗯。

0: 你是在为了出兵的事情烦恼吧？志愿军出国作战，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就会增加作战的困难。也就是说，要多死很多人，10万、20万。
1: 人民刚刚过上好日子，这么多家庭的亲友儿女奔赴朝鲜战场，如果他们……哎，爸爸，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您。但是，没有牺牲，哪来的和平？保卫新中国。 不仅仅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的事情，也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责任。爸爸，只要能换来和平，我愿意马上奔赴朝鲜战场第一线。

0: that lucky.
1: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报啊，美军第一、第二、第二十四师，还有英第二十七旅，以及南朝鲜军的第一师啊，已经抵达了汉城。

0: 大邱和釜山，美军第八集团军现在在大店。另外呢，朝鲜人民军的两个师啊，在南部受阻。金日成首相呢，目前正在率领尚能战斗的部队，在三八线做顽强的抵抗。从南部撤到三八线以北的朝鲜人民军呢，现在有大约5万余人，其余部队大部分。
1: 都被滞留在了南朝鲜，情况就是这样。如果志愿军以一个军进至平壤东北方面约200公里的山岳地区，以其余3个军及3个炮兵师位于德川以北的西川、前川和江界地区，可能会使美军和南朝鲜军有所顾忌。
2: 停止继续前进，使我军可以争取时间，加紧装备训练。如果元山、平壤两地的敌军向北进攻德川的一区，我军可以牵制平壤之敌，以集中主力歼灭由元山方向来进攻的南朝鲜军。只要歼灭一两个。
1: 或者2-3个完整的南朝鲜师，局势就大为松动了。我军装备训练完毕，集中优势兵力，占领平壤、元山等地。
0: 主席，我们25万人过江的时间吧，
3: 大约得需要3天。
1: 过去我们在国内所采用的运动战。 大踏步的前进和大踏步后退，不一定适合朝鲜战场，因为朝鲜地面狭窄，敌人暂时还占有某些优势，所以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略战术。明白，主席，
3: 彭总身边现在缺少一名合适的翻译，之前确定的张伯亨同志担任俄语翻译。 但他现在接待大批的苏联顾问，一时难以抽身。
0: 不行就换个人嘛。这个人选要十分慎重。现在啊，咱们入朝还处于保密阶段，所有的相关同志都应该经过政审。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我们西北啊懂俄语的人不少。
2: 部队里也有，不行啊，就找一个知根知底的同志过来。
0: 好，
1: 我这里啊，倒是有一个现成的人选。啊，
0: 主席推荐的人肯定没问题吧？
1: 一会儿啊，叫上我们的翻译，一起吃顿饭，认识一下嘛。哇，
2: 这个翻译来头可不小，主席要请吃饭啊。
1: 老总啊，你也一起来吧。
2: 也算是给老彭出国作战践行嘛。哎呦，主席，我可来不了。我还要和西北、西南几个局的同志商讨剿匪问题呢。老彭这一走，西北的担子谁来挑？主席，你有考虑吗？我和恩来少奇商量过了，由习仲勋同志。
4: 彭德怀临危受命，率部入朝作战。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党政军全面工作。主席呀，
1: 您给我请的这个翻译在哪儿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
5: 哎，黄叔叔，我想去部队。
0: 去部队好，你爸爸这是军委主席，跟你爸爸。

0: 说，县官不如县管呀。您是志愿军司令，我当然要找您批准呀。
1: 老彭啊，你不是缺一个翻译吗？我这个儿子可是俄文、中文、湘潭话、长沙话，什么都会说呀。
2: 主席呀、啊，你们这父子俩这一唱一和，这是在讲我军呢、啊。
1: 这叫公私兼顾。

0: 你这个娃娃，你在苏联深造那么多年，学了那么多的知识和先进的经验，国内啊，现在是最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留在国内帮着搞建设，对国家的贡献这不更大了吗？听话吧，
1: 啊，彭叔叔，现在出兵朝鲜反对的声音很多，做出这个决定是十分艰难的。我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员，保家卫国义不容辞。我要带这个头，带头到抗美援朝第一线去。哎呀，彭叔叔，无论去哪儿，我都要求下基层去一线，就是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言行合一地去实现我的理想和信念。彭叔叔，这不仅仅是毛泽东的儿子在向您请求，更是一名热血的中国青年在向您请求。
2: 老彭啊，算我替岸英向你求情，带他去吧。
0: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我还能说什么呢？哎呀，嗯，但是您啊，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呐。
1: 只要能当志愿军去朝鲜，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到了朝鲜，一切要听我安排。
1: 是。
2: 哎呀，我的任务完成了。今天这个酒是壮行酒，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3: 彭总，孩子们都已经到了。哦，
4: 对。
5: 哎呦！哎呀！伯伯！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伯伯，
6: 你们都来了！来来来，我看看你们是谁！哎呀，
0: 来，伯伯看看，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哦，我知道你，你叫彭梅奎，是彭金华家的姑娘。对吗？
5: 是。哎
0: 呀，真好，长这么大了。来说说你们都叫什么。
7: 伯伯，我叫彭正强。嗯，伯伯。嗯，我叫彭爱兰。嗯，
8: 我叫彭康志。
9: 我叫彭康白。
0: 好。好啊，好啊。
10: 伯伯，我叫彭玉兰。哦，
0: 伯伯怎么能不知道你叫什么呢？来告诉伯伯，这两天在学校学的什么呀？
10: 学了一首诗。
0: 学诗了。嗯，来给伯伯背背。
10: 伯伯，我开始背了。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7: 好，好听。好。
0: 哎，孩子们，哎呀，你们都来了，可是伯伯明天就要出差了。哦。你们想伯伯吗？
11: 想。
0: 伯伯也舍不得你们呢，这怎么办呢？嗯，小郭，
3: 到，
0: 来。把我买的礼物都拿来，哇，都有份儿，都有份儿，不要抢。
7: 给我，分一用。
0: 你也用，给大家分一分，给大家分分。哦，
7: 两份。
10: 伯伯，
7: 不好意思，
10: 我想要这个。
0: 你想要这个吗？哎，你也要当军人？来，穿上，胳膊看看。哎呀，看看怎么样？咦，好看。嗯，女将军的料哎，行。
7: 哥，这是我的。哎呀，

0: 妈，新中国成立了，你梦想的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
1: 爸爸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0: 妈妈，我为有你们这样的父母感到骄傲。但是我也很苦恼，我怕做不好事情给你们丢脸。我一定要努力建功立业，让别人不再叫我毛泽东的儿子，而是叫我毛岸英。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去年我结婚了，他叫刘思琪。下次我一定带着岸青和思琪一起回来看你。

0: 不用谢。哎，你猜猜，首长让我们来做什么？啊？
1: 不猜。
0: 你这个人，看什么呢？那么认真。你的问题可真多，干侦查的像你这么碎嘴的少见。
2: 我呢是个直快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过去我确实看不惯你，可你在朝鲜的表现很突出，我很欣赏也很佩服你，就想跟你交个朋友，所以才在这儿跟你念叨个不停。好，你要是不想理我，不愿意搭理我，可以。
3: 绝交！李麦二位来了，
4: 首长好。
3: 正瑞，侦察排长，陆成峰，特等射手。好啊，请坐。
4: 啊，你去吧。是。
3: 来，坐。现在有个绝密的任务，交给你们俩去执行。这个任务就是彭总准备亲自去朝鲜，了解一下战场的情况，并且会见金日成首相。你们俩呢，陪同彭总前往朝鲜。你们的任务是负责彭总的安全保卫、情报收集等工作。 这工作非常艰巨，也非常危险。你们有信心吗？

0: 有信心，誓死完成任务。
1: 程立同志，誓死可不行啊！你们要是死了，谁来完成这个任务啊？你必须活着回来，绝不能死！你们一定要保护彭总。
0: 明白。共产党员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1: 好，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2: 是。美国军队和南朝鲜军队已经打到了平壤城墙，平壤沦陷也就是这两天的事了。再过几天，怕是就要打到鸭绿江边了。李鹏老总他们发电报，19号晚上准备跨过鸭绿江。你们的意见呢？
3: 同意，
4: 同意，主席意见。
5: 我马上发报，再给其他几个局的书记发电报，把消息通报给他们。记住，出兵朝鲜这件事，现在只做不说，报纸上不做任何宣传。
3: 好的，主席。中央来电报了，今天晚上出兵，部队呢要趁着夜色掩护。
6: 秘密国将，
7: 鲁少作战第一仗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这一仗打好打顺了，我们就可以很快站稳脚跟，扭转朝鲜北部的战局。
6: 对，下面由谢参谋长给大家宣布一下各部队的作战部署。
8: 是。
6: 40军和39军先后从安东渡江。 一部分在郫县、南市洞地区设防，主力则向归城和泰川方向推进。40军的另一个师，则由长甸河口渡江，向球场德川和宁远方向穿插。42军从吉安渡江，沿东线向射仓里和武劳里方向推进。38军紧随42军之后。
9: 渡江奔袭江界地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9: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在整个的渡江过程中，我们会保持无线电静默。很好，方总，部队渡江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前方的道路和桥梁都可以正常通过。至于保密，我们考虑等部队入朝之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进行细化的要求。
1: 那邓华同志，你和洪学之同志呢，负责司令部的工作。是。
2: 韩副司令，
3: 到。你随司事局行动，根据情报，你们很可能是最先遇到敌人的部队，你的任务很重啊。
0: 冯总放心，我们最先遇到的有可能是南朝鲜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认为是件好事。嗯，
1: 部队可以先预热，再和美军打。
2: 哼哼，
3: 好。
0: 谢参谋长，
2: 到。
0: 杜主任，
4: 到。
0: 部队机关吧。
2: 入朝，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两个全权负责。
4: 是是，冯总，
2: 我们已经拟定了详细的入朝计划，我和杜平主任会去打头战，赵汝迪负责机关转移事项。
0: 我们的部队是第一次出国作战，朝鲜山高林密，形势复杂，我们人地两疏，很有可能还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求部队。
2: 要严格管束纪律，
4: 各个部队必须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谁出问题，军法从事。
2: 彭总，
4: 嗯，
2: 新首相派来特使，请求见你。
4: 快请。
3: 是。
4: 请进。
2: 彭总司令。 你好啊！你好，韩司令，你好，你好，你好，你们好，你好，彭总，你们出兵的日子定好了没有？
0: 定好了，就在今天晚上，4个军，3个火炮师。
4: 一起出动，好，来给特使上水。是，
2: 快走。这就好。
4: 说实话，你们再不出兵，问题就严重了。
0: 别着急，来，喝口水。
2: 最近两天。

0: 战局变得对我们更加不利。昨天下午，敌人以三面包围的态势向平壤发起了总攻，平壤的陷落也就一两天的事了。麦克阿瑟还狂妄的叫嚣，要在感恩节前，也就是11月23号前占领朝鲜全境，
1: 饮马鸭绿江。
2: 那你们现在有什么打算？
0: 我们的党和政府为了保存实力，正在从新义州向江建实施战略退却，并将临时首都移到了湘界。金首相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2: 金首相现在在哪儿？
0: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2: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金首相？
0: 越快越好，最好立即就动身。
2: 我明白了，
0: 情况紧急，我先走一步，我在江对岸等你。
2: 我随后就到。

0: 冯总，朝鲜的战局变化这么快，我认为这个时候你继续只身先行赴朝，从安全角度考虑有所不妥。
1: 大军开拔在即，我必须马上见到金守将，才能了解实际情况。家呢，就交给你们了，我先走一步。
0: 马上行动。行了，各位，就到这儿了啊！留步了。
2: 首长好，
0: 哟，这不是入朝侦察的两个小伙子吗？
3: 到电台车这儿干什么？少废话，直说。
0: 报告首长，
3: 洪副司令员让我们跟随电台车入朝，保护您的安全。
0: 哼，保护我的安全吗？
3: 回你们的部队去吧，部队现在是最需要你们的时候。
4: 彭总，是这样，他们俩刚从朝鲜回来。
3: 对朝鲜的情况非常熟悉，因为是侦察排长，一个是特等射手，这次他们俩陪同你一块入朝。哎呀，
0: 洪副司令，我这人手都够了，我不需要人呢。彭总，
3: 这路上人生地不熟的，你
0: 行了，叫他们两个去。真的遇到敌人了，顶用吗？美军南朝鲜军那是成千上万，再加上飞机、坦克、大炮。
3: 他们两个干得过吗？就这样吧。
5: 那好吧，你们俩留下，随着大部队入朝。执行命令。
6: 是。
5: 刘秘书，你回头跟他们俩说一下，让他留在机关一起行动。
0: 同志们，那咱们就朝鲜见。
7: 朝鲜见。

1: 开车，抓紧时间。黄总穿的，还是一直从西安来的时候的紧身衣服。
2: 是啊，半个月之前还在西北搞经济，半个月之后就到朝鲜打仗。这衣服啊，都没有时间。

0: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北京，这十天里，我们去了三趟北京，够他辛苦的。好了，咱们也别在这儿感慨了，通知部队做好准备，马上出发。
1: 平时话多就算了，见着彭总，瞎打什么招呼？你见了彭老总，你不激动啊？麻利的上车，先跟着出发多好，怪我吗？怪我？大部队今晚就筑巢了，我的部队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2: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我哪知道啊！彭老总脾气也太倔了。曾参谋，陆参谋，
3: 刘秘书，
2: 一会儿就入朝了，还在这磨叽什么呢？还不快去准备？现在你们回原部队已经来不及了，你俩跟我们兵团机关。
3: 一起入朝，到那边再灵活安排。哎呀，太好了！哎呀，
1: 刘秘书啊，一看你就是个读书人，应该没上过战场吧？害怕吧？
3: 这辈子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1: 可以，不错啊，够爷们儿。
3: 回头呢，我教你一些战场上的经验，危险的时候管用啊！那就谢谢你。哎，
1: 自家人吧。
3: 刘秘书，
1: 老家哪儿的？
3: 生在湖南，现在家在北京。
1: 北京？
3: 嗯，首都啊。
1: 那离毛主席近啊。
3: 那是不远。哎呀，
1: 太羡慕你了。
3: 家里长辈都还好吧？
2: 父亲还好，母亲去世的早。
1: 我们家安东的，等打完胜仗回国之后，上我们家吃饺子去。我娘包的饺子全天下第一，是吗？嗯，
2: 就这么定了，走。就这么定了，走。就这么一句有用。
1: 你帮我看一下吧，没干啥。
2: 哎呀，李秀才。
4: 马副营，你就别烦我了，我这手上还一堆事儿没办完呢。
2: 我们团马上就要开誓师大会了，我这写了几句词儿，耽误不了你几分钟。
4: 一个誓师大会啊，你用不着那么紧张啊，差不多就行了。
2: 哎呀，你就帮我看一下，耽误不了你几分钟。

是不是我写的太差了？要是太差了，我回去重写。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景，抗美援朝险，打败美帝野心狼。老妈，我有一种直觉，你写的这几句词儿，搞不好全国人民都会喜欢。真的，你小子到时候啊就名垂青史了。

0: 主席，动了，志愿军开始跨过鸭绿江。预计明晚，我们的四个军和其他部队25万人就可以全部进入朝鲜境内，到达各自的预定地点。
1: 好啊，这一拳总得打出去，该让美国吃点苦头了。
0: 这段时间大家都熬得够呛啊。趁着这暴风雨前的宁静，主席，我请个假，我回去补个觉。
1: 啊，从明天开始啊，哎，想睡个囫囵觉也难喽。快去吧，
0: 主席也是，早点休息。
2: 好，停一下。来，导演，往前走，快。对，快一点。快快快，那边，往那边走。那边走，好。来，过来，孩子。来，等一下。来，
3: 喂。
2: 好嘞，慢点啊，抓牢了。走，走，走，走，往前走。好，注意安全啊。快，好，快，快，快走。好。

0: 王总，还多久到德川？现在战场形势发展很快，金守相没有在德川，
1: 不在德川，那在哪儿啊？
2: 敌人今天攻占了平壤，我们已从德川撤离。
1: 地图。
0: 那就说，我们志愿军如果现在过江的话，也不能顺利的到达平壤和元山一线。
3: 是的。
0: 金守相现在在哪儿？
3: 我猜他可能在西川的火车洞子里吧。
0: 那马上见到他吗？现在还联系不上。还是先去水丰发电站吧，那有长途电话可以联系。
1: 你们带路，
0: 好，那你们跟着，
1: 好，
4: 快走。

0: 怎么回事？轮子卡住了。来，推车，推车，推车！来来来，一二三，一二三，来，一二三，后位置。来吧，接着推，推车！来来，
1: 上去拿工具。
2: 电台是又看不见了，会不会出事啊？跟着前面的车。王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城，太危险了。
3: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4: 小伟，前面怎么了？
5: 副首长，有个司机开灯，把敌机引来了，他们就打起来了。
4: 哦，你们是中国军队啊？我儿是人民军，老八戒。
5: 你会说中国话，一点点，一点点。哦，前面的危险，断断的不能行，
0: 很危险吗？哦，哒哒哒哒哒哒，
4: 飞机，
5: 危险。
0: 哦，哎，
5: 好，老八戒，谢谢你。哎，嗯，
0: 危险啊，不能行啊。
6: 前面情况怎么样？
0: 副首长，前方武警卡车发生侧翻，
6: 人没事吧？
0: 人没事儿，只不过交通会更加拥堵，请两位首长立即通行。
4: 好，我们抓紧时间赶路吧，走。

咱又找不到彭老总怎么办？已经向司令部报告方位了，咱们现在能做也就是这些。那彭老总的车是往南方向去的吗？我总有点担心。没错，就是往那边去。哎，老杜，左边出发。

0: 老邓啊，你说彭总怎么回事？难道在赶路吗？
1: 赶路也不妨碍到发电报啊。
0: 是啊，崔伦不是跟着呢吗？这一路上你也看到了，人民军的官兵们马上就要撤到鸭绿江了，可见美军推进的速度非常快啊。要是这样的话，彭总的安全就会成问题啊。
2: 他只带着两个警卫员、一部电台，这真的遇上美军，麻烦就大了。我们已经过江这几个师，才刚刚行至到新义州以东，这个朔州满浦一带，这速度怎么能行呢？这太慢了，
0: 快不起来呀！在路上，南北拥挤的情况，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呀。
1: 可是我们现在距离预计的防御区域。 还有120公里到170公里不等的距离，照这个速度下去，这肯定是无法按时赶到。

0: 告诉你，
1: 到司令员，
0: 彭总有消息吗？
1: 哎呀，一点消息也没有啊！
0: 召集大家，开会。
2: 是。
3: 根据最新了解的情况，目前的形势非常不容乐观。西线美24师和南朝鲜军1师已经前往云山方向运动，南朝鲜军的678师已经到达了顺川、新仓岭、城川。我们之前预定的作战区域呢，是球场、德川和宁远。敌人现在距离我们的预定作战区域不到70公里，而东线南朝鲜军的首都师也已经到了五老里和宏远。也就是说，我们在国内制定的作战计划彻底被打乱了。
1: 报告，作战处刚刚截获的情报，麦克阿瑟亲自升空指挥美187空降团从金浦机场起飞，在宿川和顺川两地空投了大量的伞兵、装甲车还有火炮等装备。另外，刚刚收到的电台车发来的消息，彭总入朝之后行进的方向是西川方向，而这里则是电台车最后发来的位置。
4: 啊，你确定是这里？
1: 非常确定。
4: 怎么搞的？电台车走错方向了，和西川背道而驰，这是迎着24师去的呀。
0: 彭总现在情况如何呢？
1: 报告说他们和彭总不在一起，已经和彭总失去联系了。
5: 失联了？
1: 是的。
0: 西川这一带现在还安全吗？我们有没有最新的情报？
1: 目前没有。
0: 谢方同志，
3: 到。
0: 我建议以彭总、我、洪涵和你共同的名义，给各军和炮兵司令部下达一份电文。
3: 是。
0: 异国他乡，大战在即，我们认为电台方面易出问题，且不易察觉，因此要求各部所属电台对总部呼叫要随叫随应。除此之外，非紧急情况不得随意使用，以免暴露我军行踪和意图。再有，要进一步向各军明确要求行军纪律：黄昏出发，拂晓宿营，进入营地之后立即封锁消息。对于敌机的骚扰，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暴露自己的目标。
5: 还有，这先生这样应该报告。

0: 敌情，还有粮草等方面，还要有对作战的意见，以便我们了解前线的情况。
1: 是，
0: 各先头部队立刻派出得力干部，和人民军和当地政府取得联系，尽最大的可能了解敌情。切记，不能暴露我们的意图。
2: 邓司令说的对，这个节骨眼上，一定要强调纪律。
1: 对，
0: 那就照这个方。
3: 是，赵科长，
4: 到。
3: 最初我们准备安排随彭总一起入朝的两个侦察参谋在什么地方？
4: 他们一直随着总部行动呢，随叫随到。
3: 你的意思是？
4: 我的意思是，
3: 让他们去找电台，然后随时准备接应彭总。
4: 我派车送你们一段，电台车一直联系不上。 可能没有信号，或是出了意外。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5: 保障完成任务，
4: 好，出发吧。
5: 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

0: 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0: 电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找不到彭老总了，咱们是不是也尽快做一个预案出来？毕竟几十万大军已经进来了。
1: 是啊，先前中央军委的设想是部队入朝之后首先应该在平壤到元山这一线设置两到三条防线，以防御战为主，我们可以有选择的吃掉一些弱敌，一边打一边适应战场环境。可是现在看来，敌人明显要先于我们到达我们预设的防御阵地，这防御战还怎么打？这只能打成遭遇战了。
2: 我认为美军和南朝鲜军呢，一个最大致命的问题就是他们现在还没发现我们已经入朝了。
0: 没错，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他们现在是一种乘胜追击的心态，所以说他们现在甚至是一种抢攻的心态，谁先到谁就能抢到头功。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他们的这种骄兵心态我们能从中找到机会。
3: 没错，敌军现在兵力分散，又处于疯狂的冒进之中。你们看这里，狼林山脉把朝鲜北部自然地分成了东西两个战场，这边南朝鲜军三个师突出冒进，让他们东西两线中间呢出现了一个80公里的大口子。我认为这一点我们可以做点文章。
1: 狼林山脉，
4: 报告，毛主席发来了电报。是。
2: 彭德怀并邓洪韩谢，截至此刻为止，美委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42军主力则宜放在孟山以南地区，以便切断元山平壤的铁路线，前置元平两地之敌，使之不能北援，便于我集中三个主力师，各个歼灭，为6、7、8等三个师。此次是歼灭伪军三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极好机会。如何部署，望彭邓精心计划实施之。彭邓要住在一起，不要分散。
3: 太好了，我们跟主席想到一起了。
5: 是，南朝鲜军队相对于美军来说还是好打多了。
2: 毛主席这封电报说得很明确啊，让彭总住在一起，不要分散。可我们现在呢，连彭总的音信都没有，我们这封电报应该怎么回呢？
1: 既然我们现在暂时联系不上彭总，那就按照主席的指示办，马上把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下达给

0: 42军，命令吴瑞麟把所有的主力布置到孟山以南地区。
1: 是。
0: 至于彭邓要住在一起，我们先缓一缓，再给主席回话，怎么样？
2: 如果缓一缓的话，主席要问下来怎么办？
1: 也只能是这样了，总不能回电报跟主席说彭总找不到了吧？
3: 是。

0: 차셔보. 기다려.
1: 快点。

0: 停车！停车！彭总，磨磨蹭蹭。彭总，
1: 我坐这个车了。
0: 彭总，
2: 那个车太慢。
0: 是啊，可走。彭总。
3: 跟着前面来。

0: 小凤，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干丝六七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了电台的卡车，加上电台卡车，最后确定的方位是在这里，应该没问题。不过，两辆车去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崔处长很有可能是在这里和彭老总走散的。
1: 电探车确实走错了，跟西川是背道而驰的。他们正朝着美军24师去了。
2: 快追啊！
3: 主席，电报。

0: 邓华同志，并告唐吉高，你们是否已前进？我亦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司令员，念完了。
1: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地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2: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0: 明白。
3: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找到彭总，同时部队的作战部署也不能耽误。根据主席电报的指示精神，我们要求各部队，先前我们预想的一口气在西线吃掉南朝鲜军的三个师，这个战略意图已经很难达成。我们要解决的首先是42军的机动问题。告诉他们，作为战略性的阻击任务，他们必须坚决地把西线的美军第八集团军和东线的美军第十军分割开来，绝不能让两股敌人合守成功，否则我们就会陷入更大的被动。
1: 我同意。
4: 同意。
5: 不同意。
6: 同意。
3: 那就这样决定了。嗯，下达命令。
7: 是。
8: 停住，马上停住！
9: 车走不动，没有信号也发不了报，我都一天了，急死我！
8: 好，
9: 说，谢了，老哥，
8: 谢谢，
10: 谢谢你们。
11: 蔡处长，蔡处长，
10: 郑瑞，你们走错方向了，赶紧掉头。啊！八位司令员非常关心彭老总的安全，让我们赶紧过来找他。
4: 昨天晚上你们在三岔路口走错方向了，再往前走就遭遇美军24师了。
9: 24师，
4: 赶紧掉头吧。
9: 好，我们掉头。你们呢？
12: 我和程鹏同志抄近路去西昌方向找彭总。
9: 好，那辛苦了，注意安全。
4: 是。
9: 来，上车，上车。

0: 报告主席，十三兵团已将您的指示传达到各军。好，再发一封，致电彭德怀、邓华。一，请注意控制平安南、平安北、咸镜三道交界之妙香山、小白山等制高点，隔断东西两敌，勿让敌人占据为要。
1: 二，敌人侧向颇准，请加注意。三，在西川或其他适当地点建筑可靠的防空洞，保障你们司令部的安全。
2: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3: 是，
1: 对。
2: 马上召集各军领导过来开会。 我们必须严格按照主席三封电报的指示精神，重新部署作战计划。见到彭总之后，再详细向他汇报，请彭总做最后的定夺。
4: 是。
1: 有消息了？
5: 是彭总有消息了吗？
1: 彭总还是没联系上，但是郑瑞和陆成峰他们已经找到电台车了。
5: 好啊。
1: 也算是有希望了。这两个小伙子可以啊，就算他们找到了电台车，可彭总并没有和电台车在一起啊，还是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啊。
6: 是啊，
1: 告诉他们加把劲儿，接着找。
6: 是。
1: 前面往右拐，再往前走一会儿，马上就到。彭总，眼下金属巷就在这里办公，这里还是绝密场所，暂时还没有被美伟的侦察特务发现，所以这里还很安全。彭总，用不用等等后边的人呢？
7: 不用，我现在急需啊，见到金寿江。
1: 好，快点。

0: 老蒋的空降兵跟美军的可不一样，美军是搞空降作战的鼻祖。二战的时候，著名的82空降师师长李奇微最擅长搞敌后空降偷袭。诺曼底登陆打得德国纳粹闻风丧胆。
1: 你的意思是美国佬派空降兵跑咱这儿搞偷袭来了？
0: 美军推进得很顺利，按理说没有必要冒险实施敌后空降作战。是侦察小分队，
1: 一个美国佬也是危险，咱们得赶紧追上庞老总的车。

0: 彭总，你可算是来了。
1: 程文，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我是7月10号到的。
0: 3个月了吧？来，那你是最早入朝的了。金首相在哪儿？哦，
2: 金首相说您呢，一路风尘，车马劳顿。他让您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派人来接您。
0: 没那么讲究，休息什么呀？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五心不定啊。说说吧，你了解的情况。
1: 彭总，
0: 我只能跟你送到这儿来。
2: 我先告辞了。
0: 谢谢你一路辛苦，应该谢谢你，我代表朝鲜人民感谢你。那咱们回头见。
2: 好，回见。
0: 好。
2: 哎呀，王总啊，哎，我记得上次见您还是在八路军司令部，和日本人较量。
0: 哎呀，这次是不一样了啊！银家失火，咱们都是火烧眉毛了。怎么样，战况如何？彭总，
2: 您要有思想准备。现在情况很不乐观。怎么不乐观？紫仁川登陆以后。 朝鲜人民军战况急转直下，主力部队被拦腰切断，回防进展也很不理想。现在美伟军占领平壤以后，人民军能够战斗的部队，可能只有金首相自己才能讲得清楚。嗯，
0: 没想到啊，美伟推进的速度还是很快啊。嗯，咱们这儿现在。 距离敌人大概有多远？大概有200里吧。200里，哼哼，保不齐呀，我们现在啊。
3: 已经在敌人的座子里了，有电台吗？
0: 没有，为了金首相的安全起见，我们这里采取的都是仁川人的方法来传递消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敌人的这个推进速度，必须帮我搞个电台，我得跟大部队取得联系，啊，
3: 我来想办法。彭司令员，
0: 哟，朝鲜同志，啊，你好，你好。
3: 金首相问您，现在是否方便一见？
0: 太方便了，走。<笑>

0: 方德怀司令员，辛苦了。你好，金守祥在里面等您，快请进。
1: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0: 这里人还不少呢，得想办法把他们引开。他们能招来飞机，有人民军主力部队的地方也不能去。咱们把他们往沟里带。
1: 话真多。

0: 총 내려! 우리는 조선인민군입니다.
1: 봉지, 최선 압니다.

0: 你们怎么刚来呀？车跑慢了。电台这有消息吗？还没有。
1: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应该不会。敌人还没有进到这一线呢。彭总放心，崔伦的战斗经验很丰富，他会赶过来的。
2: 彭总，已经派人去找了，相信很快会找回来。
3: 赶紧隐蔽吧，别大惊小怪的。怎么了呀？你说敌人现在离我们200里，金首相呢，和敌人在德川附近。我看呐，只怕敌人这个推进速度不在你我掌握之中啊。是啊，这飞机。
4: 怎么还成批次的往北飞呢？中央连系不上，部队音信全无。带兵打仗几十年，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明敌情，更不明有情敌情的被动情况。你们说我现在，我这不成了光杆司令？
3: 彭德怀司令员，金首相命令我们给志愿军指挥部找一个驻地，离这儿不远，正好有个金矿，有不少矿洞便于防空。我陪您
4: 过去看看吧。好啊，志愿军司令部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在哪儿啊？
3: 就在山那边，那个地方叫大鱼洞。
4: 现在可以去吗？
3: 嗯，
4: 好。

0: 彭德怀司令员，这里就是大地洞，我们过去看看吧。
1: 好啊，请。
0: 这里可以作为志愿军司令部的临时驻地，如果还有什么需要，我们随时调整。
1: 很好啊，嗯，谢谢你们。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彭总，彭总，彭总，你慢点，彭总，你这样的话，你身体会受不了的，彭总，你晚上也不休息，你饭也不吃，您这样的话，您的胃会受不了的，彭总，彭总，哎呀，彭总，你慢点，彭总，部队到哪儿了？嗯，几十万大军呢？ 一点动静都没有吗？飞机，没有飞机，没有飞机，这个仗该怎么打呀？北京啊，北京现在一定在等我们的消息，电台车，电台车。

0: 王总，吃点东西吧，要不然胃受不了。哎呦，
1: 我吃个鬼！我吃得下去吗？
0: 王总，
2: 去吧。
0: 到路口，给我等电梯车。
1: 是。
0: 等等，
1: 给大姨批示。
0: 王总，
1: 去吧。
0: 是。
1: 王总一会儿要是睡觉了，把大爷给他盖上。
0: 好嘞。
3: 陈兰，
4: 你要秘书。
3: 陈兰，陈兰，你们怎么搞的？一天一夜都联系不上你们，彭总都快急死了。
4: 就我们这台车，夜间行驶本来就跟不上彭总的车，尽管走错路了吗？
3: 哎，行了，别说了，赶紧给我去见彭总了。
0: 陈兰，
4: 到。
3: 家伙，我处分你！
4: 彭总，我错了，我请求处分。
3: 错了，错了，电台呢？
4: 都在车上，
3: 准备发报。
4: 是。
5: 炮声是从北边打过来的，难道敌人绕到我们后边去了？
3: 彭总，彭总。

0: 哟，这是你们两个，行头也换了啊！
1: 报告彭总，东华司令员派我们来保护你。
0: 保护我？我不需要保护。你们都是部队最优秀的战士，应该留在自己的部队里去打敌人呢。
2: 报告，我们电台车走错了方向，要不是他们两个，现在已经和美军遭遇了。
0: 你们遇到敌人了吗？过来谈谈。
1: 报告彭总，美军的空降部队已经侵占了四川。他们离这不远，说不定大部队很快就能赶到，咱们还是赶紧撤离吧。
0: 撤离？我们的部队还没到，我能撤离吗？
1: 彭总，邓司令员、洪波司令员非常关心您，联系不上您都快急疯了，还说毛主席连夜发了电报要找您，要不先报个平安吧。
0: 听到了吧，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

0: 国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同赏，连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今晚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12号至15号，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尔梅达率代表团到我省参访。13号下午，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会见了德尔梅达一行。
1: 罗文代表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德阿尔梅达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罗文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安两国关系，2024年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河北将深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同安哥拉在经贸领域务实合作，深化旅游、教育、卫生等方面友好交往，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河北历史底蕴深厚，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令人印象深刻。安哥拉愿与河北密切交流交往，加强务实合作，更续传统友好，增强优势互补，实现互利共赢。在我省期间，德阿尔梅达一行到雄安新区参观访问了启动区综合服务中心、启动区城市建设现场、中国移动雄安智慧城市科创中心、白洋淀雁南堤。

0: 到石家庄参观访问了石药集团第一制造中心、君乐宝菌源奶粉工厂、君乐宝科学营养研究院，并参观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河北的探索与实践历程展，详细了解河北这片红色热土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勇、省领导张国华、柯俊、高云霄、安哥拉驻华大使艾伦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13号至15号，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沧州市举行。省委书记罗文、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正、省委副书记王路进等出席有关活动。
2: 14号晚，沧州市大化1973综合服务中心东广场灯光璀璨，游人如织。文化惠民展演现场，气势不凡的舞狮表演、精彩纷呈的非遗绝活、曼妙灵动的盒子灯展示等节目令人目不暇接。罗文、王正甫、张正等与游客一同参观，感受运河文化的独特魅力。随后，罗文、王正甫、张正等参加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推介活动。活动运用多种呈现形式，艺术化、场景制推介了长河一运一流年文化体验、一城烟火枕河声古镇古街、千年运河家国情人文寻迹、碧岸青川会心卷生态休闲、运河制造健匠心禅旅融合、河海相济共潮生城市未来等六条主题游径，全面展现新时代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发展新图景。推介活动后，罗文、王正甫等走进沧海奇侠镇，体验武侠主题沉浸式文旅场景，观摩2026大运河非遗旅游体验周暨首届非遗绝技展演。15号上午，罗文、王正甫与嘉宾分组观摩了大化1973国际综合格斗中心、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青县前宁五马文化经济园区等重点文旅项目，与文旅从业者和游客深入交流，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国内外嘉宾、知名企业协会负责人、中国文联有关负责人、中央有关媒体负责人、国际旅游组织官员、有关省领导参加活动。
1: 今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二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作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标志性工程之一，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承接了来自北京的4000多家商户。当地以商贸牵引制造，引导批发市场、服装加工厂、电商多方联动，推动服装产业全链条提质升级。
3: 眼下，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迎来秋冬季鞋服批发销售旺季。品牌女装商户刘倩入驻市场已有3年，今年上半年店铺营业额突破5000多万元，已接近去年全年的销售总额。
4: 外面的老师来去给我们做赋能，然后包括陈列呀，包括短视频运营呀，包括那个科学组货呀，200多万吧，3天。对，一天我们最好一天做到了79万多。
3: 亮眼的经营数据源于销售模式的迭代更新。落户这里的商户大多来自原北京大红门老洞批，刚落地时不少人仍沿用传统批发思路，销售渠道单一，同质化竞争明显，订单增长一度遇阻。瞄准这一痛点，商贸城大力开辟短视频直播渠道，常态化开展运营培训，扶持商户抢抓线上流量，同步打造品牌新区，引导商户走品牌化路线。
5: 我们首先要有一个舒服的一个环境，足够大的空间来陈列出我们各个服装的一个搭配，让我们的消费者体验到，哎，我们在哪个场合可以穿哪些服装。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就是要从原创加源头工厂双赢赚赢，让我们永定城的产品呢更加有它的一个特色。
3: 业态吸引力持续增强，国内顶尖皮草、羊绒业态纷纷落地。
6: 和悦国际羊绒城入驻固安永定城，填补了北方区域的高端山羊绒这个板块的一个空白啊，南北互动。我们和悦从开发生产为基地，固安永定城所以是我们北方的一个展销的

0: 一个枢纽。
1: 商贸端订单火热，也带动鲜鱼加工厂开足马力。走进永清县浙商新城布莱雄服装服饰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加紧赶制秋冬服饰订单。
2: 在固安永定城、永清云上小镇这些市场红火之后呢，很多订单直接外移到我们这些工厂，中间省去了来回运输、沟通成本。我们企业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市域产业协同带来的红利。
0: 这几年我们企业的规模不断壮大，年产能达到了10万件套以上，年销售额达到3000多万元，较之前增长了30%左右。
1: 以固安永定城等服装批发市场为核心支点，廊坊服装跨区域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目前廊坊永清浙商新城集聚200余家服装加工厂，商贸市场现与加工厂、电商多方联动，订单直达生产端，带动商户增收、企业扩产。
3: 一方面呢，可以通过搭建常态化的一个供需对接平台，发展小单快反柔性供应链；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充分发挥我们凌空物流的一个优势，通过订货展销、设计赛事等活动，汇聚全国的一些产业资源，助力廊坊构建以商贸牵引制造的一个良性产业生态。
4: 本地不产一粒咖啡豆，却做出国际金奖咖啡；没有产业基础，却打造出亿元级咖啡产业集群。保定定兴县靠优质服务破局，让咖啡特色产业在北方小城快速成长。
5: 在保定定兴县鸿坤食品公司最新研发的冷萃咖啡包，因风味独特，市场订单激增。企业虽有扩建新厂房、抢抓发展机遇的想法，却迟迟没有行动。
6: 谁来出图纸？谁来给你做审批？什么时间该找谁？先找哪个，后找哪个？其实我们都不是很清楚。
5: 鸿坤公司遇到的问题，同样被定兴县专门成立的咖啡产业服务专班监测到。他们主动上门服务，根据企业需求，指派专业服务代办公司，共同为鸿坤提供包括全天候、全事项、全周期等在内的五全代办服务。
7: 让企业把精力集中在生产上，不用在审批上多花一分钟。
5: 这段时间，鸿坤公司的新工厂建设正式启动。
6: 现在告诉我，下一步你就该找我们了，该找谁，该怎么办，非常满意。
5: 在保定定兴，政府追着企业送服务的模式，换来的是企业安心发展。梅纳方程咖啡公司自落户定兴以来，轻装上阵，专心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年销售精品咖啡400吨，彻底打破行业里咖啡产业不过黄河的老观念。
8: 这台设备加装了西门子和 ABB 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一些硬件，使得我们的手艺呈现出我们最好的烘焙状态。
5: 如今定兴已经汇聚了梅纳方程、鸿坤咖啡等多家重点咖啡企业，年烘焙产能超5000吨，产品供应全国连锁品牌，远销海外，产值达1元级。更让人期待的是，当地已经启动咖啡产业园项目，并筹划编制咖啡和文旅融合行动方案，全力打造京南雄北咖啡香谷特色产业品牌。
9: 我们定兴咖啡产业正处于龙头带动、产业集聚的快速成长期，我们将完善从烘焙研发到电商文旅的全产业链，承接北京咖啡产业外溢，打响特色产业名片。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昨晚，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推介活动在沧州市举行。推介现场，我省推出6条大运长河主题游径，全方位

0: 展示大运河河北段的历史底蕴、时代新貌。
1: 活动融合河北特色非遗资源与多元舞台艺术，荟萃杂技、传统武术、北派舞狮等艺术形式，鲜活还原运河沿岸市井民俗与烟火风貌。推介现场，我省重磅推出6条大运长河主题游径，系统串联全省运河沿线优质文旅资源，通过创新文旅产品供给，培育全新消费场景，形成多点联动、业态丰富、特色鲜明的文旅产品体系。
2: 设计啊，是秉承着咱们河北段大运河的五市一区的各地的这个风貌。那么我们推出了6条我们的大运河游径，每个游径的指向性不同，比如说我们的文化游径，我们的生态游径等等，通过这6条游径来进行了我们每个篇章的这么一个串联。
1: 长河遗韵一流年文化体验游径，串联沧州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沧海奇侠镇、衡水五强年画博物馆、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邢台邢窑文化旅游区，集中展现河北运河沿线千年文脉传承与人文积淀。一城烟火枕河声古镇古街游径，串联沧州南川老街、衡水吕里古镇、邢台好南关、邯郸广府古城、大明古城，深度呈现运河古镇古街的民俗风貌与市井烟火。千年运河家国情人文寻迹游径，串联沧州吴桥杂技大世界、雄安雄县宋辽古栈道、邯郸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旧址、邢台抗大陈列馆，融合非遗人文与红色资源，彰显燕赵家国情怀。碧岸青川绘心卷生态休闲游径，串联沧州南大港湿地、雄安郊野公园、白洋淀景区、廊坊文安华美圣地旅游度假区、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邢台百泉渊水旅游度假区，充分展示大运河生态治理成效与绿色发展底色。运河制造健匠心产旅融合游径，串联沧州前宁五马文化经济园、廊坊大城红木文化产业新城、衡水周窝音乐小镇、邢台清河县羊绒小镇、爆香谷骑行小镇、邯郸赵都李堰，生动展现运河沿线产业赋能、匠心兴业的产旅融合成果。河海相济共潮生城市未来游径，串联沧州大化1973、廊坊梦东方未来世界、邯郸昆乐湾、雄安印象展览馆、雄安之眼城市计算中心、中央绿谷程苑轩，集中呈现河北运河沿线科创赋能、产城共生、面向未来的发展态势。
0: 昨天下午，河北省文旅场景创新升级交流活动在沧州市举办，业界专家、企业代表等围绕文旅融合新场景、新业态，共话河北旅游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3: 现场设置了主题演讲、成果发布、经验分享等环节，国内文旅领域专家、行业领军企业代表围绕文旅场景发展趋势、消费体验重构等议题开展主旨演讲与经验分享。
4: 现代旅游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旅游产品慢慢融入到场景里面去了，什么旅拍啊，包括文创的售卖啊，包括一些小剧场的演绎啊，我们就是要注意这个场景的营造和建设啊，这个很关键的。
5: 我经常说旅游有3个层面，就是去看山看水，就了解别人的地方是怎么生活的，疗愈，这3个方面沧州实际上都有。我们产品开发还需要从我们有了产品到精细化开发到深度开发，挖掘文化成为我独一无二的旅游产品。
3: 活动现场发布了河北省文旅场景创新提升报告、河北文旅场景客源市场特征分析报告，提出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依托长城、大运河、燕赵文化等资源，实施场景换新、景区微改造、IP 创意等举措，持续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消费新场景，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河北文旅2.0版。
6: 河北的文旅场景创新已经具备较好的市场基础，打造河北旅游的2.0版，核心是在于能否以场景的创新重新组织资源、空间与游客的体验，推动文旅供给从挖掘资源转向创新场景，从项目建设转向场景运营。
3: 与会嘉宾还就如何丰富文旅供给、创新文旅消费场景、增

0: 加游客互动参与沉浸式体验展开思想碰撞。
1: 我们永远关注的是人，关注的是人的需求，在回应人的需求的过程中，然后去完成项目本身的构建和场景构建。
2: 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核心价值，要找到自己的在地文化，在这个差异性支持上我们要强化它，让我们文化去赋能。
3: 就拿沧州来说，咱们叫运河文化码头文化的发源地，那我有了全感的这样的技术以后，您可以作为第一人称视角去感受这样的故事啊，然后身临其境的感受，那么这些 IP 河北省太多了啊，都可以值得用这样的技术来表达。
4: 接下来跟随记者走进第十届河北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文旅典位，近距离欣赏非遗项目，探访直播基地，尽享运河文旅盛宴。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的展厅内，来到这里最大的感受就是古今交融，步步有惊喜。
0: 整个展馆以大运河千年变迁为主线，汇集杂技、武术、戏曲、手工技艺、民俗曲艺等百余项非遗项目，浓缩了运河沿线八省的风土人情与百工智慧。
6: 今天来个好玩的，这个是放我手中了，这个盖起来了啊！哎，没变，这里有几个？三千没动。
5: 三个了。
6: 口呢，指的是说口说台词儿，就和观众聊天，咱俩互动。哎，彩呢，指的是变戏法。老艺人嘛，都是通过这个运河走南闯北，讨教活卖艺。
0: 以省旅发大会为契机，展馆对非遗展演内容进行提质升级，让游客深度感受大运河文化的生命力与时代魅力。
7: 从我们一开始的三场节目，一天六场，增加到现在到八个点位，每天30多场次的演出，同时在集中时段还有大的巡游，而且是近距离的行进式的观演，游客也因为这种传播和方式以后，更多的来到沧州。
8: 看到了这个景剧的演出呢，还有我们这个杨柳青的木板年画，感觉这里的内容呢非常的丰富。
9: 我是从山东济南来的，发现咱这边都是这种可以边走边看的沉浸式体验展馆，打破了我对以往展馆的那种刻板印象，感觉特别好。
5: 看完了典雅厚重的千年非遗，现在我来带大家打卡本届旅发大会的新业态、新亮点——沧州优品会及电商直播基地。来到这里啊，完全是不一样的体验。每一件产品呢，都极具沧州特色。像我手边的这一款呢，是来自黄骅的汉碱麦面，它的面筋含量要优于普通的小麦，口感更加的筋道，麦香也更加的浓郁。
10: 安徽合肥来的，经过这个高铁站，然后看到那边有个很大的商场，然后很热闹，我来看一看，带一点回去。
0: 沧州优品会暨电商直播基地采用一线一馆的特色布局，非遗文创、特色美食、农特优品集中亮相。在肃宁厅内，文化山个性烫印空间实现了展销与互动体验为一体，深受游客喜爱。
11: 它就是一个苏宁的一个特色热软印，你选图案我们就可以给你印。咱们 T 恤也是占全国市场70%以上，外地啊跟咱们本地的都是特别喜欢这种东西。
0: 基地开展常态化直播销售，以展销加直播加文旅加数字融合模式，构建可逛可吃可玩可买可带走的一站式消费场景。
12: 依托我们旅发大会的高度曝光，我们通过这个游客的线下体验、线上直播、互动体验，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优品会，让我们沧州市的文旅品牌能够亮起来。
4: 在唐山市滦南县张麻湾村，鸡毛掸子也成了网红产品，电商直播拓展了销路，让村里的老人有了更多收入，制作鸡毛掸子的老手艺也有了传承，成了文旅体验新项目。
13: 这个梗都是给它扎扁了吗？这把掸子叫天教，也叫步步高升。
0: 直播间里，河北唐山滦南县张麻湾村党支部书记刘文豪正带着乡亲直播带货，推介村里的纯手工鸡毛掸子。从2024年开始，他带着村民把老手艺搬上网络，让这门沉寂多年的手艺迅速出圈。老人们一边做掸子，一边当网红，参与直播接待游客。刘慧英就是其中一员。
14: 这不是个小手艺，年着为着挣2万来块钱，花不了的。他们说是网红，一说这我高兴的。
0: 张麻湾村的鸡毛掸子技艺传承已久，过去这是村民农闲时贴补家用的手艺，起早贪黑扎一把只能卖3到5毛钱，碰上赶集销量能多一些，但也只是糊口。

0: 随着现代清洁用品的多样化，鸡毛掸子更是从人们的生活中一度消失不见了。这几年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开始尝试拍摄短视频，首条制作鸡毛掸子的作品就斩获了60多万的播放量。
1: 过去我们村这个老手艺在十里八乡是比较有名，后来我们都想我们村这个会做鸡毛掸子的人也多，我们也想在网上

0: 赛道，老匠人坚持纯手工，年轻人主攻创新设计，推出车挂、包挂、桌面摆件、逗猫棒等新品，适配现代审美与生活场景。
1: 现在扎的这个鸡毛掸子，毛用的还多呢，颜色也比一线的好了。它这个顶啊，像这个吊坠啥的，一线都没有。你早先扎不出这样的掸子来，都想不到。
2: 拿这个嘞，挣多少？
1: 2300块钱呗。
3: 我们有收入了还不高兴？
0: 线上火了人气，线下忘了文旅。村里结合自身优势，推出记忆体验、乡村观光、农家餐饮、研学课堂等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和小朋友参与。
4: 可以挂到书包上，也可以挂到车钥匙上，很多地方都可以挂。如果哪里让它，又可以用它扫一扫。
5: 我们想，持续呢更新鸡毛掸子这样的文创产品，通过短视频、通过直播，去把这个村里的研学观光这个业态给做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挣钱的机会。
6: 承德市兴隆县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打破传统乡村旅游单一住宿观光模式，盘活乡村闲置资源，丰富文旅业态，以新场景聚人气，持续开辟乡村文旅新图景。
7: 在承德兴隆县青松岭镇老营盘村，清幽山林环绕村落，古朴乡村老宅经过微改造、经提升，焕发全新生机。当地盘活闲置农房资源，打造集山野休闲、特色餐饮、精品民宿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空间。乡土烟火气与新潮体验相互交融，让深山小村变身网红文旅打卡地。
8: 然后顾客不仅可以参观咱这个比赛的制作过程，也可以亲手亲手体验一下，然后这个过程也非常的治愈，
9: 感觉这里环境也很好，咖啡也很好喝，面包也很香。
7: 这一新潮文旅场景源自80后返乡创业者杨洋的探索。2023年，他返乡接手家中农家院，升级打造特色庭院民宿，此后又陆续开办了乡村小酒馆、山野咖啡窑烤体验店，将多元潮流休闲方式搬进山村。小众独特的文旅体验让老营盘村快速出圈，吸引不少京津周边游客。
10: 在咱们这个小山村里儿，竟然有这么一个地方，然后也挺放松的。我刚才就在一个椅子上睡半天了。
7: 近年来，兴隆县立足生态优势，扶持返乡创业，推动潮流业态创新理念扎根乡野。新潮沉浸式文旅模式不仅有效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聚拢人气客流，也点亮了当地乡村文旅新名片。
11: 能得到丰富的旅游体验，把美食、休闲、住宿、观光融为一体，更要打造一个乡村特色文旅节点，带动着村里的人气和客流，助力本地文旅产业多元化发展。
6: 近日，2026中国和美乡村自行车赛在邯郸市复兴区圆满收官。作为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重点活动，赛事以骑行为载体，串联生态美景与和美乡村，带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7: 赛事分设70公里丰收骑行组和42.5公里田园骑行组，吸引了全国近1000名骑行爱好者参加。赛道起终点设在邯郸园博园，串联庆和郊野公园等生态地标，以及牛教河村、东高河村等20个省级和美乡村，涵盖平原、丘陵、山地多样地貌。选手们既能体验爬坡竞速的酣畅，也能感受沿途村庄的绿意风光。
12: 环境很好，服务也很好，然后骑行一路的风景很美，骑行感受很棒。
7: 近年来，邯郸市复兴区通过矿山修复、国土绿化、水系治理，造林10万余亩，辖区41个行政村全部获评省级和美乡村。借助国家级赛事平台，当地同步开启大规模农特产品展销活动，来自邯郸市20个县市区的100余种地道乡土农特产品集中亮相推介展销。全国各地参赛选手、随行家属、观赛游客纷纷驻足，逛乡集、品乡味、购乡货，沉浸体验邯郸丰收风貌。
13: 人流量特别大，这两天摊位销量明显上涨，很多外地选手游客过来了解购买我们的农特产品。赛事呢也带动了我们的人气，产品扩宽了销路，农户得到了实惠。
6: 下面请看简讯。
7: 日前，我省十个单位15名个人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近年来，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退役军人保障条例，落实暖

0: 心关爱举措，用心用情为退役军人纾困解难，实现全国双拥模范城社区市全覆盖，双拥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
1: 日前，第11届创客中国河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省级决赛在雄安新区举行。比赛采取主会场现场路演答辩与线上同步直播相结合的形式。最终，稳准智能雄安科技有限公司的因果推理数据大模型等36个参赛项目分获一二三等奖。获奖项目将择优推荐参加全国总决赛。
2: 日前，2026年河北省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在石家庄正定启动。活动现场通过全民体质监测、健康风险筛查、专家咨询义诊等形式，为群众提供一站式科学健身指导。今年，我省将在基层开展2000场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覆盖人群超20万。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天高云淡山清，感受秋日的明朗与壮阔。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截止到昨天，我省大部地区已经正式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而图中北部的蓝色区域呢，已经率先开启了入冬进程。秋高气爽的时节，依然有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能达到30度左右，像是明天邢台、邯郸等地甚至能有33、34度。那纵观全省，未来几天这种状态还将持续，30度左右的午后呢，会感觉有一些热，不过一早一晚的舒适度较高。像明天全省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在20度以下，昼夜温差较大，大家要注意合理着装。眼下的降水并不多，主要城市当中以保定为例，未来几天呢就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利于交通出行。需要注意的是，秋天晴好天气的背景下，紫外线并不比盛夏时弱，那出门在外要做好防晒工作。另外，当前的天气条件有利于隐翅虫的活动，所以无论是出门遛弯还是居家日常，大家都要注意多加防范。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20到28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4到33度。承德多云，12到30度。秦皇岛多云转晴，15到28度。唐山多云转晴，17到29度。廊坊多云转晴，18到31度。保定晴，17到29度。沧州晴，19到32度。衡水晴，20到31度。邢台多云转晴，16到33度。邯郸多云转晴，20到34度。雄安新区晴，18到29度。定州晴，17到29度。新集晴，19到31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0到28度。西藏阿里小雨，2到11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晴，16到32度。感谢收看。

小时候总盼望着长大，长大后却总怀念小时候。童年如梦，可爱梦幻。不要叫醒他，美梦才刚刚开始。喂，小伙伴，过年了，来一串冰糖葫芦吧。

0: 冬天的北京，空气里像是加了甜味剂，这甜味就是冰糖葫芦。要说北京街头的美食顶流，冰糖葫芦必须榜上有名。走在北京，百米之内必有一处冰糖葫芦，直接让选择恐惧症犯了难。街头顶流，人手一串，一口下去，最磕板牙。北京的冬天是冰糖葫芦味的。你要问冬天来北京吃什么，所有人像是对好了暗号，答案高度统一。
1: 来北京必打卡的美食是什么？
2: 糖葫芦。
3: 糖葫芦。
1: 糖葫芦，这个肯定要吃一下子的。
4: 糖葫芦算吗？
0: 冰糖葫芦最早出现在南宋，兴盛于民国，起初是用于开胃消食的方子，无意间成为老少追捧的街头小吃。清朝之后，老北京冰糖葫芦就破解了多种口味密码，甭管你是山药、葡萄、核桃，还是豆沙、橘子、杏干，一切皆可冰糖葫芦。只不过今天要说正宗的，还是山里红稳居第一。曾经生活在北京的大先生们对冰糖葫芦神之向往，鲁迅的蛀牙里有冰糖葫芦的一份功劳，梁实秋晚年在异乡始终念念不忘这一口。你要问为什么馋这一口，大概是它长得可爱，味道酸甜，它很低调，可又打扮得非常养眼。在许多人的童年里，冰糖葫芦算得上是最熟悉的老朋友。
5: 糖葫芦呢，就是其实是我小时候我特别喜欢，一到冬天特别喜欢，你就想吃这口。早年
6: 早年，
5: 哎，得回见你。
0: 牛金生，地道的北京老饕，没有一样北京的美食能从他的口中溜走。没事逛逛北京城 City Walk 不在话下，逛和吃是退休生活的一抹悠闲自在。
5: 肥肥锅，羊尾油，哎，涮肉之前得先肥肥锅，这个讲究了。实话实说，好吃的我不爱吃。
0: 进了腊月，牛金生就想吃上一口正宗的老北京冰糖葫芦，寻找小时候的那一口酸甜。

0: 在寒冷的四九天里，上下牙齿互不相让，这时候一串冰糖葫芦就可以结束这场争执。
1: 我小时候的糖葫芦，这过年都藏着，上不带风吃，那时候也东西也多，最好吃的叫山里红。
0: 想要找到正宗的老味道，得下一番功夫，先苦后甜，也许就是这么个意思。阿龙来自糖葫芦世家，被二条里一打听，无人不知。找到阿龙，全凭耳力。
2: 啊！你来一桌。
1: 来桌行。
2: 您吃这糖葫芦，您吃着了，真正冰糖蘸的，
1: 又甜又酸又香。
2: 蜜来冰糖葫芦多，就证明我这个吃着我这个冰糖葫芦跟蜜一样，蜜蜂的蜜啊！哎呦，这多甜呀！老年间很多人在卖冰糖葫芦，不是阿龙一个人卖冰糖葫芦，河北的、天津的，每个人的吆喝声音它是不一样的。这手这样是干什么用的？第一，我要喊了，我别给人家小姑娘吓着。第二呢，走在胡同里头，让后宅的人能听到我是卖冰糖葫芦来的。我父亲带着我们打小就卖冰糖葫芦。
1: 嘿，看来您这听着一说正根儿啊。哎，
2: 您跟着我走，我那儿有地儿，我给您现蘸冰糖葫芦。走
1: 走。
3: 夫人也好，带小的老爷可真不嘿，您可来着了，来着了，来着了。
0: 如果想找到童年的快乐，阿龙这里绝对是一个宝藏。坐上他的时光机，可以穿越回去。他钟情老物件，牛老钟情老味道，
2: 这都是胡
0: 老北京里的情怀，在他们之间慢慢呈现。
3: 你先给我们打个点。有点意思，
4: 老年间卖酸梅汤卖冰激凌，我给您来一段。
2: 酸梅汤那个桂花味儿，喝到您嘴里的冒凉气儿，又解渴又带凉，不信您就闹碗茶。 我小时候十几岁，就是骑着自行车，那后边拖一筐去卖的，去买糖葫芦去。我说爸，怎么卖啊？怎么也怎么喊？我教你。我说教我，我也不会吆喝呀。
0: 到这里，老北京冰糖葫芦总算是找到根儿了。冰糖和水温慢慢熟络，气泡在白与金黄之间渐变，甜蜜的梦幻世界。此刻，冰糖溶解后的糖香弥漫，只待主角登场。个儿大饱满的山里红，此时不蘸更待何时？早一分粘牙，晚一分发苦，细微之处全凭感觉。
2: 冰糖呢，蘸出来呢，就是有种香甜香甜的，而且嚼到嘴里特别特别脆。老北京人讲究的，必须用冰糖去做，才称之叫冰糖葫芦。
0: 红与黄正是交锋。红果优雅地穿上晶莹的糖衣，此刻正宗的老北京冰糖葫芦再现江湖。
2: 刚蘸得的，
1: 真地道，又酥又脆，就是我小时候那真正的冰糖葫芦那个味道。
2: 小时候我们家一边蘸一边吃，小时候吃，爸，我吃这糖葫芦，我把籽儿吃吧，那怕什么的呀？没事儿，吃吧，还消失化水呢。现在也偶尔还吃，不想忘记这个回忆。一到过年的时候，北京城的一大景色。祝您的好日子呢也红红火火。
1: 得嘞，哎，
2: 越过也好。
1: 谢您吉言。
0: 老城墙里记录了他们童年奔跑的影子，冰糖葫芦里都是孩童间的欢声笑语。他不偏袒任何年龄，上到99，下到刚会走，垂涎欲滴，爱到地老天荒。
1: 糖葫芦，你看糖在前面，那不是甜的吗？葫芦，把那一串漂亮亮，象征着有福有禄，葫芦。
0: 不论你几岁，在冰糖葫芦眼里，你可以永远都是孩子。一串老北京冰糖葫芦，在冬天是北京最酷的热情。

0: 果说老北京冰糖葫芦吃的是童年味道，那天津则给了童年味道一个温暖的家。
1: 您要哪个我给您拿？
2: 来一个豆馅儿的。
0: 冰糖葫芦在天津话里叫法颇有分量，大糖墩儿。这名字只有本地人叫的够味儿，不信您听听。
3: 没糊的，没糊的墩儿。
1: 天津糖墩儿，加糯米是吗？
4: 现在还有
0: 墩儿姐，一位天津姐姐，在天津有事没事都找姐姐。墩儿姐性子幽默活泼，从不内耗，总能找到逻辑自洽。
2: 最后她没有选择，她也不
1: 天然就爱叫姐姐，有事就找姐姐。天津姐姐不分年龄，
4: 我是不是比他们顺畅？文化底蕴在这搁着，看那么多书不是白看的。

0: 这姐姐们是能说会道，直来直去的不
1: 换两道，
0: 这个个都有一套。和平和喜姐姐模样长得

0: 儿姐，
1: 哎，
2: 陈欣是第二代墩儿姐，初代墩儿姐是她的婆婆。今天讲的是墩儿姐一家和冰糖葫芦的故事。
3: 啊，我母亲那家推三轮卖糖墩儿的时候，都不知道我母亲贵姓啊，一看卖糖墩儿就喊个墩儿姐，给起个墩儿姐名字。
2: 从老北京接力，天津的大糖墩儿有老北京的形，也没丢了天津味的魂儿。本地蓟县的大红果，大而圆，酸味小，裹上糖片，刺骨的四九天里，冰糖和牙齿亲密接触，谁最硬挺，在这一瞬间分出个输赢，那叫一个挺哏儿。
3: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左边我们叫红果啊，串一串这不堆儿的吗？
4: 都啥八块。
2: 墩儿姐家的大糖墩儿绝对挺哏儿。小店坐落在老城区，来的大多都是老顾客，一家四口爱人公婆一起为小店奋斗，主打的就是一个也不能少。小店的生命力火爆延续，
5: 倍儿好，
6: 这个糖墩儿倍儿棒。
3: 我就吃那老味儿的那个，我喜欢就小时候那种感觉，就糖葫芦，别的没有，纯红果的。
2: 草莓、豆沙、山药、青提各路混搭，麻酱和小花，这生活有点意思。赤橙黄绿青蓝紫，冬日里满分的搭配。这里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墩儿姐家做不到。如果你恰好是颜控，这里绝对是不二之选。
3: 过去老传统那种，再提升一点儿，不能单独一样光山楂呀，大小搭配走了就做的口味。现在出来水果口味的。
2: 墩儿姐前台卖的有多火爆，技术流的爱人就有多低调。糖和水谁也不独宠，公平分配任务。关火慢慢，糖粒充分溶解，直至糖液变得粘稠，大泡变小泡，小泡再变大泡，气泡舞蹈，金海灿灿。每颗糖果温柔翻滚，一个都跑不了。
7: 没有完全放手，咱们是跟踪他们，是吧？是吧？防止他们站出来这个糖的水平，对吧？有些欠缺。
2: 左拎糖锅，右握糖果，一转一扭一摔，轻到狠。糖液在零下15度的气温加持下迅速凝固，金黄薄透，吃起来声音震脆了耳朵。
3: 我蘸糖墩儿，糖比稍微比我父亲蘸的糖墩儿厚一点。怎么说呢？一个人一个手法，有的爱吃糖薄，有的爱吃糖厚的。
2: 糖果离不开糖衣，酸里它透着甜，就如这日子嘛，有了搭子。才能多点甜。社牛和社恐虽没啥言语，但彼此都有惦记，这才是一个家的最优组合。
3: 我们两口也一样，我赞他卖，哪有空去？天光没为他赚了，一个熬汤一个卖的。
6: 啥药加上了？
8: 来两个山药。
6: 最贴心的话就是问我，你说从结婚到现在哪件事儿最后我没对你妥协？
3: 就是跟我这么些年确实辛苦了，不容易。
9: 这是谁呀？
1: 刘伟。
9: 你弟长这样，你怎么把你自己画上？
1: 太丑了。
2: 一方小店把一家人紧紧连在一起，如这糖墩儿一颗一颗甜蜜地穿在一起。墩儿姐这一家不论怎么搭配都说不起来相声，因为这一家只有陈欣一个逗哏，没有一个捧哏。哎，

0: 按下了暂停键。孩子的愿望也不算遥远，一家人整整齐齐，这一刻孩子脸上的笑容永远不会骗人。远处的墩儿姐此时的心情就像这糖墩儿一样被幸福填满。父母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幸福就在哪儿。
1: 对，每周都这么早，从老大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这样，最初的这一条路就是这条路。有时候我都在想，我还要再开几年。
2: 你觉得妈妈辛苦吗？大早起来送你们。
1: 妈妈不辛苦，妈妈还送你啊。那水杯拿着。爸爸，周五早见你啊。
0: 送完孩子，墩儿姐还要马上赶回小店，继续一天的忙碌。总是舍不得离开小店，因为总有人等待着一口糖墩儿。夜幕降临，归家的人总是不忘给家人拎上一串，抚慰着一天疲惫的心。甜和酸在深夜里找到了家的味道。终究你对哪个味道更敏感？没吃出来好嘛，再来一串。

0: 我们是进工业博物馆，是从这进去。
1: 欢迎下次光临。
2: 这个园子里面果儿个头比较小啊，
3: 防止南北的温度差异。
4: 张太学，小串冰糖葫芦的创始人。找他就像开盲盒，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出现在哪儿。
1: 不是两队，是 S 弯，咱们排一个 S 弯，这样的话不挡这个人员这道。
4: 今天是个大日子，张太学迎来门店第一个20年。信号发出，全城出动，张老板豪爽，请全国人民吃糖葫芦。
0: 包括这个山楂的这个，都把它正面朝上。
4: 张太学习惯亲力亲为，也许是过早步入社会，他深知一个生存法则，有事没事都得靠自己。
5: 我是14岁就开始卖糖葫芦了，那时候跟我表哥往后学艺，学了2年。我祖上的话是这个技艺是从天津卫那边传过来的。
6: 好，那才
4: 不让顾客翘班来此吃的冰糖葫芦，那得从它的源头说起。每一颗果子都来自于张太学的严格把关。10月，秋高气爽，来自北纬40度的兴隆秋果向张太学招手。每年秋季，张太学都会到兴隆，绝不会放过一个好果子。就是含水量。
1: 去山上看看山上的、这个。
7: 再往山上走，有三轮，
8: 上车了。
4: 小车坐得多颠簸，寻果之路就有多坎坷。
7: 今天要炒什么？
4: 张太学要找到适合做糖葫芦的果子，就得一路爬高。
0: 这是真正的，就是满山遍野山楂树了，颜色就比通红。
7: 对，
0: 嗯，这做糖葫芦的非常
7: 特别的亮。
4: 每一颗红果想要成为糖葫芦，门槛可谓相当高。首先是颜值，直径2.7至3.30米之间最完美，不能挂果灰，不能被晒伤。其次还得是颜值，在清水里不断翻滚，洗去一路风尘，给皮肤做个清凉水浴，出来便是成群结伴的娇羞女子，赴一场甜蜜约会。水果一路狂欢，果馅毫不遮掩。大串变小串，长签变短签，尖签又变扁签，大而圆润的红果穿上扁而短的竹签，身材的变化无法撼动口味初衷。一口下去，一天的元气瞬间拉满。
1: 不敢拿呀，我再给你一个，来。
4: 来这儿几乎都是忠实顾客，也成了年轻人临时约会的秘密基地。这里能治疗选择困难症，但凡犹豫一秒，心仪的口味就会落入他人之手。
9: 非常可爱，非常 Q。
10: 小的吧，比较方便，
11: 而且小的味儿比较全。
12: 串儿就是比较小，然后可以挑5-6种口味。
4: 疲惫似乎在张太学这里压根儿不存在。穿梭在城市之间的各个角落，话不多说，低调是外衣，一旦工作，热情似火。
5: 冰糖葫芦对于我来讲，应该是一辈子的事业吧。那时候还是可能是就是维持生计，但是越做，然后越发现它的意义就不一样了。我怎么把这些个冰糖葫芦去把它能够传承下去，怎么能够把好吃的冰糖葫芦让更多的人能够吃到。
1: 备走。
4: 命运总是不经意间带

0: 来惊喜，一次街头的偶遇却成了20年的相守。
1: 我当时推着三轮车卖糖葫芦，他骑了个自行车，我在那停下来买了糖葫芦。
2: 这就是缘分嘛，我买了一串他做的糖葫芦，哎，我感觉也挺好吃的。然后呢，当时也是想创个业吧，然后他的理想呢，也是想把这个去做好，啊，哪怕是一串这个小糖葫芦，那个亲和力特别强，好多小女孩也都找他去买糖葫芦。
1: 这可不是啊，
0: 20年前。16岁的少年，30岁的青年，豪情壮志，在马路边上一拍即合，成为了事业上的伙伴。
3: 可以啊，可以啊。
0: 时间是残忍的，但也是温柔的。小串糖葫芦在今天的甜品界占有一席之位，成功俘获年轻人的心尖儿。吃糖葫芦，甜甜蜜蜜。这是张太学的人生夙愿，他希望每一个吃到他糖葫芦的人都有喜事儿发生。
4: 酸甜苦辣，酸甜都在前面了，正好我们做的这个冰糖葫芦有酸有甜，把所有东西叠加到一块儿，掺到一块儿才叫人生。我们希望就是我们通过小小的冰糖葫芦能够去甜蜜我们身边的人。
1: 来发糖葫芦了，来，我给大家发。来，
0: 过年了，又长一岁。这个年，吃一串冰糖葫芦才算圆满。一串冰糖葫芦，串起了京津冀三地的幸福图鉴。都说冰糖葫芦酸。酸里面它裹着甜，都说冰糖葫芦甜，可甜里面它透着酸。糖葫芦好看，它竹签穿，象征幸福和团圆，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没有愁来没有烦。人生路漫，我们都将殊途同归，我们努力奔向幸福和美好的生活，也希望你的人生没有愁来没有烦，只有甜蜜和幸福。
5: 那原来我小时候开车开要到石家庄去，我的妈呀，且得开到现在的马路，高楼大厦。
6: 北京顾客其实挺多的，买吃的就感觉就是他们的大食堂似的。这两年吧，就觉得河北省的那个顾客也挺多的了，
4: 因为交通的便利，使我们的这些红果的货源源源不断的能够运输到我们门店。
7: 它的这个一小时经济圈就很方便，我们的店开到北京开到天津的时候，好多人反馈北京跟天津终于有店了。

1: 牺牲五千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万人，怎么可能？我们驻马前还有8万多人。
2: 那个满队是军，万那也是也是，
1: 都不都得认。
3: 顾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4: 我三十四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又下这样的命令，
5: 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6: 主山。
7: 你要讲话嘞！
8: 如果你是顾军，该如何选择？
9: 去黔北，才是上策。
10: 剑指西北，一旦要是打下来，
11: 遵命。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12: 那就能活成，拿下淮城。

0: 魏先生，您来了，请。 这就是上海站法租界情报组的工作点，以后您就是情报组的组员，对外身份是安琪啤酒公司的职员。里面请。魏先生，请。
1: 这里是于先生特意给魏先生准备的办公室，这个是给您准备的车。如果您还有什么其他别的需求，随时跟我讲，我来解决。您的调查结果也由我向于先生汇报。我都我一个人用，
0: 没错。
1: 于先生是老板，那我能理解您是于先生配给我的助手。
0: 当然是。说，华珍现在跟什么人在联络？
2: 一个叫做彭甘文的记者。
0: 彭甘文。
2: 据我所知，这个人得罪了警察。华珍从警察手里救出了他的太太，之后这个女人就消失了，很有可能是被华珍藏起来保护了。
0: 华珍现在在哪里？
2: 江南造船所。他这次来上海，名义上。 是执行电雷学校的任务的。
0: 那说说这个彭甘文吧，
2: 他是申报的记者，也是救国会的委员。据我所知，这个人属于亲共分子。这次华珍救了他的太太，不知道是不是受共产党的指使。
0: 这个人怎么得罪警察了？
2: 他知道了一些公安局内部的丑闻，想要公布出去。
0: 公安局内部的丑闻。行了，看来他惹的麻烦太大了。
1: 金先生，看看这个吧。这是我积攒的所有有关救国会的材料，
0: 都在这里了。
1: 所谓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0: 早就有共产党在里面活动了。
1: 我当时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时候，没有惊动他们，是为了把池塘养大一点，鱼养多一点。
0: 好了，现在华珍跟他们有瓜葛了。
1: 他救了救国会的人，救国会就不得不有反应。救国会一有反应，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0: 华珍救了彭太太，救了人，人就得安置。这个酒店呀、客栈完全不可能，太容易暴露了。所以我知道，在这里有这么几个据点，是他们落脚点，也就是安全屋。比如说华界的证监会馆。
1: 还有法租界的三幢独立的公寓房，一直有他们长期租的房间。上海就这么大，我们派人盯着，一间一间的查，迟早一定会有结果。
0: 下面那些人，都出他，你能调动得了吗？
2: 特务处理所有的人，听候魏先生差遣。

0: 加满了，谢谢。嗯，好。师傅给。哎，好嘞，谢谢。哎，师傅，我想知道一下这附近有没有开货车的。有啊，
1: 还经常来我们这里加油啊？怎么了？我是开保险公司的，我想知道这些货车司机愿不愿给自己的车买保险。但是，一家一家问，我怕他们嫌我烦。
0: 那我想请您指点一下。哦，你算问对人了。这附近只有我们这一家加油站，这条街上的车啊，都得来我们这里加油的。我知道只有三家有货车的，一家邮局，一家贸易公司。前面那边还有一家卖水产的，最长的。

0: 梦玲，走了。
1: 三驴，
2: 三驴。地点都记住了吗？
3: 记住了，晚上我跟向雨轩一块过去。
2: 那希望你们合作顺利，别忘了你的任务。
3: 怎么可能？对了，厕所有人受伤，想让我去看一看。

算了，还是不去了，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三弟。

0: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队长不在家吗？
1: 还不信？不在。
0: 我就纳闷了，
1: 天天在冯望言手底有什么可忙？去看东宝都没时间。你们最近有人见过他吗？
0: 哎，袁绍，你好不容易回来一次，队长总该见你一面吧？
2: 还没有。
0: 行了行了，别抱怨了，走吧。
3: 这小子三十了，在四所窝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荣升到分局了，
4: 不容易。
3: 以前给他介绍多少好差事啊，就是不去，哪个不比四所挣得多？一门心思就想当个警察。再说了，这是人在屋檐下，以前就跟冯科长他就不对付，他不是也得好好努努力，表现表现，是吧？这倒可以理解。
5: 队长，
1: 哎，队长。哎，队长，大家刚看完东宝，
6: 我们凑了点钱，让东宝买点好吃的补一补。他这个人乐观得很，不用担心他。
7: 你们看了就好。之前我跟二白说过了，我最近比较忙，没时间去看他。
1: 我们看，你还把我们当队员吗？每天跟冯广云手底下那帮小喽啰比忠诚。东宝结婚你坐两分钟就走，我就想问问你，刑警队是真的忙啊，还是你压根就不想见我们？
4: 少说两句，

0: 你把我那份也算上，让他买点好吃的。
1: 还给他。哎，
0: 东宝是缺你这点钱吗？

0: 等一下，之前我帮你给东宝。
1: 便宜了他。

这条路一共有三个地方有火车，第一个是邮局，第二个是贸易公司，第三个是水产品公司。前两个货车的样式不对，现在就剩下这个三洋水产公司了。但那两个人走了，我们想办法进去。

0: 你看这个螺丝的磨损程度，这个车牌应该经常去留过。921。哎，那天晚上，你跟骆明敏要带走彭太太之前，我看见从后面追过来一辆货车，是我推倒了杆子蹬了一下，那些杆子倒下来的时候。 砸在了车头上面，你看这些划痕，
1: 走，进去看看。

这里怎么连一个值班的人都没有？现在是7:30，会不会是生产公司点货的时候？要么是他们生意不好，要么这里就是他们的一个窝点。

0: 查孟家凶杀案的时候，我就怀疑冯广明在外面豢养了一批打手，专门帮他处理警察不方便出面的脏事儿。
1: 洪记者也是被那辆车抓走的？
0: 没有人亲眼所见，只是推测。因为分局的档案袋里，彭记者是被冯广云秘密逮捕的。我找了所有能找的地方，监狱、看守所都找不到彭记者。我怀疑彭记者就是被这帮人抓了，秘密关了起来。
1: 洪太太确实也提过，彭记者失踪前两天，他家附近确实出现过一辆无牌货车。
2: 现在没有别的线索，只能从这辆车下手。好在我们现在知道这辆车的车牌号了。明天我去分局档案室碰碰运气。
3: 我灰衣服没那么多，你先将就，回头我再找给你。
1: 没事，能穿就行。
3: 仔细去看，还行。
1: 你的衣服，你说可以就可以。走吧，今天我请。
4: 我忘了，那天去东宝家，我把钱掏空了。
3: 习惯了，哪次出来跟你吃面，你掏过钱，没指望。
5: 老季，哎，
1: 别找了，你的也被我掏空了。
6: 不带钱就敢过来吃面啊？三碗阳春面，谢谢老板。
7: 哎，慢点啊！
6: 我有钱，我请客。过来吧。队长，那些钱我已经交给小玉了，他让我跟你说声谢谢。嗯。现在我问你们几个问题。
3: 说。
6: 你们是不是早就在一起做事了？你们在一起查彭记者的案子，对不对？之前在医院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我都在场，你们居然还瞒着我。
3: 我们确实在查彭记者的案子。
6: 队长，之前彭太太来报案是我接的紧，也是我在四所接的最后一个紧。那个时候你就说让我别再管了，但我既然已经牵扯进来了，就让我跟你们一起吧。
3: 妹妹，这件事情
6: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虽然我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但是我始终觉得我在四所的最后一个案子没有办完。你是警察，你一定明白这种感觉，对不对？

0: 吃到了。哎，米脸，幸亏没你抢。吃面吧，谢谢老板。多吃点，要是不够吃的话，还可以再要。等一下。 队长的钱包是你掏空的吧？啊！你明明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还要跟二白抢？队长，还有你，你明明那么关心四所，为什么还要跟二白查？你就不能敷衍他一下吗？没
1: 吃面了吗？
0: 哎呀！吃吧吃吧。啊，对了。 我跟你们说，这个面呢，一定要放醋才好吃。来，都倒上。
1: 我不吃醋，赶紧吃吧，有的是。

0: 冯科长，啊！你在这干什么？
1: 冯科长，我问你话呢，你在这干什么？查资料。谁让你进来了？你现在应该在大街上巡逻，你在这查什么资料？说话，
2: 王警官，是王警官让我写本月的工作总结报告。
1: 王勇，
0: 科长，是这么回事吗？嗯，
2: 是这么回事。我看他上次写的会议记录还不错，就给他找点事儿做。
0: 你给他安排的。
2: 是啊，
0: 我怎么不知道？
2: 你不在。
1: 滚！
2: 是。
0: 正好，这不是你思索那个档案室，你想进就进。
2: 冯科长，我确实不知道进档案室还有什么别的规矩，我是不是漏了什么别的手续？
0: 你来查之前的案子哈、啊？查什么案子？
2: 王小姐失窃案。
0: 王小姐失窃案？那你为什么会在这查车辆档案柜？
2: 我第一次进来，不太能搞得清楚位置。
0: 那你就搞清楚自己的位置。
2: 知道了。
0: 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你想进档案室必须跟我申请，我同意你才能进。
1: 是。
0: 出去。

0: 老样子，
1: 慢走啊，弟弟。

0: 门口这么多人看守，估计彭记者就关在里面。
1: 我们今天去了霍学登记的地址，楼里楼外都是人。我们推测彭记者应该就被关在里面，所以想冒险试一试。但是我和向远山的计划里还缺少一个帮手，所以想向你请示一下。能不能让罗明理参与这次行动？
2: 以前司所那名女警员。
0: 对，你还有印象？
1: 当然，印象还很深呢。
0: 她救过李就是。
1: 当初彭太太来司所办案的时候，就是她解的警。她从一开始就卷了进来，
0: 她现在想有始有终的查案彭记者失踪案。
1: 那我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0: 好，我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她。
1: 务必注意安全。

0: 老板了吗？过来，正在商量计划。这是明天的路线。妹妹，你现在能认得地图吗
1: ？No。
0: 他刚来思索的时候，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1: 队长，这次我在女警训练班认真记了上海地图，不管把我扔在哪里，我都能找到回去的路。
0: 我在我们女警训练班是班长，看来可以独当一面了。但是明天是你第一次行动，一切都要听小医生的，明白吗？
1: 明白。
2: 放心，我会照顾好的。
0: 好。
2: 来，分配任务。既然他们想找彭太太，那我们就将计就计。

0: 小姐啊，干嘛呢？
1: 王队长，保安车不看着车呢，人上厕所去了。
0: 这就累了，出来了。
1: 没，有什么指示吗？
0: 没指示。

0: 看好了，我去通知科长。他应该去通知彭光荣了，门口还有人，凌晨现在赶紧翻窗走。来，
1: 我不要。
0: 这是海军水兵的手套，防魔手的。
1: 很快就追过来了，你真的不一起走吗？
0: 冯广林如果来了没看到我，肯定会起疑。我得尽量给陈浩争取更多的时间。
1: 你自己小心。

0: 看着她进去的？
1: 是的。
0: 看清楚那女的长相了吗？
1: 看得清清的，她穿的衣服跟那个记者老婆的一模一样，就是她。
0: 守在门口，别惊动她，我马上到。

0: 屎，快快！
1: 你拉屎需要我陪，你自个儿去。哎
0: 呀，你搁那卖单呢，又不打，快！
1: 别要我上，
0: 哎呦，
1: 这
0: 干嘛？对，你快给我拿钥匙，搁屁股。哎呦，
1: 哎呀，我说你这人真的是你，啊，你放这玩意真快，你。我被你弄得我都想拉了，你给我点纸。
0: 哎，别！你都给我拿走了，拿数空啊！
1: 你抠你的去，你！哎呦，谁做的事啊？这么臭！
2: 老五，小心钥匙别掉坑里啊！哎，
0: 老五。我让你来陪我拉个屎，你倒来上劲了。哎呀，听你这声还挺费劲呢。行，那我不等你了，我回去了啊。

0: 就这么慢，
1: 走吧，
0: 这不得看清
2: 楚吗？什么？
3: 黄旗长，
4: 快点，走啊！
3: 嗯，同干们，
4: 来吧，
0: 嗯，快上！
5: 人在房间里面一直没出来，
6: 那就之前那个房间。
5: 是，
6: 门口派人守着了。
5: 守了。
7: 你带他回城局吧，这都用完了。
5: 好。
7: 那个记者的老婆就在这个房间，向远生也在，他很有可能有武器，都小心点。我们的目标是那个女人。
5: 是，你们几个上。

回去，回去，回去。

0: 我们这儿只有一个，里边没人，应该特工方走的。
1: 废话，
2: 这还用你说？
1: 去找人啊！
2: 是，走。
0: 等会儿，
2: 怎么了，峰哥？
0: 记者那儿留了几个人？
1: 七个。
0: 赶紧打电话确认情况。
1: 是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回本。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给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小羊人分离，只有水合理。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5: 红一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万人。
6: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7: Главное на командуй心中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8: 姚同志说的有道理，只要我们坚定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你看我们和赫鲁晓可他们会合，红军还是可以迅速强大起来的嘛。
9: S S N M S， 牺牲的红军战士，哪一个不是100%的布尔什维克？哪一个不英勇？
10: 敌人不是在咱们北上的道路上布置了重兵吗？你想想，就凭咱们现在的实力，能打得过人家吗？
11: 来，我们应该听一听张闻天还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毕竟一个是政治局常委，一个是苏维埃主席啊。
7: Нет，
12: 没有必要。
7: Не надо этого。Они все равно не поменяют。
12: 难道他们还能改变共产国际的决定吗？
13: 润之啊，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我们几个都是做政府工作的，不在前线打仗，可眼下的局面呢，我们看得很清楚。你指挥和他们指挥的结果，那就截然不同。
1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了呀！
15: 我告诉你们，如果不尽快地消灭这股残兵败伍，我们将后患无穷。
16: 9月份的时候，红军北上湘西去会合2六军团的计划，是共产国际批准的。我认为三人团会执行这个计划。
11: 咱们去湘西跟2六军团会合，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这一点在过湘江之前，他老蒋就已经判断出来，否则他就不会想尽办法阻止我们。可我们呢，还要想尽一切办法往里面跳。你说这天下哪有这样的傻事啊？
17: 哪个军团没有困难啊？我告诉你们啊，这是中央的命令，没有困难要

0: 有困难也要执行，来，把灯给我。啊，蒙古同志，啊，有什么事吗？刚才啊，我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啊，自动同志，是这样的，李德和恩来都不在，我们一个人听了也没有什么用。要不然，咱们等他们回来之后再一起谈，你看行吗？
1: 原来，我们可以开个会议。现在，蒙古、洛夫还有你是政治局常委，只要两位常委提出召开会议，然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相信蒙古同志不会不同意。刘院长，共军的下落已经找到了，他们现在不足30000人，根本就不需要地方军。
2: 只要中央军一鼓作气，就可解决，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迅速出兵，务必将红军残部聚歼于湘西。
3: 蒙太，在，你一直没有说话，我只想问你一句：如果你是共军，该如何选择？
2: 如果共军里面有聪明人的话，他一定会选择进贵州，
4: 不容易啊。
2: 这个会开得不容易。2年了，我毛泽东第一次被邀请参加这种高等的军事会议。如果不按计划去详细，要改变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则。毛，
5: 毛泽东同志，
6: 这是最高的军事权力。毛泽东同志是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凭什么没有发言权？
2: 如果断送了我们红军？
7: 断送了中国共产党，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李德同志，冷静一下，不是，先冷静。你坐下说。你们三人都一直在犯错，还在继续执行。坐下说。好了好了好了，李德同志还在生病，先赶紧回去休息吧。啊，吴秋娟同志，你把他扶坐下坐下。哦，好好好。
2: 德文律师，李德同志啊，李德同志大老远来帮助我们，你们对他说话应该尊重一些嘛。
8: 我毛泽东啊，对李德同志是相当的尊重，
2: 只不过我对他不懂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瞎指，绝对不会言听计从。
8: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 既然大家都认为贵州是敌人的兵力薄弱之处，那我也就不再好说什么了。但有一点我必须要强调：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不能变，绕道从贵州境内走，也许会更顺利一些。

0: are on the enemy's turf. The enemy could be anywhere around, but we cannot flinch because of the enemy's state.
1: 我们从黔东这里北上湘西，还是有把握的。咱们先不说有没有把握，这么大的决定，是不是应该先跟王稼祥、詹文天还有毛泽东同志商量一下？Нет,
0: это никако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2: 没有必要，没有这个必要，不行。
3: 一定想办法阻止他们，可这是三人团的命令，你说怎么阻止？
4: 开会。
2: 对，开会。
3: 仅仅三天的战斗就损伤了我们10000多人，如果不是你们指挥团的错误，我们能损失这么多人吗？
2: 朱德同志，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
3: 我不是没有建议，你们采纳吗？
4: 实际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斯大林同志知道吗？好。
2: 那我再一次强调一下，去湘西会和红二六军团的计划是报请共产国际批准的，不能随便更改。
5: 我建议啊，并不是现在去四川，而是先更改去湘西的原计划，继续西进贵州。
2: 还有，你们三人团也要把我们从湘江战斗以来的损失，向整个政治局乃至于全体红军做出交代。现在。

0: 不是在行军吗？哪有时间来做总结啊？那我看这样吧，咱们就召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哦，这一点啊，我首先同意啊。你看，这样既可以总结我们失败的教训，又可以制定些新的战略计划。
1: 老毛的建议我同意。
0: 好，
1: 博古同志，你认为呢？
2: 行，那我们就这么决定了。
1: 电令薛岳，把他加快进军贵州，聚歼共军，于乌江以东地区。
3: 这样的事情，老师，为这事情的国民党呢？国民党呢？
1: 我三十四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又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4: 这些决议都是我们下午所有政治局委员一致通过的，他有什么问题呀？
5: 他说什么？
6: 中央政治局是
1: 翻译，
6: 乌合之众。

0: 你可以瞧不起我周恩来，但是不能污蔑我们中央政治局。怎么了？李德和博古改变主意了，他们要推翻黎平会议的决定，不让部队过吴江了。他们让部队回到黔东，继续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恩来同志刚才跟我说，今天晚上要召开政治局的紧急会议。
1: 胡闹！
2: 这简直是把政治局的决定当成儿戏！以前啊，我可以不说，现在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里，为了我们红军战士的声誉，现在。 我是不得不说。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0: 后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军团牺牲五千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万人。
2: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八万多人。
3: 那个командир队是中，外那 если есть， 都不都得认。
1: 国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4: 我三十四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5: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6: 如果你是孤军，该如何选择？
7: 去黔北，才是上策。剑指西北，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8: 那就能活成拿下遵义城再说。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以及更多精彩内容。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同比增速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9和11.5个百分点。从服务业看，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增长平稳。从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速较快，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较快。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在服务零售额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资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从投资看，知识产权产品等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八月份，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
2: 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
3: 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同比增长7.2%。
4: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3.91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0.23万亿元。此外，八月份

0: 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持平。
1: 经过近年来多次降息，当前贷款利率较2018年下半年开始的本轮降息周期高点已下降2%以上，有效地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利息支出。
2: 入秋以来，各类海鲜特色农产品集中丰收上市，快递物流也迎来产销季地高峰。记者近日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8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1.5%，邮政快递企业紧扣开余节，特色农产品丰收等消费节点加大运力与服务资源投入，全力保障特色农产品线上流通，让新鲜农渔产品更快送达消费者手中。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8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增长1.5%。预计8月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3.7%左右。随着业务规模持续扩大，快递物流精细化服务不断升级。在山东乳山，一家牡蛎养殖加工企业打包流水线全速运转，分拣、清洗、封装各环节无缝衔接。此前夏季高温长途运输带来的保鲜难题和较高货损率曾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痛点，当地积极推动快递与牡蛎产业融合，
4: 紧扣牡蛎鲜活基地的特殊需求，推行一品一案一产一测服务，让快递服务深入嵌入到牡蛎产业的加工、打包以及发货的全链条。
3: 记者看到，打包好的牡蛎外包装标注当日发货时间，无需厂区中转，从生产线直接装车，实现当日出水、当日加工、当日直发。山东省内最快24小时送达，48小时运往北上广深等城市。在辽宁大连，休渔期结束后，大批鲜活海产品集中上市，不少外地游客选购应季海鲜，通过快递寄回家。
5: 从贵州过来，然后就专门过来吃海鲜，就也想给家里人邮寄点回去，买了些飞蟹，还有海螺，还有扇贝。刚才了解一下，一般是明天能到，今天下午的飞机回去，然后基本上到家就能够吃到海鲜了。
6: 海鲜主要就是怕时间长嘛，生鲜活鲜我们优先处理嘛，配备的是冰原保温箱，像有的那种活鱼单独我们会拿出来给它打氧配冷源，因为到客户手里边能保证它的新鲜的程度。
3: 此外，针对生鲜产品，快递企业还加大运力与服务资源投入，创新推出跨城4小时达等多款时效产品。
7: 通过研发应用生鲜定制防护包装，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叠加直播带货、产销对接等，打通农产品上行链路，拓宽外销渠道，持续激活城乡消费市场潜能。
2: 14号，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适应消费升级的需求，进一步促进智能家居消费，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7个方面，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国家标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技术加快迭代升级，居民生活品质化需求不断提升，智能家居快速发展，市场渗透率不断提高。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推动相关政策尽快落地见效，带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

0: 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相关的服务标准，对共享单车的服务进行了规范，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
0: 过去用户扫码集齐，信息怎么存，存多久，缺少统一规矩。新国标对实名注册、个人信息保护都做出规定。
2: 第一次出台这个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相关的服务标准嘛，首先也对它的用户实名制注册进行了要求，12岁以下的儿童不能使用，还有就一些不适合的人群不能使用。
0: 除了实名注册之外，对于个人信息安全，新国标明确，运营企业采集的用户信息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相关信息数据的使用应仅限用于运营服务目的，要具备2级以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能力，保存期限应不少于2年，这是为了一旦有相关事故发生时进行信息核查。同时，用户注册时，企业要把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禁停区域讲清楚，租还车行为记入信用档案供行业共享。运营企业应提供24小时热线服务，并应能及时转接人工服务，对用户投诉3个工作日办结，明确时效。
1: 乱停乱放、调运不及时、维护不到位，共享单车的这些老毛病到底应该怎么治？这项共享单车服务规范国家标准也有专门的要求。
0: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共享单车投放车辆达到了1100万辆，覆盖410个城市，注册用户超5亿，日均骑行人次超过2400万。新国标要求每辆共享单车都要有唯一性编码和显著辨识度。
2: 要求就是每辆车就是实际的这物理上的编码只有一个，因为咱们各城市都是总量管控的，有一些企业在一些城市可能就是一码多投。至于这个安全方面，就是不能车辆不能安装这个影响安全骑行的一些附加装置。
0: 标准要求运营企业车要管好，相关人员也要配齐。新国标要求运营企业要配备停放秩序维护、调运、维修、保养、保洁、服务热线等专业人员，统一着装、持证上岗、定期培训考核，日常巡检、保养、消毒按时做到位，故障车及时检修，让用户骑得放心。
2: 对于未按规定停放的车辆呢，就是运营企业呢应该就是及时的清理和搬运。运营企业还应该使用这个电子围栏等技术来规范这个用户的停放行为，引导用户呢就是规范的停放。
1: 国家药监局14号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3: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4: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3: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不少人闲暇的时候都会点开微短剧，而微短剧行业的乱象也一直备受大家的关注。最近，国家广电总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也正式实施，这也是我国首部规范微短剧行业的规章。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规章在落地执行上仍然面临着不少现实考验。
5: 记者随机浏览一些微短剧后发现，大部分 AI 微短剧

0: 句已标注了 AI 生成内容等字样，但仍有部分 AI 微短句未进行 AI 标注。
1: AI 技术呢，大量的引入到了微短句的这个生成，涉及了公众的这个知情权，因为 AI 存在这种幻觉，可能会给公众提供一些误导。AI 生成的短句里面可能会出现，这个水杯打碎了以后，玻璃它不是。这个碎的，而是完整反自然规律。从监管的角度呢，他就必须要知道内容的生产者、这个平台的播放者以及这个技术的提供者之间如何去分配这个法律责任啊。那这个 AI 的这种水印，那就会发挥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0: 记者发现，部分微短句核心人物设定、主线、关键情节高度相似，换皮不换骨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
2: AI 赋能让微短句创作门槛大幅降低，同时也催生了洗稿搬运、AI 换脸仿生、网文侵权等行业乱象。微短句发展管理办法首次将 AI 生成微短句纳入规范化监管，同时强调了 AI 技术不能成为侵权的挡箭牌。针对大众关心的各类 AI 短句侵权争议，法律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0: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和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70%的微短剧作品源自网文，部分创作者将热门网文作为剧本投喂给大模型，改变角色。

0: 原文学作品中的实质性表达仍然呢是可以构成侵权的。
1: 部分创作者将未得到授权的网文作品投喂给 AI 生产剧集，这种扒网文的生产方式也涉嫌侵权。
0: 这种情况呢是对网文作者著作权极其严重的侵犯。微短剧被发到了网上，它是可以把微短剧中的剧情与自己的网文进行相比对的，剧情呢是自己独创的，不是说之前的文学作品或者影视剧中就已经出现的，相似的程度呢是达到了实质性相似的要求，去反推对方呢一定是使用了自己的网文，网文的作者就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就转移到被诉侵权人。
1: 专家认为，短剧中一个 AI 角色脸上融合很多明星的面部特征，或将很多声音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声音，一旦达到可识别程度就涉嫌侵权。
0: 传统民法呢对肖像权的保护呢，包括对声音的保护，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可识别，大家看到这张脸听到这段声音呢应该识别出来这就是某个人的容貌，或者这个声音应当具有对应性啊，未经许可的利用啊，应该还是认定为民事侵权。目前呢法律或司法解释没有做出明文的规定，这是理论上一种探讨。
2: 在强冲突快节奏的微短剧中，流量与商业机制一直在左右着内容创作。随着微短剧新规的落地，平台责任迎来重要调整。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3: 确立了这个三级分类监管的这样一种机制啊，体现了我们国家的监管的这种精细化。这个新规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啊，平台的一种主体责任。原来呢，避风港原则啊，也就是我提供的是这个平台，你传上来的这个短剧，那么出现什么问题是你这个内容制作者的这个问题。这最高法的关于 AI 的司法意见提供了一定的证据证明我的权利受到了侵害，这个平台方必须要去防止这个危害的扩大，比如说下架短剧啊，比如说是告知这个内容提供者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平台不能置之不理。
1: 2026年9月7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停止侵权内容等做出了明确要求。
4: 最高人民法院这次出台了相关的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当我们有证据证明他人利用人工智能正在实施

0: 或即将实施侵害我们人格权益的行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责令有关人员停止违法行为，或者责令服务提供者停止服务，这样把保护的这个措施提前了。
1: 如今一批题材新鲜的精品微短剧陆续亮相，今年国家广电总局推出首批116部微短剧推荐剧目，依托微短剧加计划，把反诈普法、非遗、文旅等内容融入微短剧创作。微短剧不再是只有强冲突的套路剧情，一批扎根现实的精品作品收获人气，整个行业也正在从拼流量转向重内容品质。
2: 我们这不叫骗钱，我们这叫帮这帮傻子们进行财产再分配，急不急啊？
3: 我们就坐等数钞票吧。快一点
4: 把钱打。真实还原杀猪盘全过程，展现冒充公检法的骗子套路，呈现各类跨境电诈真实手段，完整还原电诈产业流水线。这些来源真实、触目惊心的故事被呈现在微短剧《我当卧底》这件事里。作为广东省原创网络视听精品入选剧目，剧集播出后登顶短剧热搜榜等多个榜首位置。现实主义微短剧作品精品化创作，努力转向以真实的品质感吸引观众。
5: 观众的观看的习惯变了，他习惯用一个很短的时间去看一个完整的作品，所以呢，我们后面可能会在这个赛道上做更多的一些投入，能够多多的跟观众去互动。哪些观众看，这些观众喜欢看哪些题材，或者这些作品在未来面向观众的时候，他想要去传递的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这个是我们创作团队做的一个前期的主要的一个方向。
4: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微短剧用户单日使用时长人均达129分钟，已反超长视频。据最近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发布的《短剧精品化路径与新大众文艺发展报告》，2025年我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已突破1000亿。市场发展正从流量竞争走向内容品质升级，真人短剧题材品类扩容至65类，现实主义题材、创新题材供给增加，受到市场欢迎。
1: 国际方面，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在日本广播协会的一档节目中表示，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6号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号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据报道，高市正在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保守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的入阁事宜。如果实现，这将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高市早苗将迎来上任后首次内阁改组，还计划首次吸纳维新会成员入阁。为何他要选择在此时进行人事调整？极右翼政党成员首次入阁，是否意味着日本政坛右倾化进一步加速呢？我们来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6: 高市早苗近期准备改组政府呢，我认为有以下考量。那一方面呢，是在这个执政1周年节点上进一步巩固权力，提升支持率。自从2025年10月上台以来呢，高市执政近一年，按照自民党的政治惯例呢，那秋季临时国会开幕和这个下一年度这个预算编制的前夕呢，在这个时间段内呢，正是首相重新梳理党内派系利益的一个较好的机会。我们要看到呢，高市本人在自民党内部是缺乏背景，很依赖这个各大派阀的支持，特别是麻生太郎的支持。因此从目前看呢，高市的政府的重要岗位，像自民党干事长、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位置呢，基本是不动的。那么可能会在副大臣、政务官等次一级岗位呢进行微调。那么借这个机会呢，高市也能提拔一下自己的亲信骨干。那么从高市个人来讲呢，他前段时间的支持率呢持续下滑，那么这次有限的改组内阁呢，他也希望能借这个换血效应，尽可能的拉抬一下最近的内阁支持率。那么还有一点呢，此次改组政府重点是这个日本维新会进入内阁。那维新会呢，此前一直处于这个隔外协作的地位，那这种半合作半在野的状态呢，实际上是一种投机行为。可以让维新会既可以以这个在野党的这个身份呢自居呢收割民意，而且呢还可以不承担那个执政失败的这种连带承

0: 本。那么高氏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氏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那在过去20余年呢，自民党和国民党组成的联合政权当中呢，那么带有温和和平主义色彩的国民党呢，始终充当着这个自民党在防卫政策和安保立法方面的安全阀和刹车片。那维新会呢，它是以强硬的这个国家主义为底色，那么入阁后呢，将与高氏这个强硬鹰派呢，会形成这个政策合流，刹车片变成了油门，那么执政联盟的这个重心啊，将彻底的这个偏离传统的这个保守稳健路线。你像维新会在这个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呢，态度非常坚决，在像提升日本的进攻能力啊，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啊，像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深化日美安保等议题上呢，维新会呢也比这个自民党表现得更为激进。那么其正式参加政府呢，也将进一步加速呢高市早苗推动日本新兴军国主义在国会审议等各方面的进度。
1: 13号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支持美军普天舰基地搬迁的古谢玄太当选。这场选举改变了冲绳县政府多年反对基地搬迁的立场，为日本推进西南方向军事部署扫清地方障碍。与此同时，冲绳民众对美军基地的不满仍然持续存在。
2: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日本自民党支持的古谢玄太确定当选。古谢曾任冲绳首府那霸市副市长，除获执政党支持外，还获得日本维新会以及国民民主党、参政党等在野党支持。共同社报道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4号表示，欲与古谢展开合作。日本媒体报道说，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是此次选举焦点议题之一。古谢玄太支持将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并主张加强与日本中央政府的协调合作。日媒分析说，2014年当选冲绳县知事的翁长雄志明确反对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其继任者玉城丹尼延续这一立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时隔12年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日本政府今后将继续推进相关计划，进而为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清除了最大的地方行政阻力。近年来，日本政府将强化西南诸岛防卫定位作为当务之急，推进自卫队所谓转向西南。2016年以来，已在与那国岛、岩美大岛、宫古岛和石垣岛开设驻地，并且将把以那霸驻地为据点的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级为师团。长期以来，美国驻军的飞机噪音、安全事故、犯罪等问题，让冲绳民众饱受其害。冲绳民众一直强烈反对美军基地在县内搬迁，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
3: そして戦争のない憲法を守る世界を平和にするためにはそういう間違った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ません。軍拡では何も平和になりません。沖縄で本当にこの米軍基地がたくさんある、この被害がたくさんある、水も本当に汚染されている、そのような沖縄にいるからこそ本当に感じています。
1: 美国国土安全部监察长办公室在对佛罗里达州临时移民拘留设施鳄鱼恶魔岛进行突击检查后，于14号发布报告，揭露该设施存在空间狭小、将拘留者关押在小型金属围栏、不符合人道待遇标准等问题。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份34页的报告基于监察长办公室调查人员今年1月对该设施进行的突击访问。调查人员实地查看了设施状况，采访了工作人员和被拘留者，并收集分析了与居住条件、武力使用情况、食品服务和医疗护理相关的文件。报告显示，有79名移民拘留者曾被关入占地仅1.67平方米的小型金属围栏内，时间从几分钟到近2小时不等。上述情况发生在2025年7月17号至2026年1月18号期间，工作人员将其称为拘留者降级情绪的冷静区。报告称，这一做法不同于监。

0: 察长办公室在其他任何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设施中观察到的情况，极不寻常，不符合人道待遇标准。报告还指出，鳄鱼恶魔岛拘留空间拥挤，每个单元关押了22至31名拘留者，人均面积远低于每名拘留者应享有约7平方米空间的标准。拘留者在采访中表示，无法获得清洁饮用水，淋浴间虫子滋生。检查人员认为，该设施在医疗服务、食品服务和个人卫生等方面都不符合标准。鳄鱼恶魔岛位于佛州大沼泽地，前身是戴德科利尔训练与中转机场，于2025年夏天仓促建成并投入使用。该设施位于特朗普迈阿密海滩度假村以西不到80公里处。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该设施本意是临时性的，已于今年6月中旬停止运营。
1: 本节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由我的搭档红光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9月12号至15号，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率代表团到我省参访。13号下午，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会见了德阿尔梅达一行。
1: 罗文代表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德阿尔梅达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罗文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安两国关系，2024年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河北将深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同安哥拉在经贸领域务实合作，深化旅游、教育、卫生等方面友好交往，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河北历史底蕴深厚，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令人印象深刻。安哥拉愿与河北密切交流交往，加强务实合作，更续传统友好，增强优势互补，实现互利共赢。在我省期间，德阿尔梅达一行到雄安新区参观访问了启动区综合服务中心、启动区城市建设现场、中国移动雄安智慧城市科创中心、白洋淀雁南堤，到石家庄参观访问了石药集团第一制造中心、君乐宝菌源奶粉工厂、君乐宝科学营养研究院，并参观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河北的探索与实践历程展，详细了解河北这片红色热土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勇、省领导张国华、柯俊、高云霄、安哥拉驻华大使艾伦参加有关活动。

0: 9月13号至15号，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沧州市举行。省委书记罗文、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正、省委副书记王路进等出席有关活动。
1: 14号晚，沧州市大化1973综合服务中心东广场灯光璀璨，游人如织。文化惠民展演现场，气势不凡的舞狮表演、精彩纷呈的非遗绝活、曼妙灵动的盒子灯展示等节目令人目不暇接。罗文、王正普、张正等与游客一同参观，感受运河文化的独特魅力。随后，罗文、王正普、张正等参加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推介活动。活动运用多种呈现形式，艺术化、场景制，推介了长河一韵一流年文化体验，一城烟火枕河声，古镇古街，千年运河家国情，人文寻迹，碧岸青川绘心卷，生态休闲，运河制造健匠心，禅旅融合，河海相济共潮生，城市未来等六条主题游径，全面展现新时代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发展新图景。推介活动后，罗文、王正普等走进沧海奇侠镇，体验武侠主题沉浸式文旅场景，观摩2026大运河非遗旅游体验周暨首届非遗绝技展演。15号上午，罗文、王正普与嘉宾分组观摩了大化1973国际综合格斗中心、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青县前宁五马文化经济园区等重点文旅项目，与文旅从业者和游客深入交流，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国内外嘉宾、知名企业协会负责人、中国文联有关负责人、中央有关媒体负责人、国际旅游组织官员、有关省领导参加活动。
0: 昨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二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作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标志性工程之一，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承接了来自北京的4000多家商户。当地以商贸牵引制造，引导批发市场、服装加工厂、电商多方联动，推动服装产业全链条提质升级。
2: 眼下，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迎来秋冬季鞋服批发销售旺季。品牌女装商户刘倩入驻市场已有3年，今年上半年店铺营业额突破5000多万元，已接近去年全年的销售总额。
3: 外面的老师来去给我们做赋能，然后包括陈列呀，包括短视频运营呀，包括那个科学组货呀，200多万吧，3天。对，一天我们最后一天做到了79万多。
2: 亮眼的经营数据源于销售模式的迭代更新，落户这里的商户大多来自原北京大红门老洞批，刚落地时不少人仍沿用传统批发思路，销售渠道单一，同质化竞争明显，订单增长一度遇阻。瞄准这一痛点，商贸城大力开辟短视频直播渠道，常态化开展运营培训，扶持商户抢抓线上流量，同步打造品牌新区，引导商户走品牌化路线。
4: 我们首先要有一个舒服的一个环境，足够大的空间来陈列出我们各个服装的一个搭配，让我们的消费者体验到，哎，我们在哪个场合可以穿哪些服装。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就是要从原厂加源头工厂双赢赚赢，让我们永定城的产品呢更加有它的一个特色。
2: 业态吸引力持续增强，国内顶尖皮草、羊绒业态纷纷落地。
5: 奎越国际羊绒城落驻固安永定城，填补了北方区域的高端山羊绒这个板块的一个空白啊，南北互动。我们奎越从开发生产为基地，固安永定城属于是我们北方的一个展销的一个枢纽。
2: 商贸端订单火热，也带动县域加工厂开足马力。走进永清县浙商新城布莱雄服装服饰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加紧赶制秋冬服饰订单。
6: 在固安永定城、永清云上小镇这些市场红火之后呢，很多订单直接外移到我们这些工厂，中间省去了来回运输、沟通成本。我们企业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市域产业

0: 协同带来的红利。
1: 这几年我们企业的规模不断壮大，年产能达到了10万件套以上，年销售额达到3000多万元，较之前增长了30%左右。
2: 以固安、永定城等服装批发市场为核心支点，廊坊服装跨区域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目前，廊坊永清浙商新城集聚200余家服装加工厂，商贸市场现与加工厂、电商多方联动，订单直达生产端，带动商户增收、企业扩产。
3: 一方面呢，可以通过搭建常态化的一个供需对接平台，发展小单快反柔性供应链；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充分发挥我们凌空物流的一个优势，通过订货展销、设计赛事等活动，汇聚全国的一些产业资源，助力廊坊构建以商贸牵引织造的一个良性产业生态。
4: 本地不产一粒咖啡豆，却做出国际金奖咖啡；没有产业基础，却打造出亿元级咖啡产业集群。保定定兴县靠优质服务破局，让咖啡特色产业在北方小城快速成长。
5: 在保定定兴县鸿坤食品公司最新研发的冷萃咖啡包，因风味独特，市场订单激增。企业虽有扩建新厂房、抢抓发展机遇的想法，却迟迟没有行动。
6: 谁来出图纸，谁来给你做审批，什么时间该找谁，先找哪个后找哪个，其实我们都不是很清楚。
5: 鸿坤公司遇到的问题同样被定兴县专门成立的咖啡产业服务专班监测到，他们主动上门服务，根据企业需求指派专业服务代办公司，共同为鸿坤提供包括全天候、全事项、全周期等在内的五全代办服务。
7: 让企业把精力集中在生产上，不用在审批上多花一分钟。
5: 这段时间，鸿坤公司的新工厂建设正式启动。
6: 现在告诉我，下一步你就该找我们了，该找谁，该怎么办，非常满意。
5: 在保定定兴，政府追着企业送服务的模式，换来的是企业安心发展。梅纳方城咖啡公司自落户定兴以来，轻装上阵，专心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年销售精品咖啡400吨，彻底打破行业里咖啡产业不过黄河的老观念。
8: 这台设备，加装了西门子和 ABB 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一些硬件，使得我们的手艺呈现出我们最好的烘焙状态。
5: 如今，定兴已经汇聚了梅纳方城、鸿坤咖啡等多家重点咖啡企业，年烘焙产能超5000吨，产品供应全国连锁品牌，远销海外，产值达1元级。更让人期待的是，当地已经启动咖啡产业园项目，并筹划编制咖啡和文旅融合行动方案，全力打造京南雄北咖啡香谷特色产业品牌。
9: 我们定兴咖啡产业正处于龙头带动、产业集聚的快速成长期，我们将完善从烘焙研发到电商文旅的全产业链，承接北京咖啡产业外溢，打响特色产业名片。
10: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4: 9月14号，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推介活动在沧州市举行。推介现场，我省推出6条大运长河主题游径，全方位展示大运河河北段的历史底蕴、时代新貌。
11: 活动融合河北特色非遗资源与多元舞台艺术，荟萃杂技、传统武术、北派舞狮等艺术形式，鲜活还原运河沿岸市井民俗与烟火风貌。推介现场，我省重磅推出6条大运长河主题游径，系统串联全省运河沿线优质文旅资源，通过创新文旅产品供给，培育全新消费场景，形成多点联动、业态丰富、特色鲜明的文旅产品体系。
12: 设计啊，是秉承着咱们河北段大运河的五市一区的各地的这个风貌。那么我们推出了6条我们的大运河游径，每个游径的指向性不同，比如说我们的文化游径，我们的生态游径等等，通过这6条游径来进行了我们每个篇章的这么一个串联。
11: 长河一韵一流年文化体验游径，串联沧州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沧海奇侠镇、衡水五强年画博物馆、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邢台邢窑文化旅游区，集中展现河北运河沿线千年

0: 门脉传承与人文积淀。一城烟火枕河声，古镇古街有境，串联沧州南川老街、衡水闾里古镇、邢台好南关、邯郸广府古城、大明古城，深度呈现运河古镇古街的民俗风貌与市井烟火。千年运河家国情，人文寻迹有境，串联沧州吴桥杂技大世界、雄安雄县宋辽古栈道、邯郸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旧址、邢台抗大陈列馆，融合非遗人文与红色资源，彰显燕赵家国情怀。碧岸青川会心卷，生态休闲游境，串联沧州南大港湿地、雄安郊野公园、白洋淀景区、廊坊文安华美胜地旅游度假区、衡水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邢台百泉渊水旅游度假区，充分展示大运河生态治理成效与绿色发展底色。运河制造健匠心，产旅融合游境，串联沧州前宁五马文化经济园、廊坊大城红木文化产业新城、衡水周窝音乐小镇、邢台清河县羊绒小镇、爆香谷骑行小镇、邯郸赵都李堰，生动展现运河沿线产业赋能、匠心兴业的产旅融合成果。河海相济共潮生，城市未来游境，串联沧州大化1973、廊坊梦东方未来世界、邯郸昆乐湾、雄安雄安印象展览馆、雄安之眼城市计算中心、中央绿谷程苑轩，集中呈现河北运河沿线科创赋能、产城共生、面向未来的发展态势。
1: 9月14号下午，河北省文旅场景创新升级交流活动在沧州市举办。业界专家、企业代表围绕文旅融合新场景、新业态，共话河北旅游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2: 现场设置了主题演讲、成果发布、经验分享等环节。国内文旅领域专家、行业领军企业代表围绕文旅场景发展趋势、消费体验重构等议题开展主旨演讲与经验分享。
3: 现代旅游发展的一趋势就是旅游产品慢慢融入到场景里面去了，什么旅拍啊，包括文创的售卖啊，包括一些小剧场的演绎啊，我们就是要注意这个场景的营造和建设啊，这个很关键的。
4: 我经常说旅游有三个层面，就是去看山看水，就了解别人的地方是怎么生活的，疗愈，这三个方面沧州实际上都有。我们产品开发还需要从我们有了产品到精细化开发到深度开发，挖掘文化成为我独一无二的旅游产品。
2: 活动现场发布了河北省文旅场景创新提升报告、河北文旅场景客源市场特征分析报告，提出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依托长城、大运河、燕赵文化等资源，实施场景换新、景区微改造、IP 创意等举措，持续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消费新场景，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河北文旅2.0版。
5: 河北的文旅场景创新已经具备较好的市场基础，打造河北旅游的2.0版，核心是在于能否以场景的创新重新组织资源、空间与游客的体验，推动文旅供给从挖掘资源转向创新场景，从项目建设转向场景运营。
2: 与会嘉宾还就如何丰富文旅供给、创新文旅消费场景、增加游客互动参与、沉浸式体验展开思想碰撞。
6: 我们永远关注的是人，关注的是人的需求，在回应人的需求的过程中，然后去完成项目本身的构建和场景构建。
7: 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核心价值，要找到自己的在地文化，在这个差异性支持上我们要强化它，让我们文化去赋能。
8: 就拿沧州来说，咱们叫运河文化、码头文化的发源地，那我有了全感的这样的技术以后，您可以作为第一人称视角去感受这样的故事啊，然后身临其境的感受，那么这些 IP 河北省太多了啊，都可以值得用这样的技术来表达。
1: 接下来跟随记者走进第十届河北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文旅点背，近距离欣赏非遗项目，探访直播基地，尽享运河文旅盛宴。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的展厅内，来到这里最大的感受就是古今交融，步步有惊喜。
2: 整个展馆以大运河千年变迁为主线，汇集杂技、武术、戏曲、手工技艺、民俗曲艺等百余项非遗项目，浓缩了运河沿线八省的风土人情与百工智慧。
10: 今天来个好玩的，这个是放我手中了，这个盖起来了啊！哎，没变，这里有几个？
11: 两个。
10: 三鲜鱼豆。
11: 啊，三个。

0: 口呢指的是说口说台词儿，就和观众聊天，咱俩互动。哎，彩呢指的是变戏法，老艺人嘛，就是通过这个运河走南闯北，跑江湖卖艺。
1: 以省旅发大会为契机，展馆对非遗展演内容进行提质升级，让游客深度感受大运河文化的生命力与时代魅力。
2: 从我们一开始的三场节目，一天六场，增加到现在到八个点位，每天30多场次的演出，同时在集中时段还有大的巡游，而且是近距离的行进式的观演，游客也因为这种传播和方式以后，更多的来到沧州。
3: 看到了这个京剧的演出呢，还有我们这个杨柳青的木板年画，感觉这里的内容呢非常的丰富。
4: 我是从山东济南来的，发现咱这边都是这种可以边走边看的沉浸式体验展馆，打破了我对以往展馆的那种刻板印象，感觉特别好。
5: 看完了典雅厚重的千年非遗，现在我来带大家打卡本届旅发大会的新业态、新亮点——沧州优品会及电商直播基地。来到这里啊，完全是不一样的体验。每一件产品呢，都极具沧州特色。像我手边的这一款呢，是来自黄骅的汉碱麦面，它的面筋含量要优于普通的小麦，口感更加的筋道，麦香也更加的浓郁。
6: 安徽合肥来的，经过这个高铁站，然后看到那边有个很大的商场，然后很热闹，我来看一看，带一点回去。
1: 沧州优品会暨电商直播基地采用一线一馆的特色布局，非遗文创、特色美食、农特优品集中亮相。在肃宁厅内，文化衫个性烫印空间实现了展销与互动体验为一体，深受游客喜爱。
7: 它就是一个苏宁的一个特色热软印，你选图案我们就可以给你印。咱们 T 恤也是占全国市场70%以上，外地啊跟咱们本地的都是特别喜欢这种东西。
1: 基地开展常态化直播销售，以展销加直播加文旅加数字融合模式，构建可逛可吃可玩可买可带走的一站式消费场景。
8: 依托我们旅发大会的高度曝光，我们通过这个游客的线下体验、线上直播、互动体验，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优品会，让我们沧州市的文旅品牌能够亮起来。
9: 在唐山市滦南县张麻湾村，鸡毛掸子也变成了网红产品。电商直播拓展了销路，让村里的老人有了更多收入。制作鸡毛掸子的老手艺也有了传承，成了文旅体验新项目。
10: 这个梗儿都是给它扎扁了吗？这把掸子叫天教，也叫步步高升。
1: 直播间里，河北唐山滦南县张麻湾村党支部书记刘文豪正带着乡亲直播带货，推介村里的纯手工鸡毛掸子。从2024年开始，他带着村民把老手艺搬上网络，让这门沉寂多年的手艺迅速出圈。老人们一边做掸子，一边当网红，参与直播接待游客。刘慧英就是其中一员。
11: 这不是个小手艺，年着为着挣2万来块钱，花不了的。他们说是网红，一说这我高兴的。
1: 张麻湾村的鸡毛掸子技艺传承已久，过去这是村民农闲时贴补家用的手艺，起早贪黑扎一把只能卖3到5毛钱，碰上赶集销量能多一些，但也只是糊口。随着现代清洁用品的多样化，鸡毛掸子更是从人们的生活中一度消失不见了。这几年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开始尝试拍摄短视频，首条制作鸡毛掸子的作品品就斩获了60多万的播放量。
12: 过去我们村这个老手艺在十里八乡是比较有名，后来我们都想，我们村这个会做鸡毛掸子的人也多，我们也想在网上卖，去增加他们的收入。
1: 张麻湾村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200人，想让老人增收，让手艺有传承，产品转型是关键。村里的年轻人集思广益，决定进军文创赛道。老匠人坚持纯手工，年轻人主攻创新设计，推出车挂、包挂、桌面摆件、逗猫棒等新品，适配现代审美与生活场景。
13: 现在扎的这个鸡毛掸子，毛用的还多呢，颜色也比一线的好了。它这个顶啊，像这个吊坠啥的，一线都没有。你早先扎不出这样的掸子来，都想不到。
4: 拿这个嘞，挣多少？
13: 2000上下块钱呗，我们有收入了还不高兴。
1: 线上火了人气，线下忘了文旅，村里结合自

0: 深优势推出记忆体验、乡村观光、农家餐饮、研学课堂等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和小朋友参与。
1: 可以挂到书包上，也可以挂到车钥匙上，很多地方都可以挂。如果哪里让它又可以用它扫一扫。
2: 我们想，持续的更新金木胆子这样的文创产品，通过短视频、通过直播，去把这个村里的研学、观光这个业态给做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挣钱的机会。
3: 承德市兴隆县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打破传统乡村旅游单一住宿观光模式，盘活乡村闲置资源，丰富文旅业态，以新场景聚人气，持续开辟乡村文旅新图景。在承德兴隆县青松岭镇老营盘村，清幽山林环绕村落，古朴乡村老宅经过微改造、经提升，焕发全新生机。当地盘活闲置农房资源，打造集山野休闲、特色餐饮、精品民宿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空间。乡土烟火气与新潮体验相互交融，让深山小村变身网红文旅打卡地。
4: 然后顾客不仅可以参观咱这个披萨的制作过程，也可以亲手亲手体验一下，然后这个过程也非常的治愈，
5: 感觉这里环境也很好，咖啡也很好喝，面包也很香。
3: 这一新潮文旅场景源自80后返乡创业者杨洋的探索。2023年，他返乡接手家中农家院，升级打造特色庭院民宿，此后又陆续开办了乡村小酒馆、山野咖啡窑烤体验店，将多元潮流休闲方式搬进山村。小众独特的文旅体验让老营盘村快速出圈，吸引不少京津周边游客。
6: 在咱们这个小山村里儿，竟然有这么一个地方，然后也挺放松的。我刚才就在一个椅子上睡半天了。
3: 近年来，兴隆县立足生态优势，扶持返乡创业，推动潮流业态创新理念扎根乡野。新潮沉浸式文旅模式不仅有效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聚拢人气客流，也点亮了当地乡村文旅新名片。
7: 能得到丰富的旅游体验，把美食、休闲、住宿、观光融为一体，更要打造一个乡村特色文旅节点，带动着村里的人气和客流，助力本地文旅产业多元化发展。
3: 近日，2026中国和美乡村自行车赛在邯郸市复兴区圆满收官。作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重点活动，赛事以骑行为载体，串联生态美景与和美乡村，带动农文旅融合发展。赛事分设70公里丰收骑行组和42.5公里田园骑行组，吸引了全国近1000名骑行爱好者参加。赛道起终点设在邯郸园博园，串联沁河郊野公园等生态地标，以及牛教河村、东高河村等20个省级和美乡村，涵盖平原、丘陵、山地多样地貌。选手们既能体验爬坡竞速的酣畅，也能感受沿途村庄的绿意风光。
8: 环境很好，服务也很好，然后骑行一路的风景很美，骑行感受很棒。
3: 近年来，邯郸市复兴区通过矿山修复、国土绿化、水系治理，造林10万余亩，辖区41个行政村全部获评省级和美乡村。借助国家级赛事平台，当地同步开启大规模农特产品展销活动，来自邯郸市20个县市区的100余种地道乡土农特产品集中亮相推介展销。全国各地参赛选手、随行家属、观赛游客纷纷驻足，逛乡集、品乡味、购乡货，沉浸体验邯郸丰收风貌。
9: 人流量特别大，这两天摊位销量明显上涨，很多外地选手、游客过来了解、购买我们的农特产品。赛事呢，也带动了我们的人气，产品扩宽了销路，农户得到了实惠。
3: 下面来看简讯。
10: 日前，我省10个单位、15名个人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近年来，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退役军人保障条例，坐实暖心关爱举措，用心用情为退役军人纾困解难，实现全国双拥模范城、社区市全覆盖，双拥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
11: 日前，2026年世界网球大师赛 MT200 河北体育馆站在石家庄落下帷幕。比赛设置45+、50+、55+、60+4个年龄组别，涵盖男双、女双、混双12个单项。各单项冠军选手可获得200个大师赛排名积分。该项赛事是国际网联面向30岁及以上网球爱好者打造的

0: 大众网球赛事 IP。
1: 日前，河北省人民医院肿瘤诊疗中心在石家庄成立。该中心将构建多学科融合、全周期管理的现代化肿瘤诊疗体系，实现肿瘤筛查。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天高云淡山清，感受秋日的明朗与壮阔。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